0: 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神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暨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

0: 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0

0: 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0: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 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

0: 沈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2: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1: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3: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4: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3: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5: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3: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7: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 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9: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9: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4: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新闻联播。
1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6: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5: 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南尼里埃如比库玛利出席，王光谦、王军正致辞；
16: 录音报道共谋国际合作共会环喜新图景；
15: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介绍昌都地区能源发展成就相关情况；
16: 我区第8批高原红石榴参观团赴北京观摩学习，汲取奋进力量，深化团结共识；
15: 第2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线下实训活动日喀则站活动结束。
16: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5分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西藏台消息，17号上午，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开幕。缅甸副总统南尼里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利出席并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致辞。王光谦对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自启动以来，各方积极开展环境治理、绿色发展、文明互鉴等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本届论坛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核心理念，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时代主题，充分体现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守护美好家园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王光谦指出， 环喜马拉雅地区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命运与共，传统友好，源远流长。中方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愿同地区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同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往来，密切政府、政党、地方等交往，凝聚命运与共的坚定共识。

体系。王光谦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和实践伟力。当前的西藏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来雪域高原走一走看一看。让我们以本届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共创环喜马拉雅地区更加美好的明天。王军正在致辞中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向长期以来关心西藏发展、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合作的国内外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向各界嘉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西藏是中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始终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赋予西藏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职责使命。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正指出，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更对全球气候稳定、水资源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深远意义。西藏自治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努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美丽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坚守绿色担当，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大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西藏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环境更优美，依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用好自然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兴产业，稳步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友好、绿色低碳、具有高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增进民生福祉，拓宽生态富民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态保护与增加群众收入有机结合，大力实施生态惠民工程，让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切实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秉持开放包容，深化区域合作共赢，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等平台，深化全方位绿色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助力区域可持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的环喜马拉雅生态圈。王军正指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效，在涵养亚洲主要河流水源、维护区域气候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全球高寒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西藏力量。立足新起点，面向新未来，我们愿与区域各国各界同仁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绿色发展共同体，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生态安全共同

0: 体，秉持尊重多样、平等互鉴、开放包容、传承创新的文明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文明互鉴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协同治理共同体。王军正说，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务实笃行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齐心协力，并肩而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环喜马拉雅地区的智慧和力量。在随后举行的主旨论坛上，智利众议院议员加斯穆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致辞，格桑罗布、战堆、高玉琪、洛德维、萨加尔、纽帕内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并举行高原病防治协作网启动仪式。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友明、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罗伯特·沃克出席。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陈云英、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贵宾、方晓敏、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西藏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徐之文、张洪波、加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卓嘎、柬埔寨、韩国、智利、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官员、美国、阿根廷、马尔代夫等国际友程代表、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驻华大使及蒙古、秘鲁驻华使馆代表、俄罗斯、德国、丹麦、新加坡、不丹等国专家学者代表、法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友好人士代表、中联部、中央采办、中央外办、外交部、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代表、山西、陕西、四川、青海等省市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代表、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家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
1: 17号，多国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国家多个部会、兄弟省区市和区内的各界嘉宾同聚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共谋国际合作，共襄发展盛举。与会嘉宾分享经验，交流思路，提出务实倡议，一系列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更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德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共谋国际合作，共绘环喜新途径。
2: 这里是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主会场，在我身后嘉宾们正陆续入场，接下来我们将全程见证这场共商发展共赢未来的盛会。
0: 论坛开幕式上，各国嘉宾先后致辞，立足区域合作大局，表达深化多边友好关系、携手推动共同发展的坚定意愿。缅甸联邦共和国副总统南尼尼埃，
3: 中国作为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东道主，准备非常细致，接待热情周到。近年来，全球各国愈发形成共识，我们急需依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快变革行动，守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健康地球。
0: 尼泊尔联邦议会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丽，
4: 作为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我们见证了数十年来中国在彻底消除贫困、现代化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科技普及、民生改善领域取得的成就，这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
0: 主旨

0: 论坛环节，中外嘉宾围绕生态共治、文旅共享、民生共惠、民心相通等议题深入交流，分享实践经验，共商合作路径，提出前瞻倡议。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
1: The theme of our gathering.
2: 本次论坛以深化环喜马拉雅地区互联互通与合作发展为主题，与斯里兰卡发展愿景、斯中长久伙伴关系高度契合。
0: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
3: 环喜马拉雅地区雪山连绵，江河奔流，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不竭动力。置身这片古老壮丽的高原沃土，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人民友好蕴藏的深厚力量。
0: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
4: I'd like to particularly thank our hosts.
5: 感谢主办方让我们相聚于此，共同探讨兼具时代性与重要意义的大会主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
0: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贵斌：
6: 中国一直是冲向人跟自然和谐共生，总书记啊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联系起来。党中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的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0: 盛会为媒，合作聚力。论坛期间，西藏自治区政府及部分地市分别与马尔代夫、韩国、尼泊尔、阿根廷等相关城市和机构签署多项友好关系协议、文旅体合作框架协议及友好交流意向书，一项项协议落地生根，让携手合作的发展共识化作触手可及的务实成果，推动与会各方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国家气象中心、世界气象中心北京运行办公室华文丽：
7: 青藏高原是这个水塔，也是这个气候变化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地域，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深度的合作提供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
0: 尼泊尔众议院议会秘书处长罗杰·纳特潘德：
8: Our country, Nepal and China.
9: 中尼两国山水相连，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情谊，我们应当把这份双边友好关系持续深化，向好发展，未来各国也能互通可持续发展相关实践经验。
0: 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
2: 全世界都向往和平共处，而自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吸引中国游客前往柬埔寨，也让柬埔寨民众走进西藏，我们应当敞开大门对外交流，以此缔结真挚的友谊。
0: 西藏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罗旦：
10: 再次让全世界目睹了我们的新时代、新西藏的新气象。我们多走出去，他们多请进来，相互多了解，我们的各项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0: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18号发表评论员文章，共建共享环喜马拉雅美丽家园。文章说，治河越山海，携手起新城。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开幕，来自五湖四海的嘉宾齐聚雪域江南，共赴开放之约、合作之约、共赢之约，共商打造环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大计，共谋深化区域合作新篇章。文章说，与世界同行，与时代共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重要节点，呈现在世人眼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人民安居乐业，处处活力迸发，一派欣欣向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效正转化为惠及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红利，为全球高寒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西藏力量。文章说，环喜马拉雅国家地理相连，文化相近，命运相系，在生态保护上有着高度相似的看法， 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是携手同行的伙伴。在长期交流合作中，各方开放深化交流，合作才能共赢的共识不断凝聚。中国西藏的发展之美、和谐之美、文化之美、团结之美、生态之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加入朋友圈中。本届论坛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主题，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多维度搭建了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协作的专业对话空间，必将进一步凝聚区域绿色发展共识，推动各方在生态共建、发展共享上迈出更大步伐，创造新的机遇，开辟广阔空间。文章说，世界因开放而繁荣，区域因合作而精彩，我们期待各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深化友谊、共赢未来的信心越来越足，共建共享的发展脚步越来越快。共会环喜马拉雅地区互利共赢，生态稳步向好，人民相知相亲，文明互学互鉴的时代画卷。
11: 16号晚上，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系列夜间经济主题活动在林芝工部公园开场。活动结合特色市集、文艺演出、跨国交流、光影展演等内容，中外嘉宾在夜色中漫步尼洋河畔，感受林芝火热的夜间经济、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崭新的城市面貌。请听报道。
0: 夕阳渐隐，暮色漫过尼洋河畔，工部公园内已经热闹起来。26个本地文创美食摊位整齐排列，林芝特色小吃、高原农特产品、藏式手工文创琳琅满目，引得往来嘉宾纷纷驻足品尝挑选。韩国国会立法调查处处长李观厚：
9: 我在西藏体验到不一样的文化，这里的人们都十分友善，所以我推荐大家来西

0: 体验感真的很好。
1: 俄罗斯联邦萨哈共和国雅库特功勋教练员、西藏自治区登山队滑雪集训队越野滑雪组外聘教练瓦西列夫·维克托。
2: 我买了一些工艺品，这是带给我俄罗斯家人的绝佳礼物。
1: 立足本次论坛的国际化特色，活动引入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交流摊位，异域风情好物和藏地的特色文创相映成趣，搭建起了环喜马拉雅区域文化互通、经贸相融的交流平台。缅甸商户敏泰昂：
3: 我们带来的是有碧松石、玛瑙、乳制品之类的。
1: 尼泊尔商户热塔纳库马尔：
4: 我非常享受来到林芝的这段经历，我希望未来能抓住机会，把尼泊尔的特产卖到这边，开展商贸合作。
1: 活动现场，林芝各县市区特色非遗体验摊位同步开放，藏文书法、工布刺绣、藏香等传统手艺可看可学可体验，赢得中外嘉宾纷纷点赞。瑞中藏人商会副会长特朗·菲利普：
5: 藏文书法十分特别，书写时需要凝神运笔，非常赏心悦目，我看得很投入。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周泽宇：
6: 可以看到各种各地的东西，真的挺不错。可以看出来我们在创新。
1: 夜色渐浓，650架无人机次第升空，伴随着光影流转，生态保护、民族团结、国际合作、边疆发展等文字造型和图依次亮相，在天际上演了一场璀璨浪漫的空中光影秀。篝火旁，嘉宾和当地群众载歌载舞，身着盛装的工布青年男女弹起扎念琴，唱起本地民歌，悠扬的旋律传遍整个公园。秘鲁驻华使馆二秘何塞·加夫列尔·阿吉拉尔平托：
7: 这里充满生机活力，我看见人们都十分幸福。
1: 韩中文化友好协会会长曲欢：
8: 我的明信片是寄到韩国首尔，让他们感受林芝的夜晚的烟火气，还有西藏的美丽。
1: 西藏台消息，16号晚上，第五届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欢迎晚宴。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利、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和环境协调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出席，自治区领导人为致辞，徐之文、张波、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出席。人为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群众向出席本次论坛各国政要、专家学者、中央和国家部委领导表示诚挚谢意和热烈欢迎，邀请各位来宾通过此次论坛亲身感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成果，并积极建言献策，扩大合作空间，继续携手并进，为更好推动环喜马拉雅地区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参加晚宴的还有柬埔寨、韩国、智利、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官员、外国驻华使节团、国际城市、国际和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友好人士等代表，中央和国家部委、部分省份代表和中方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家代表。
9: 西藏台消息，17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赵鹏分别在林芝见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外国官员。徐志文在会见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一行时表示，中国和斯里兰卡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

0: 树立了不同制度国家间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当前，中国西藏与斯里兰卡交往势头良好，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在双方整体合作框架下，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政治互信，携手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再上新台阶。徐志涛在会见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利克一行时表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友好关系的深化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地区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愿同八方一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深挖合作潜力，增进友谊，共同发展。赵鹏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驻代表马丁·泰勒以及柬埔寨、智利、吉尔吉斯斯坦、韩国、阿根廷等国官员时，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教育传承、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希望同各方深化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推动环喜马拉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1: 西藏台消息，17号下午，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分别举行高原体育、高原绿色健康、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气候与生态安全圆桌会议。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吉尔吉斯坦国土资源地级土地测量与制图局局长扎尔纳耶夫·埃米斯别克、中国科学院院士姜桂斌、方晓敏、智利众议院众议员阿尔南多·加里穆斯、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出席，自治区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分别出席相关活动讲话。贾热洛桑丹增在高原体育合作圆桌会议上表示，以此次论坛为全新起点，西藏将持续拓宽对外体育交流广度深度，深化国内外体育务实合作，以体育搭桥促进民心相通。罗梅在高原绿色健康圆桌会议上指出，西藏以基本建中国特色、西藏特点，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希望推动建立更加开放、包容、互信的国际合作机制，共同建高原地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徐志涛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圆桌会议上，期待专家学者们围绕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题，积极建言献策，探索出兼具生态效益、发展价值、合作温度的高原文旅发展新路径、新图景。赵鹏在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圆桌会议上表示，要以林芝倡议、林芝共识为遵循，打通气候观测数据共享渠道，深化直言跨国协作，立足区域资源特色，打造环喜马拉雅经济带。
0: 西藏台消息，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17号同步举行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体育合作、高原绿色健康四个分论坛，来自多国的专家学者、行业从业者和企业代表齐聚高原，畅谈合作发展机遇、共绘发展蓝图。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丁丁：
2: 长期以来，中国与区域各国在气候政策、生态保护以及灾害应急响应等领域开展了多层次的交流合作，累积了扎实的合作基础。我们也愿与各国地区分享经验，深化共享我们的合作成果，凝聚我们的合作共识。
0: 在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分论坛上，来自韩国、尼泊尔、丹麦以及中科院自然资源部国家和机构的80多名中外嘉宾分享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合作凝聚共识、贡献智慧。西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天禄：
3: 我们这次分论坛围绕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生态保护、生态复明等等领域进行深入的交流研讨，大家现真言、现良策，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的一些依据。
0: 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以生态文旅为核心，

0: 共同探讨兼具生态效益、发展价值、合作温度的高原文旅发展新路径、新图景。分论坛还做了现场文旅推荐，赢得嘉宾们青睐和关注。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景慧：
1: 西藏 has a magnetic pool as a destination，
2: 西藏自带独特旅游吸引力，无需刻意宣传。壮丽的自然风光与底蕴厚重的民族文化，总能唤起人们心中的浪漫情愫，令人心生奔赴远方的渴望。
0: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者傅才武：
3: 我们以高原文化把所有文化统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特色符号的时候，我们的高原文化文旅就走向了世界。
0: 在高原体育合作分论坛上，13位中外与会嘉宾围绕山地户外运动、高原特色赛事打造等内容开展交流，畅谈合作发展意向。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副司长沈杰：
4: 一方面创新性的积极开展中外登山和户外运动交流，另一方面依托高原优势打造特色品牌赛事，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竞技体育赛事和群众体育活动精彩纷呈，带动了体育旅游和消费成为体育促进兼友好、讲好中国西藏故事的成功实践。
0: 阿根廷萨尔塔省塞里略斯市与日喀则市及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青少年足球培训交流意向书，成为论坛关注焦点。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毛元凯：
5: 通过

0: 各位与会嘉宾聚焦民族医药、国际经验等前沿成果，在沙龙对话中碰撞出创新的火花。论坛还上线启动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格桑平措，
1: 通过信息化的建设和全区的高原防治提升，多层次、多维度，把高原病的防治网络做得更加扎实。
2: 西藏台消息。17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昌都地区能源发展成就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14五以来，昌都市不断补齐高海拔边远区域电网短板，电网供电可靠性与网架韧性大幅升级，清洁能源产业已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昌都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李树国：
3: 14五以来，全市已建在建电力装机达到1900万千瓦，建成电力装机达660万千瓦，全市年发电量突破23.91亿千瓦时，供电可靠率达到了99.57%，全面推行优势资源利益共享机制，清洁能源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2: 聚焦十五五，昌都将着力打造具有昌都特点的上下游左右联一体发展的清洁能源基地，从构建科学开发新格局、提升能源保障能力、动科技创新应用、加快研炼补炼强炼、实施清洁能源加行动、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六个方面，精准打通产业发展堵点难痛点，努力在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中开启新征程，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昌都市能源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陆芳：
4: 从目标任务来看，到2030年分两步走，一是到2027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年度投资达300亿元，已建在建装机规模超4000万千瓦；二是到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年度投资达600亿元以上，已建在建装规模超8000万千瓦。展望到2035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建成装机规模将达到1.23亿千瓦，年发电量达2400千瓦时，形成藏电外送的重要门户和配置枢纽，全面建成藏东国家清洁能源基地。
0: 9号至17号，我区第八批高原红柳参观团赴北京开展实地观摩学习。参观团由70名各族基层干部和宗教界代表组成。大家一路走访观摩，交流探讨，学习古都发展治理先进经验，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报道。
2: 参观团赴京观摩学习的第一站是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看其仪式。在庄严的仪式现场，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静静伫立，注目致敬，在国歌声中感受家国情怀。那曲市县尼玛镇阳光社区书记扎塔：
5: 看升旗仪式，内心感到非常激动，祝愿祖国愈加繁，各民族愈加团结。
2: 9天的行程紧凑充实，参观团成员爬长城、游故宫、走进天坛、国家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地标，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悠久历史脉络。从规划展馆、科创园区到社区街巷、民族文化场馆，大家实地学习，互相探讨，对标先进，查找差距，为今后工作寻找新思路。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主任科员吴玲：
6: 参观完国家馆，我内心特别的激动，馆里的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历史，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千百年来呢，我们各民族始终都是交融共生、同心相依的。我们中华民族呢，原本就是一家人。
2: 昌都洛龙县义章寺僧人罗松扎西：
7: 此次参观深刻懂得民族团结是边疆安稳、宗教和顺的根基，进一步增强了五个认同，坚定爱国爱旧，今后我会主动

0: 着此行的思考与收获，用心做好基层各项工作，持续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拉萨市城关区两岛街道办事处统战委员丹真朗真。
1: 我回去后呢，也第一时间梳理学习内容，总结工作经验及学习成果，融入到街道的统战工作中去。
2: 17号，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线下实训活动日喀则站圆满结束，请听报道。
0: 次实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地研学加实景实战立体化培育模式，邀请专业团队为当地农牧民和基层工作者系统讲授短视频策划、 AI 创作、账号运营等理论知识。在实战环节，导师全程跟班指导，细致拆解产品推介、直播间运营、互动游、转化销售等核心环节，全方位提升参训学员实战能力。学员王庆峰：
3: 我学到了如何运用 AI 去制作短视频，更加简高效的发布作品，以后也可以更好的为我们的农牧民群众服务。
0: 学员米片：
4: 老师教了和实操方面的知识，我觉得效果非常好，让我在未来帮助日喀则的农牧特色产品、农畜产品打开销路有了很大的信心。
0: 据了解，实训期间学累计发布短视频作品100多条，全网播放量突破1000万次，开展助农直播7场，有效提升了日喀则农特产品的线上影响力。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刘文华：
5: 在此次活动中，导师团队手把手地教我们的学员掌握真正的实用技巧，帮助我们本地的农民还有基层工作者圈建好家乡，带货增收。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带领我们的导师前往阿里站点，做好我们的实训活动。
6: 您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暑假前校园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员通过案例讲解、实操演示、应急演等方式，向学生普及用火、用电、逃生自救等知识，进一步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
0: 拉萨市人社局16号在拉萨市人力资源上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第6期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模式，求职者可到场参与线下招聘活动，线上可通过拉萨就业创业抖音号参与直播招聘，或搜索拉萨就业微信小程序成求职登记。
2: 近期嘉里县开展为期10天的电商直播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融合理论、实景实操与现场演练，覆盖号搭建、内容制作、流量运营、产品讲解、直播话术全流程，系统性补齐青年线上从业实操短板。
0: 近日，芒康县开展2026年种植业规模化综合技术培训，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理论授课、现场答疑相结合的形式，围绕两种选用、科学施肥、田间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技术进行细致讲解，进一步提升农牧民科学种植和田间管理水平。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和东部、昌都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昌都中部和北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那区东部、阿里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阴，东南风4至5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东北风4至5级，10度到21度。那区阵雨转多云，5度到17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东风4至5级，13度到19度。石泉河晴转多云，10度到27度。卡若区小雨转阴，11度到25度。改泽多云，5度到19度。普兰多云转阵雨，南风4至1，8度到25度。山楂阵雨转多云，6度到16度。安多多云，3度到15度。

0: 当雄小雨转多云，东北风4至5级，6度到18度。所县阴转多云，7度到21度。嘉里小雨转多云，6度到15度。丁青小雨转多云，6度到19度。洛龙中雨转阴，12度到22度。左贡中雨转小雨，11度到17度。茶余中雨转阵雨，16度到26度。波密中雨转阵雨，16度到25度。米林中雨转雨，15度到23度。嘉察中雨南风4至5级，14度到26度。浪哈子中雨东北风4至5级，7度到14度。江孜中雨转阴，东北风4至5级，9度到18度。南木林小雨转多云，东风4至5级，9度到22度。定日小雨，南风4至5级，9度到17度。帕里转南风5至6级，7度到13度。错那中雨西风5至6级，7度到13度。尼拉木大雨转小雨，东风5至6级，10度到16度。龙子中雨东风4至5级，8度到20度。班戈阴转多云，6度到15度。拉孜小雨转阴，东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尼木小雨转阴，南风4至5级，10度到21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加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1: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陪你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现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接下时间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90年7月18号，江泽民视察青藏兵站并题词，题写弘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青藏兵站常年保障高原运输、戍边补给，题词凝练高原官兵精神，激励一代代驻藏军民扎根血域、守边心脏。
1: 房供应体系文件打破计划时代住房分配模式，激活房地产市场，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深刻影响此后数十年城乡居民生活。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

0: 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2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3: 我是嘉贤。日常出行，天气和路况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事。近期我区雨水不断，出门可一定要多留心。下面就有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播报。来吧，西西。
1: 西西来了，下面为大家介绍今天咱们西藏全区的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首先来说天气，目前咱们西藏正处在主汛期，最近几天全区都是多雨模式，尤其是今天，西藏南部雨水会比较集中。咱们先从拉萨说起，拉萨今天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温度在13到24度之间，整体不算冷，但是高原气特点就是多变，午后很容易突然下阵雨，打雷刮风，早晚温差特别大，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记得加件外套，别着凉。日喀则的朋友要多注意，今天日喀则南部包括亚东、聂拉木、定杰这些边境乡镇雨下的会比较大，局部还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市区和北线相对好，以小雨中雨为主，不过雨天山区对流强，时不时会有短时强降雨和阵风，开车出行一定要小心。然后是林芝山南南部，今天也是小到中雨，墨脱察隅雨水更明显，山里雾气重，能见度低，山路弯多，临水临崖，开车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安全。大曲昌都北部相对稳定，以多云和零星小雨为主，整体路况天气都比较平稳，就是山口风偏大，

0: 山到耿嘎镇这一段目前是汛期施工阶段，每天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夜间封闭，白天正常通车。如果大家打算去珠峰方向，一定记住白天通行，不要夜间赶路，避免跑空滞留。其次，近期连续降雨，国道318波密段、国道219查远这些山区路段是咱们全区风险最高的路段。 雨天山体松软，容易出现落石，小型塌方或泥石流。经过这些路段，千万超速，不要靠边停车拍照，快速安全通过就好。遇到临时管制，听从交警指挥。高速方面，京藏高速杨八井到墨竹公坎近期一直在做隐患整治，部分路段半幅通行。下雨天路面特别滑，大家务必保持车距，减速慢行。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区的铁路况提示，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感谢西西带来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昨天上午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开幕，谈的主题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合作发展成果。 现场专门设置了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的主论坛。当天还同步举行了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体育合作、高原绿色健康4个分论坛，来自多国的专家学者、行业从业者和企业代表齐聚高原，畅谈合作发展机遇、共绘发展蓝图。
2: 16号晚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系列夜间经济主题活动在林芝工部公园热闹开场，活动集合特色市集、文艺演出、跨国交流、光影展演等丰富内容。中外嘉宾在夜色当中漫步尼洋河畔，沉浸式感受林芝火热的夜间经济、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崭新城市面貌。
1: 西藏特培专家服务团日前在山南市正式启动活动，邀请了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安徽省第2人民医院等单位的23位高层次专家，就山南市一级5区发展布局，针对洛扎、龙子等县在产业升级、医疗提升、文旅融合中的痛点难点，通过集中授课、现场实操等服务等形式，为基层传经送宝。 专家们还会深入8个县区送寄上门。据统计，西藏特培专家服务团已开展27活动，280专家下沉到7市地和边境一线，汇集基层群众超过7000人次。
2: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成功向西藏银行投放了全区首笔 DVP 结算模式支农支小再贷款，金额达到3000万元。DVP 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劝款兑付，实现了全流程线上自动化交割，业务当天申请当天办结，实时到账，彻底改变了以往线下办理多环节流转的低效模式，大幅压缩了办理时限。 这笔资金的精准投放将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把央行优惠资金重点向农牧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倾斜，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高原实体经济，全面服务乡村振兴，标志着我区的再贷款业务正式迈入了数字化时代。
1: 国内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联合教育部、民政部、共青团中央等7部门印发了一份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这份意见明确了幼老同志可以参与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普法宣传等10项重点工作。 意见强调，要幼老同志的专业特长和工作经验，按照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来安排任务，既要依法依规，也要因案因人施策，进一步凝聚。

0: 成年人的保护合力。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之一扶计划，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支持。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将为您详细的来解读第五轮三之一扶计划的具体内容。日前，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了新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新办法明确了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的边界和禁止情形，比如不得以展示交流、学术评议、案例推荐等方式变相开展表彰评选，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球等字样的评比活动，也不得借举办峰会、论坛、盛典等活动进行颁奖表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也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以点对点的调度指导相关省份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管，加大货源组织力度，做好调运支援准备。目前来看，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市场运行平稳有序。
1: 国际方面，近日《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在俄罗斯举行，展览共展出48幅新华社照片，分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跨越、高质量发展、民生文化和生态三个部分，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展览将持续到7月22号。
0: 日前，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联合四川博物院策划主办的“天府乐土”四川汉代画像艺术展在柏林拉开帷幕，吸引了德国文博界、文艺界150多位嘉宾出席。这些汉画像砖和画像石以石刻图文记录了先民劳作、车马出行等市井百态，被誉为了镌刻在砖石上的汉代80百科全书。展览将持续到9月20号。开幕当天，主办方还举办了专题讲座，围绕农耕生产、日常起居等主题，结合四川汉代考古新发现，为德国观众进行了解读。
1: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近日发布通报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州，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过去4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仅从今年夏天来看，有5个国家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接近10000人。世卫组织官员表示，高温导致的死亡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应提前预警，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温度，保障饮水和遮阴设施，重点关注高风险人群，做好卫生系统的准备工作。

0: 欧盟委员会日前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第一项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的 AI 助手开放安卓系统相关功能，让第三方 AI 服务能够平等地访问安卓设备。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在部分关键功能访问上受限的问题。第二项措施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促进搜索领域的创新发展。欧委会要求谷歌从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数据，用户从2027年7月起可以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35，欢迎收听新闻找世界，我是王海。
0: 我是嘉贤。三支一扶这四个字，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不会陌生。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三支一扶，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2006年启动以来，三支一扶计划是已经走过了将近20个年头。最近新一轮的三支一扶计划也是正式启动了。
2: 没错，近日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林草局、共青团中央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2026年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计划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15期间呢，将累计招募18.2万人左右。
0: 每年36000多人，5年也就是18万多人，其实这个规模已经很大了。而且这个通知还特别强调说，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来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行了计划单列全额保障，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还可以适当的放宽报考的条件。可以说这些政策的红利是精准对接了西藏的基层发展需求。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它和前面的几轮有什么不同，对咱们西藏意味着什么，高校毕业生又可以怎么去参与。
0: 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计划的来龙去脉。三支一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更好地支持青年在基层的实践中磨练意志，成长成才。第五轮这个三支一扶计划也聚焦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主线，围绕促进青年成长成才，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以提升服务质效为重点，以创新的政策措施为抓手，以落实待遇保障为依托。
1: 和前面的四轮来相比，第五轮有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就是招募的规模更大了，每年是3.64万名是底线，同时还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挖潜扩岗，适当的扩大招募的规模。2006年计划刚启动的时候呢，每年只选派20000名高校毕业生，从每年的20000名到3.64万名，增长了近一倍，体现了我们国家对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是越来越重视了。
0: 其次呢，本轮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更加聚焦重点领域，更加突出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加大对自然保护地、国有林场、水利建设等的支持力度，同时主动适应了基层的新形势，优化支教支医结构。
1: 第三一点就是聚焦重点区域，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行了计划单列全额保障，加强对西部东北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的清洁支持，健全对口支援机制，完善引育留用政策体系，吸引更多的毕业生到边境地区、民族地区发展。
0: 第四呢，是聚焦基层需求，鼓励地方结合实际，主动适应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的需要，拓展开发乡村规划建设、智慧农业、科技推广、文旅康养等急需岗位，并针对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以依照规定适当的放宽报考条件，包括适当放宽年龄、学历限制和开考比例等等。
1: 在提升三支一扶人员的服务基层能力方面，本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也是做出了系统的部署。一方面是提高了招募质量，完善招募协作机制，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严格招募选拔程序，提高人员招募的精准性。另外一方面是加强了能力建设，实行能力提升专项计划，健全覆盖全员全周期的培训制度，多渠道纳入了相关行业领域的人才培养，加强分类培训、基层实践培训和专业能力的知识更新。
0: 而在政策的保障方面，第五轮计划呢，也在系统集成现有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围绕强化待遇保障、优化管理服务、拓宽流动渠道、加强跟踪培养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1: 具体就包括落实发放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等政策，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务的享受艰苦边远地区的津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办理补充医疗、重大疾病、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
0: 同时呢，落实公务员定向考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继续学习深造等政策，支持艰苦边远地区适当的增加事业单位专项招聘岗位，还将推动三支一扶计划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落实县以下职称双定向、支医人员参加规培等政策。
1: 好的，说了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相信不少的朋友都有体检的习惯，可是大家知道吗？一些不起眼的小举动可能会让体检的结果出现偏差。今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就为大家梳理了一份体检前的各种禁忌，一起来听一听吧。西西，来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很多人每年都会按时体检，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体检前的准备工作其实直接决定检查结果准不准确。很多体检指标出现异常、误偏高、假阳性，并不是身体真的出了问题，而是体检前的小细节没做好。今天西西就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体检前到底有哪些事绝对不能做。 首先，我们来说大家最容易忽视的穿搭细节。体检当天，建议大家尽量

0: 穿宽松、简单、方便穿脱的衣服，不要穿连衣裙、紧身衣、连裤袜，因为心电图、B 超等检查都需要露出手腕、脚踝和胸口。衣服太繁琐，不仅耽误时间，也容易造成检查不便。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身上不要带任何金属物品。做磁共振检查时，设备是超强磁场，身上的金属拉链、内衣金属钢圈、金属配饰、金属假牙都有可能被磁场吸附，不仅影响成像结果，还存在安全隐患。就连运动裤松紧带的小金属头，大家也要提前检查一下。另外，体检前一定要卸掉美甲，不要化妆，不要戴隐形眼镜。很多朋友不知道美甲会影响体检，我们在做麻醉胃肠镜检查时，医生会用指慢氧夹子监测血氧饱和度。深色美甲、甲片、装饰品会挡住光线，干扰监测数据，影响医生判断身体供氧情况，存在很大安全隐患。第二，细细跟大家说说饮食禁忌。很多人体检前一晚大吃大喝，第二天检查直接指标全部飘红。首先，肝功、血脂、血糖、腹部超声、幽门螺杆菌检测都需要空腹8小时以上。体检当天尽量不喝水，如果确实需要吃药，只能喝少量不超过100毫升的温水。体检前3天饮食一定要清淡，不要喝酒、奶茶、碳酸饮料，也不要吃火锅、海鲜、高脂肪、高嘌呤的食物，因为甜食会升高血糖，油腻食物会影响血脂，海鲜浓汤会拉高尿酸，都会造成体检结果不准。还有做大便隐血检查的朋友，体检前不要吃鸭血、猪肝等动物血和内脏，很容易查出假阳性，让大家白白担心。最后是很多人都不清楚的行为禁忌，体检前3天不要熬夜，不要剧烈运动，会瞬间改变心率、血压、血糖和激素水平，直接导致体检数据不稳定。熬夜会让肝脏、内分泌处于疲劳状态，转氨酶容易假性升高，影响医生判断。另外，女性朋友尽量避开月经期做尿检，避免经血影响检查结果。在这儿呢，西西也想提醒大家，不要有体检羞耻心。无论是妇科检查还是肛门检，都是筛查重大疾病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体检不是为了查出毛病吓人，而是为了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体检无小事，细节定结果。做好体检前的准备，才能拿到真实准确的身体数据，真正做到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1: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说完全国的部署，再来重点说一说我们西藏第五轮计划，明确向边疆民族地区倾斜，这对咱们西藏是意义重大。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西藏三支一扶的发展历程。
2: 在2006年，也就是三支一扶计划在全国启动的第一年，西藏就公开招募了300名三支一扶人员，其中支教人员是100名，支医人员35名，支农扶贫人员是165名。2007年招募规模扩大到了550名，这是西藏三支一扶的起步阶段。
1: 到了2021年，我区启动了第四轮的三支一扶计划，当时的目标呢是每年选派1000名左右，5年累计选派5000名。从那时起，西藏的招募规模就开始稳步增长，而去年呢，全区共计是招募了1350名。从2006年的300人到2025年的1350人，西藏三支一扶的招募规模增长了4倍多。
2: 而且我区的招募方式很有自己的特点，在2026年，我区三支一扶招募不再单独是组织考试了，是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考试成绩为依据。2024年和2025年也是同样的做法，一次考试2个机会，这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是一个很便利的设计。
1: 咱们再来看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问题啊。根据西藏自治区三支一扶人员管理办法，西藏三支一扶人员的待遇保障也是非常具体的。在工作生活补贴方面，2类区是每月3000元，3类区每月3500元，4类区每个月4000元。本科生呢，每个月可以增加100元，研究生可以增加200元。工作每满1年，享受每月10元的工龄工资。 也就是说，一个在四类区服务的本科毕业生工作满一年之后，每个月的补贴可以拿到4110元。
2: 此外呢，还有绩效考核的奖励，这个奖励是按照年度工作生活补贴的40%来设置的。年度考核优秀的发放100%，合格的发放85%，基本合格的发放50%，不合格的不予发放。以四类区为例，年度工作生活补贴是4000元乘以12个月，也就是48000元，再乘以40%，也就是19200元的绩效基数。如果考核优秀，就能全额拿到这笔绩效的奖励。
1: 此外呢，在试用期满后还会给予一次性的安家补贴3000元。社保方面也按照我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作为缴费基数，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等险种。服务期间还享受年度休假，假期呢是30天。这样算下来，在我们西藏做三支一扶人员，收入是有保障的，而且越艰苦的地方补贴是越高的，这也体现了政策的导向。
2: 那服务期满了之后怎么办呢？这也是很多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西藏的规定就很明确，在我区服务期满了且考试合格的三支一扶人员享受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第一个就是可以报名参加从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当中定向考入公务员的考试，而且自治区每年拿出上年度三支一扶服务期满人数20%的比例的事业岗位专项招聘上年度期满人员，这就相当于每5个服务期满的人员当中就有1个可以通过定向招聘来进入到事业单位。此外，服务期满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1: 从公务员到事业单位报考再到报考研究生，选择的确很宽啊。而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明确要求了，西藏要按照相关规定完善和落实定向考录政策，积极鼓励引导服务期满的人员留在当地工作，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2: 我们再说来回到这个三支一扶人员在基层的具体工作，给大家介绍一下。支教其实就是到乡镇的中小学、幼儿园从事教学和教务的工作。支农是从事农技推广、农业生产、水利、林业、乡村产业、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支医是到乡镇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临床、公共护理等工作。帮扶乡村振兴就是在乡政府、乡村振兴办从事防返贫、产业、就业、基层治理等工作。
1: 可以说这些岗位是覆盖了我们西藏基层最需要的各个领域。近年来，全区的三支一扶计划为我们基层输送了大量的专业对口的高校毕业生，为基层单位带来了新知识、新技能以及新理念，使单位的人才结构更加多元化，也为单位的发展增添了新活力。
2: 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有着沉甸甸的分量。这20年，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基础的设施建设到公共服务提升，从脱贫攻坚到全面胜利，从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到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这些成绩的背后呢，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扎根基层的建设者。三支一扶人员正是这支建设大军当中充满朝气的力量。
1: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基层是青年成才的广阔天地。从雪域江南到羌塘草原，从雅江谷地到珠峰脚下，我们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呼唤着有志青年。让我们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青春的汗水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分
5: 不分？
4: 分
5: 不分？
4: 一定要分！
5: 都说了我不分吗？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6: 啊！
4: 垃圾分类。

0: 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0: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0: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6: 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2: 爷爷奶奶。
13: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4: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56，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5: 我时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区内方面，今年以来我区立足高原实际，大力推动数字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区持续完善农牧业信息化架，依托大数据、物联网和 5G 技术，将智能管理引入了田间牧场。截至目前，全区46个县已完成了无人机植保作业61.8万亩次，培育持证飞手322名，智能种植仓、5G 智慧农田等示范项目先后落地。数据显示，全区农牧数据可视化管理和线上服务等已实现74个县区的全覆盖，科技正成为高原现代农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驱动力。
14: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阿里地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谋划“十五”新开局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十四五”期间，阿里地区生产总值达114.21亿元，是“十三五”末的1.6倍。普兰机场建成运营，昆沙至成都直飞航线正式通航。在生态保护方面，阿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05万平方公里，占全地区国土面积的6%。十五期间，阿里地区将积极推进羌塘国家公园建设，新增造林10.34万亩，修复草原60万亩，加强金丝野牦牛、藏羚羊等珍稀物种保护，同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新兴产业，探索高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5: 昨天，为期4天的全区马克思主义新闻官培训班在拉萨圆满结业。此次培训在了70地74个县区，上千名新闻从业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参与学习。培训邀请了来自新华社、广西日报等资深媒体。

0: 内涵，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西藏实践与新闻担当，全媒体时代采编能力提升，以及智媒体时代 AI 赋能新闻生产等前沿课题。拉萨市人社局近日在人力资源市场举办了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第六期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此次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模式，求职者既可以直接到场参与，也可以通过拉萨就业创业抖音号观看直播，或者搜索拉萨就业微信小程序完成求职登记和简历投递。此次活动旨在为高校毕业生和城乡富裕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择业机会，助力重点群体稳定就业。为期3天半的第二届墨竹工卡松赞文化旅游节昨天举行。本届文旅季以松赞故里、天边墨竹为主题，坚持文旅加多业态融合发展，运用数字技术活化传统文化，借助全息影像加智能交互增强体验感，同时推动藏戏等非遗项目融入日常生活场景。活动实行了全民免费参与，涵盖研学、美食、文艺、赛事和群众性音乐会等10个主题活动，部分特色体验延伸至了唐家乡、尼玛江热乡等乡镇，构建了全域一体化旅游发展格局。日前，以“青春筑梦高原，创业赋能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创青春山南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圆满。经过层层选拔，10个参赛项目分初创组和成长组进行路演展示和答辩，由行业专家和创业导师从项目内容、团队能力、经营业绩、带动就业等维度最终评分。最终呢，黑牦牛唐卡博物馆及游客集散中心项目获得了成长组一等奖。近日，共青团日喀则市委联合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组织大学生西部计划为国戍边专项志愿者和村居青年骨干开展珠峰青年守土行动联合巡边活动。巡边地点涵盖了康马、岗巴、定杰、定日、仲巴等5个高海拔的边境线，重点开展防护设施巡检、安全风险排查、界碑界桩描红和沿线生态管护的作。
1: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消息，自治区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近日带队赴日喀则督导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办工作。调研组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完善预案流程，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抓实抓细安全保障、现场组织等各项工作，全力确保运动会安全圆满顺利举办。
0: 日前，自治区第3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本届大赛以“藏品出藏，直播助农新西藏”为主题，坚持以赛育才、以赛产、以赛兴商，为西藏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据组委会统计，赛事全程累计带动了500多款西藏铺特色产品线上出圈。
1: 北京10:02，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光热发电通过镜面聚光加热熔岩储热，可以实现24小时的平稳发电，具备优秀的调峰能力。此外呢，今年6月，全球单机储热容量和净厂面积双第一的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开工，关键设备实现国产化。

0: 随着技术进步，光热电站的造价持续下降。1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将进入发展快车道，目标到2030年装机达到1500万千瓦。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在浙江绍兴举办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培训班。工信部表示，当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处于深化拓展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市场生态，开发更多的小快精准产品和解决方案，促进技术改造和管理提升协同推进。同时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 AI 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等场景的深度应用，建全部省市协同机制，加快构建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新增每日150万吨。并部署了城市水安全强韧性、海岛及船舶供水提能级、工业利用扩规模、科技创新补短板、产业链协同增效能、绿色低碳促转型、国际合作助共赢等七大行动。下一步，三部门将全力推动方案落实，做强做优做大海水淡化产业，提升水资源的安全保障能力。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昨天宣布，本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17天来填报预约需求。系统将在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16天来兑现订单。预约分为了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每个站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添加最多19名旅客。这一举措旨在提前对接旅客需求，科学配置运力，实现按需开车，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0: 近日，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培育文明乡风是事关乡村全面振兴、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工作，要大力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推进移风易俗，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周金秋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成功构建出首个无碱基体内含子的真核细胞。研究团队以酿酒的酵母为模型，采用分头施工、重新拼装的策略，将敲除时间从原计划的12年缩短到了6年，最终获得了存活良好的基因组精简菌株。研究就证明，内含子和碱基体并非真核细胞存活必须，但失去所有的内含子后，细胞会生长变慢。业内专家认为，该研究为探索内含子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全新的试验平台，也为核真核细胞最小基因组提供了重要信息。
0: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7月16号，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突尼斯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宣布，已完成对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的联合考古发掘工作，并于同日举行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竣工仪式。该遗址为2019年中期在承建青年体育中心时建，2023年6月中突签订联合考古协议。3年间，团队完成遗址周边13万平方米的调查，累计发掘1700平方米，发掘出库神庙祭祀。

0: 贵族居住、公共洗浴和手工业作坊等功能在内的高等级贵族聚落，为研究迦太基文明和古罗马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遗址已建设成面向民众的小而美遗址公园。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为36%。亚太和中东地区尤为明显，美国近邻的加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
0: 日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设为最高4年，需延期必须向移民局提出申请。新规取了以往的身份期限框架政策，对研究生阶段变更学习目标、未经授权转学等增加限制。学生毕业后准备离境或转学的逗留时间从60天缩短至了30天，持一类签证的外国媒体代表逗留期限最长不超过240天。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批评该政策全球人才传递了错误信息，认为美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友好和难以预测，不利于美国创新和经济发展。
1: 7月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国东部时间21时40分，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行动持续了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击中了数1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0: 日前，南非媒体援引南非国家核监管局的消息报道，位于开普敦附近的库贝赫核电站近期发生3起放射性污染事故，时间分别于6月30号、7月2号和7月7号，均出现在2号机组的维护作业期间。因通风系统在维护过程中断电，导致电站内空气中放射性水平短时间升高，但污染未扩散至以外区域。事故未达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不会对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造成影响。
1: 荷兰政府日前发布公报，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该国的水危机级别将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缺水已对国内内河航运、工业和农业造成了明显影响，部分运河的水位低，导致了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的下降，工厂冷却水排放受限，西部地区盐碱化现象加重。目前居民的饮用水供水尚充足，水资源管理部门正与政府、地方政府协调，评估各地区的用水需求，采取措施有效分配现有的水资源，以将各行业的损失降至最低。
0: 赞比亚卫生部门近日宣布，因已连续4周未出现新增霍乱确诊病例，该国本轮始于2025年8月的霍乱疫情正式结束。全国共报告1627例确诊病例，其中26例死亡。卫生官员表示，政府合作伙伴、卫生工作者以及民众共同努力是成功遏制疫情的关键。同时呼吁民众不要放松警惕，继续采取卫生措施，防止疫情再次发生。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中抽穗，在

水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0: 我要骑着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间，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5: 报道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
6: 新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海。
7: 我是嘉贤，我们来了解一组区内外的国防军情动态。区内方面，近期西藏军区某部创新组织模式，开展装备保障专业职业技能鉴定送考下营工作，构建了原地自建、上门送件、区域统建、训建一体四维考评体系。考核组下城各驻训点位错峰组考，紧扣实战保障科目的设置内容，在不中断战备执勤的前提下，高标准完成了年度任务，实现了战备不松、人员安全、考评合规、服务基层四重成效。
6: 日前，西藏军区某部群众性练兵比武火热展开，数百名官兵围绕四大类21个实战化科目激烈角逐。比武严格对标训练大纲，紧扣高原实际，设置后装保障专业竞赛单元，让炊事员、驾驶员等保障性岗位官兵也能同台竞技。同时采取单位推荐加随机抽点相结合的方式，覆盖所有岗位和层级，最终产生个人单项奖27个，团体奖5个，刷新2项训练记录。
7: 近日，北京援藏医疗队联合拉萨市人民医院走进西藏军区某部戍边一线，开展了专项义诊服务。来自内科、骨关节科、心内科、睡眠科等多学科的专家为官兵开展了免费查体、病情诊断和健康科普。针对高原心肺不适、骨关节劳损等常见病逐一答疑解惑，并给出了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以精准医疗保障温暖戍边官兵。
6: 西藏军区2026年雪域强军杯片区预赛日前在某部拉开帷幕，6支队伍通过小组赛加淘汰赛模式展开角逐。赛场上，官兵配合默契，奋力拼搏，赛出军人作风和团队气势。这次篮球赛既是

0: 群众性文化活动的生动实践，也有效凝聚了军心士气，为戍边强军事业注入鲜活动力。国内方面，受强降雨的影响，牡丹江流域嘎崖河部分区域水位超警戒线。近日，陆军某旅、空军某部、牡丹江军分区、武警牡丹江支队等派出了官兵和民兵，赴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以及嘎崖河松林村段加固堤防、抢筑子堤。武警辽宁总队出动了600名官兵赴蒲河巡堤排险，武警通化支队官兵坚守挥发河一线，加固堤坝、探漏堵涌，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国防大学一场廉洁文化座谈交流活动火热展开。国防大学将纪律规矩教育作为高级干部学员的入校第一课，帮助关键少数上好关键一课。学员报到当日即展开首堂学风专题教育课，全程嵌入作风纪律巡查，指挥员班学员严格落实从岗位履职转向静心求学，从部队日常转入院校课堂，从领导干部回归普通学员的三个转变要求，紧盯战场难题，及时攻关，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锤炼联合作战指挥人才。飞虎队来华抗战85周年纪念活动近日在江苏南京举行，现场发布了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寻访计划。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提供了一份来自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失踪人员名录，经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初步比对，与英烈碑上2605名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南京市外办纪念馆和基金会联合公开征集相关线索，严谨推进英烈增补与信息刊物工作。
1: 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以改进训风为突破口，推行四级联动组训模式，主官带着班子练，班子带着机关练，机关带着基层练，干部带着战士练。曾经存在的干部站着看、战士埋头干现象彻底改变，如今形成了干部站排头、全员齐练兵的浓厚氛围。近期实弹射击训练中，党委一班人率先打响第一枪，以看我的、跟我上的实际行动为全体官兵做出表率。

0: 戍边军人守护着祖国的疆土，而依法履行兵役义务也是每一位青年的责任与荣光。下面我们请听西西给大家带来的相关解读与分享。
1: 我来了，我是西西。说起国防，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驻守在雪山边关的军人，却常常忽略保卫祖国从来都不只是军人的事情。依法服兵役是写在法律条文里，每一位适龄公民都要扛起的基础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和兵役法明确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很多青年朋友会有一个误区，觉得服兵役就等于穿上军装去部队服役。其实它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面向所有适龄男性青年的兵役登记，这是最基础的前置程序。按照法律要求，年满十八周岁的男性公民都要在全国征兵网完成兵役信息登记备案。这里提醒一下，服兵役登记不等于一定要入伍参军，只是完成国家兵员信息的摸排统计，是每一位青年都不能跳过的法律环节。完成登记之后，经过体检、政治考核，符合条件的青年会选择应征进入现役部队，还有一部分人编入民兵预备役队伍，在地方参与边境巡护、应急抢险、防灾救援，以另一种方式守护家乡。在我们雪域高原，就有很多青年用行动诠释着这份义务。出生在拉萨达孜的次罗布，从小听着爷爷讲述金珠玛米戍边守家的故事，从军报国的种子早早埋在了心底。他连续两年报名参军都没能如愿，但他没有放弃，坚持自主锻炼体能，终于在第三次应征入伍时光荣地穿上了军装。一开始他被分配到区外服役，在条件相对舒适的环境里，他却主动写下请战书，申请奔赴海拔更高、环境更艰苦的西藏边防一线。来到边关之后，他数十次踏上风雪巡逻路，穿行在悬崖陡坡、冰河密林之间，把青春留在了国土线上，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边界，把依法服兵役的承诺变成了日复一日的坚守。还有武警部队的女兵达娃卓嘎，十九岁毅然报名参军，在缺氧艰苦的高原训练场咬牙拼搏，在比武场上顶着风沙完成射击，在危难时刻主动救助被困群众，用巾帼担当践行着一名公民的国防责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实中依然有少数人漠视法律，逃避兵役义务，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前不久，多地政府都发布了拒服兵役的通报，有青年自愿报名应征，通过了体检和政考，进入役前集训之后，却因为畏惧艰苦的训练，多次提出离队申请，在工作人员和家人反复劝导教育之后，依然执意拒绝履行兵役义务。也有人入伍进入部队之后，无法适应军营生活，消极怠工，坚持申请退兵，最终被部队做除名处理。这些行为并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而是违反兵役法的违法行为，各地征兵部门都会依法作出联合惩戒。按照相关规定，拒服兵役人员会被纳入国防义务严重失信名单，进入个人信用档案，同时会被处以高额罚款。取消所有义务兵优待政策，在后续的人生道路上，他们终身或者一定期限内不能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升学、出国、办理手续都会受到限制，个人户口簿上还会标注拒服兵役的相关记录，对个人长远的就业和发展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这些案例也在提醒着我们，兵役不是可选项，而是法定义务，法律的底线，触碰就要承担后果。国防强大，百姓才能安心。家国从来都很远，又从来都很近，它藏在每一次认真的兵役登记里，藏在每一次对戍边军人的理解与尊重里，藏在我们每一个人坚守法律底线、扛起公民责任的选择当中。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早上9:00，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何范仲淹被视作政治上的斗士？他展现出了哪些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行为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三集《心系天下》。

0: 在大宋时期，贤能之士层出不穷，其中范仲淹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格言，成为理想的忠臣典范。他不仅在国家大事上勇于直言，不畏触怒权贵，而且在关乎皇室的私事上也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出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正是因为他这种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的个性，导致他经历了三次提拔和三次被贬的波折，每一次被迫离开京城，都有朋友和支持者为他饯行。他们对范仲淹的贬谪不仅仅是表达同情，更多的是表达敬意和赞赏，认为他的每一次被贬都比上一次更加荣耀。那么范仲淹的人生三光究竟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和情怀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三集《心系天下》。
1: 范仲淹被贬到睦州，那么他的心情怎么样呢？他的内心痛苦不痛苦呢？那么我们要看范仲淹这时期的在睦州的文章啊。范仲淹到睦州以后，他就去拜访了著名的隐士严子陵，严先生的祠堂啊。他认为做人就要做像严子陵这样的人，像严子陵这样的隐士啊，可以让贪夫廉，懦夫利，让贪婪的人廉洁，懦

0: 懦弱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啊，有大功与名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个做人，啊，不是为了做官，那做人就是为了名节。实际上就是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认为，啊，你这个仁宗皇帝废了郭皇后，他实际上是在齐家这一块做得不够。那么你在齐家这一块为什么做得不够呢？是因为修身做得不够。他觉得隐士是修身最好的。这隐士为什么是在修身这一块做得最好的呢？就是说无欲则刚，你没有个人的私欲，只有天下的公义，你就不怕被贬，你就不怕成为一个隐士。啊，隐士这种高洁的思想可以让贪夫廉，懦夫利，有大功与名教。啊，他把儒家的名教思想和道家的隐士结合起来。啊，这个是范仲淹的思想当中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打通了儒释道三教。啊，他觉得这个道家的这个隐士思想，他和儒家在修身这一块是有这个沟通的地方的，在最根本上是汇通融合的。所以他就说啊，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实他内心世界可能认为这个儒家在修身这一块可能还赶不上这些隐士。所以我们觉得范仲淹他这一辈子对隐士，像对伯夷啊、颜子陵啊这些人都是抬得非常高的啊。为什么说他对这个道家思想抬得很高呢？世祖功臣36，云台怎似钓台高。这个在儒家思想来看来啊，这个世功啊，修齐治平平天下，建功立业，这个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但是到了范仲淹，他发生了一个唐宋的转型，唐代人都是建功立业是吧，但是范仲淹他认为你的那种外在的世功都没有道家的隐士这样一种不慕名利没有私欲这样一种修炼高。啊，我觉得这个时代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认识。
1: 范仲淹在经历了被贬谪之后重返朝堂，他并没有因此变得谨慎保守，而是继续秉持他一贯的直率和敢于进谏的政治风格。这种坚持原则的行为引起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宰相吕夷简的强烈不满。不久之后，范仲淹就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贬谪。那么范仲淹是因什么事情得罪了吕夷简呢？吕夷简又是如何看待范仲淹的？
0: 范仲淹啊，被贬出去以后啊，我估计朝廷也觉得这件事情上范仲淹做的还是对的，很快啊又回到了朝廷，回到了朝廷任这个右司谏。就是你这个范仲淹不是喜欢这个尚书劝谏吗？给你一个合适的位置，右司谏。做了右司谏以后，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弹劾宦官颜文应。他为什么会弹劾宦官呢？当时郭皇后被废了以后，可能也是心情不太好，过得很惨啊。仁宗皇帝呢是一个心很软的男子，他呢就啊经常去看看他，然后又跟他诗书啊传递啊。这个时候郭皇后病了，病了以后仁宗就派太监颜文应带个医生去看望他，但是没想到吃了药以后不仅没好，皇后还死了啊。这个是在朝中就议论纷纷，大家私下里议论纷纷，大家想啊，肯定是因为郭皇后被废与这个颜文应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说郭皇后重新做皇后，那么颜文应那这个小命不保，所以他就下手狠狠，让郭皇后就走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只是议论纷纷，但是一个走了的郭皇后谁会在意呢？这个时候范仲淹跳起来了。史书记载说，颜文应者专字不克，就是非常骄横跋扈，事多交趾以腹外，很多话都是皇帝没说是他说的，执政知耳不敢为，但是外朝的宰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只能执行了。公文知耳不实，将入变，位若不慎，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诸长子。这一天范仲淹不吃饭，把儿子叫到旁边说啊，我今天要进宫去，我进去了就没准备回来啊，我把后事给你们安排好。就是这样一种决绝的精神毅然入宫劝谏。颜文应在这个

像我范仲淹哪怕以死相见，我也要干掉他，啊，正邪不两立。范仲淹看事都是很高的高度上来看的，所以他就觉得牺牲自己无所谓。李简这个时候，啊，看到范仲淹，你这个从莫州回来才几天呢，你又跟这样强大的宦官势力这么干，李简就找朋友给范仲淹带话说：“哎呀，小范呐，祸从口出，你说的太多了。”哎，范仲淹说：“我们作为皇帝的近臣，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不当的事情，我们不说，我们在这干嘛？看热闹啊！”朋友这个把这个话传给李简，李简也啊无可奈何，就这么抵触了李简。那么范仲淹的这个结局会怎么样呢？没想到过几天，在朝堂之上，众目睽睽之下，李简居然推荐范仲淹去做啊全知开封府。啊，我们大家知道开封府有多么重要，很多人要做宰相之前，你的履历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知开封府，那就是管理一个大的城市啊，国际性的大城市的经验啊。大家看到这个就懵了，说这个李简怎么会玩这一出呢？怎么这个范仲淹屡次和李简作对，根本就不听他的话，把他的话当这个耳旁风。那么为什么又要推荐他去做这么重要的知开封府的这件事情呢？第一个，李简老了，他终究是要走的，他自己明白这一点。但是举目四望，还有哪一个人更适合于做下一任的宰相呢？能够担当得起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呢？公正如中烟啊，忠心如中烟，担当如中烟呢？所以他就推荐这个范仲淹，当然也不排除他的一点点小心思，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推荐我的政敌范仲淹啊，做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看看我这个李简这个人多么有公心，是吧？那么你范仲淹，你肯定也要记得我的这一份恩情，皇帝也会觉得我公心公正的 啊，所以这个是确实是李简非常高明的地方。范仲淹到了开封府以后，然后老百姓就有一个口头禅啊，说是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怎么会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呢？啊，过去就是反对李简的人说啊，说是这个李简呢希望到开封府用开封府的事情缠住范仲淹，不要你乱说乱动。那么范仲淹为什么能够搞定开封府？实际上就是说，像京师这个地方肯定没有什么盗匪，有的就是皇亲国戚为非作歹，但是在范仲淹面前他们什么都不是。范仲淹是专制不服啊，斗的就是刘太后，斗的就是宋仁宗，刘太后都斗了，宋仁宗都斗了，何况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谁敢动？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啊的厉害之处啊。我们说李简推荐了范仲淹做开封市长的时候，范仲淹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他会不会感谢李简呢？会不会知恩图报呢？啊，甚至给他送点礼啊什么的呢？我们说范仲淹还真的给他送了一个大礼。什么样的大礼呢？范仲淹给皇帝送了一份北关图，然后跟皇帝说：“你看看每天，这个李家是门庭若市，啊，都是来买官卖官的，行政的权力，啊，这种重要官员的任命的权力都应该掌握在皇帝手中，怎么能够掌握在宰相手中呢？”皇帝拿着这个北关图，啊，就找到了李简，说：“你看看这张图啊。”这个范仲淹不知道花了多长时间，派了多少人在你家门口这个望风监督，是吧？搞了这张北关图来啊，宰相啊，你怎么解释啊？李简看了以后说啊，你看看我提拔任命的这些官员啊，包括他范仲淹，是吧？什么富弼啊、韩琦啊、晏殊啊、杜衍啊，这些人哪一个不是

京邦济世之财，关于我贪污的事情，以前王曾宰相不也说过吗？但是都没有证据。这个当时仁宗皇帝在李简和王曾之间要选一个宰相，这个李简就说，哎呀，你要让这个王曾做宰相啊，他这个品德高尚。然后仁宗就问王曾的意见，王曾说，哎呀，这个李简这个人不行，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这个仁宗一听，他说这个人品马上就分出高低了，所以就认了李简做宰相。王曾就又不服了，说啊，这个李简贪污受贿。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对质，仁宗就问了，这个你说李简贪污受贿有没有证据啊？证据倒没有，我只是听说的。仁宗啪就把他给贬了。这次范仲淹又说他贪污受贿，结党营私，那么李简会怎么应对呢？啊，李简回答了12个字：曰直言事。就是你是一个开封府

人才济济，是吧？倒是你这个范仲淹，你看你跟什么于禁啊，什么蔡襄啊，什么欧阳修啊，啊，什么梅尧臣呐，啊，这些人一天到晚在一起，我觉得他们是结为朋党，不是我结为朋党。然后李俭又说，最关键的是离间君臣，这是挑拨我们两个的关系啊！我怎么对待范仲淹的？你看得出来，他是我亲手提拔，他这么对我，你看看将来怎么对你吧。这个人造一听，马上就要把范仲淹贬出京城，而且下了一道诏书，叫做北关不得约职言事。那么我们大家说，为什么这个仁宗这么信任李俭呢？因为这个李俭做的这个事，你比如说让范仲淹这个支开封府这件事情做的就太高明了，是吧？而且说实话，李俭做了21年的宰相，他对仁宗就像相父一样啊，像父亲一样。而且这个仁宗也是很懦弱，也没什么政治才能，他离不开李俭。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到此就为止了呢？啊，可能李俭以为啊，这件事情如果是在以前，在真宗朝，是吧，甚至在太宗朝，那么皇帝和宰相这么处理，朝臣是不敢多说半句话。但这个时候那个谏官于禁跳出来了，他说范仲淹孔道辅他们说话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啊，你们可以不听，为什么一个谏官上书你们立刻就把他贬官了呢？这是不对的。皇帝和宰相说贬啊，于禁又贬了。那个尹洙说，我和范仲淹啊，我们是这个道义上的朋友，如果范仲淹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被贬，我愿意同贬啊，朝廷下属贬。最后范仲淹走的时候也没几个人敢送啊，有一两个人送说，你这个是啊第三次光荣了啊。这个范仲淹说啊，这个下一次如果大家再送我的话啊，就不仅仅是三光了，一定要带上祭品了，意思是我下一次我估计就是要被杀头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范仲淹的三光，三次光荣，在士大夫的这个心目当中确确实实是光荣。而且范仲淹他实际上也不是结党营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像于禁啊、蔡襄啊、欧阳修啊、啊这个梅尧臣啊，这些人来跟着他呢？为什么范仲淹一定要上书，一定要约制言事呢？是吧？他为什么一定要令民而死，不默而生呢？我想范仲淹就是儒家精神所讲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铁肩担道义啊，没有个人的私欲啊。那么这位李俭来说，他和范仲淹是一对一生的政治对手，但是他确实是没有多少劣迹，虽然他很有权谋啊，但是呢他确实是啊为国家也是为民族也是做了很多事情。他们这一对政治冤家恰恰是宋代政治体制的设计啊，你这个宰相是干事的，哎，谏官呢就是舆论监督的，让你们的权力受到监督，让权力公开于阳光之下，形成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呢这样一种体制啊，才成就了大宋，成就了仁宗朝的这样一种繁荣，也成就了呢范仲淹的一世的名声，成为北宋士人的精神领袖，在重建北宋士风、重建道德方面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昨天在林芝开幕。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利出席并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致辞。在随后举行的主旨论坛上，智利众议院议员加斯穆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致辞。格桑罗布、占堆、高玉琪、洛德维、萨加尔、纽帕内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并举行高原病防治协作网启动仪式。近年来，拉萨宗保区保税业务规模稳步扩大，核心支柱地位日益稳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从2023年的3512万元提升至2025年的超11亿元。占园区贸易总额比重由2.12%跃升至49.08%。今年上半年延续强劲增势，同比增长242.75%，增长势头稳健有力。15-5时期，阿里地区将新增基础教育学位2600个，牧区学前教育覆盖率提至100%，资源向农牧区边境学校倾斜，完善食宿取暖配套，建好特殊教育资源教室等。截至6月末，那区市双创贷款余额1.43亿元，较年初增长60.08%，同比增长42.73%，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创业增收，激发本地市场经营活力。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较“十四五”初增长2.7倍，年发电量增至75.02亿千瓦时，增长1.4倍。能源行业投资达50.56亿元，增长400%。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保持100%。实现全时段全领域清洁供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近日，日喀则市医保驿站揭牌运行，该驿站依托银行、保险、药店等现有网点，将医保政策咨询、参保缴费等高频业务送至群众身边，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高效办。边坝县沙棘保护与发展公报近日发布，该公报围绕保护优先、严格管控、科学修复、永续利用理念，提出实施分区管控、生态修复、智慧监测、依法保护等重点举措，构建沙棘长效保护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共赢。日前，察隅县举办2026年暑期畅游泳池逐浪立军逐浪实训营，授课老师现场教学，带领学员热身，示范游泳动作，传授自救技巧，帮助青少年提升水上应急能力。活动以沉浸式实训补齐水上安全教育短板，丰富了青少年暑期实践生活。近日，国网西藏电力将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应用于施工建设中。这套轻型智能轨道拆装便捷、机动灵活，高度适配高海拔复杂施工环境，既可以守护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又有效压降施工安全风险，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是高海拔地区电力工程绿色施工的重要技术突破。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二集。
1: 唉，真儿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留下了后遗症。有时候发起病来，口吐白沫，瘫倒在地上。老张啊，心疼得要命。
2: 老张，医生说，振儿怕是治不好了，智力永远像十来岁娃娃。
3: 治不好也得治，
2: 可家里实在太困难了。老张，要不你跟组织上说说，看能不能帮咱们解决些困难。
3: 我想想啊，睡吧。

0: 冲锋枪，冲锋枪，加强密度，加强密度。这副镜，啊，到了，这小身板扛得动吗？哎，放心吧，班长，我都捆在身上了。我把手榴弹引线连在一起，系上一条绳，冲到碉堡跟前呀，把炸药包放在地上，手榴弹放炸药包上面，我向旁边一个侧滚，顺势一拉绳索，这样手榴弹一炸就引爆炸药包了。
1: 这个原子好，用导火索引爆炸药包，确实是太慢了。完炸一秒，战友就得多牺牲好几个。哎，长副将，啊，你如果的死线不长，你战功有力的缺不少，有啥秘诀没有？
0: 哎呀，我打仗的秘诀啊，就是不怕死。我等。
2: 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
0: 多。
1: 清明，清明。哦，玉兰，我去山上祭拜祭拜我娘啊。
0: 祭拜你娘，你拖那个小皮箱子干啥呀？
1: 啊，这个我有用，你别问那么多了。

0: 爸爸回来了。
1: 哦，这儿。
2: 爸。爸爸。哎，
1: 于兰。哎，我回来了。你看看，给你们带了个好东西。
3: 看看，这是啥果子？红红的。
4: 这啥呀，爸？
3: 是吗？呀，
5: 苹果，哪来的？
0: 苹果。
1: 这次导安室开会啊，别人给了个苹果，我舍不得吃，又怕坏了。放到茶叶罐罐里带回来了，
3: 这就是苹果呀。
5: 是，
3: 课本上说过，我从来没吃过，
0: 没吃过。
5: 来，切开，一人一片。嗯嗯。
1: 给珍儿一块大点的啊。
0: 大的，大的。
1: 啊，玉兰啊。哎。这个月的工资发了，30，给你。
5: 好。赶紧把这个月柴米油盐买回来，再扣下6块做3个娃的学费。
1: 真是吃药的钱也得扣下啊。
5: 好。
1: 我去山上驻村了，要个把月才回来呢。
5: 这次你又是要去哪儿啊？
1: 高洞啊。我那个搪瓷缸子，我带走了啊。
5: 注意身体啊。
1: 知道了。
5: 建国呀，把那个木盆拿过来。
6: 哎，给妈，你多那么多辣椒干嘛呀？
5: 做辣椒酱。建国，星期天你帮妈跑一趟，给你爸送去，再送2件厚衣服啊。你爸2个多月没回来了，高栋是穷窝窝，我怕他没得吃没得穿，别犯病的。快来帮我装一下。
6: 你怕他没吃没穿，他不怕你累死啊？
5: 这孩子，你爸是出去工作，他心里也沉的。
6: 哼，你怎么知道？
5: 你爸有时候喊闷话，像哭一样，还……哎呀，好儿子，帮妈跑一趟吧，啊？哼，
6: 好吧，我是为你才去的啊。
7: 走到现在，天都黑了，怎么还看不到村呢？啊！
8: 胡子，胡子，别伤人！
7: 阿伯，救命！阿伯，
8: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7: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8: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7: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8: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7: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8: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7: 谢谢阿伯。
8: 哎呀，谢什么呀？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这高洞的村寨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9: 山货呢
8: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挺。

0: 腰背扛，这是。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上。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你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5: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得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哟，
6: 都靠后，趴下。
7: 小区长呢？
5: 老张呢？
9: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7: 就是，
9: 老张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哎，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

0: 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
1: 爸，
0: 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不过，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醒了。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0: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

0: 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0: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0: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回吧，
7: 保重，
4: 你回去吧，
8: 回去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嗯，老张，你醒了？
1: 腿锯掉了。这，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0: 哎，
2: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2: 哎，
3: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你们走，去上班
2: 啊！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二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更大的二级。
4: 从床头到客厅，30。

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

0: 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1: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0: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1: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2: 哎，老张，
3: 你
2: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3: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2: 啊，是，
3: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2: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3: 哦，
4: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3: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4: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3: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4: 哎，
3: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4: 哦，好。是这个吧，爸？
3: 嗯。
4: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3: 打开。
4: 哦，好。
3: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4: 不，
3: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4: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3: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了。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

0: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3: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又嘎住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3: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3: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3: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7: 欢迎收看。
6: 建国，
3: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3: 啊，好。哟，是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3: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哼，糊弄我。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
9: 哎呦，是乖孙女啊。

0: 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
1: 爷
0: 啊？
1: 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1: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1: 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1: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儿，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1: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3: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
3: 哎，
5: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3: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3: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7: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儿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5: 听说了吗？张福兴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啊，
6: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兴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9: 哎呦，
8: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
10: 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1: 真是
10: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在这里守住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门，不能停下来，抓着马尾巴走。
1: 连夫，毛主席，
0: 话匣子。
2: 不对，从陕西去新疆剿匪。

0: 鼓起劲儿往前走，走，走。
1: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穿着军装准备出发。
4: 左摇王都炸了，
5: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来，不能有一个人
8: 我给修理出去，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对。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

0: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南尼尼埃如比库玛丽出席，王光谦、王军正致辞。
1: 录音报道：共谋国际合作，共绘环喜新图景。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介绍昌都地区能源发展成就相关情况。
1: 我区第八批高原红石榴参观团赴北京观摩学习，汲取奋进力量，深化团结共识。
0: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线下实训活动日喀则站活动结束。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5分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17号上午，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开幕。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丽出席并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致辞。王光谦对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自启动以来，各方积极开展环境治理、绿色发展、文明互鉴等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本届论坛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核心理念，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时代主题，充分体现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守护美好家园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王光谦指出，环喜马拉雅地区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命运与共，传统友好源远流长。中方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愿同地区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同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往来，密切政府、政党、地方等交往，凝聚命运与共的坚定共识，筑牢地区和平稳定根基，加强务实合作，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建设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打造地区繁荣进步高地，促进民心相通，延续环喜马拉雅地区人民友好交往交流传统，共同构建和衷共济的大家庭，夯实地区友好交往民意基础，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4大全球倡议，共建更加清洁美丽的可持续生态圈，推动完善地区生态治理体系。王光谦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和实践伟力。当前的西藏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来雪域高原走一走看一看，让我们以本届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共创环喜马拉雅地区更加美好的明天。王军正在致辞中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向长期以来关心西藏发展、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合作的国内外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向各界嘉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西藏是中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始终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赋予西藏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职责使命。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正指出，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更对全球气候稳定、水资源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深远意义。西藏自治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努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美丽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坚守绿色担当，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大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西藏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环境更优美，依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用好自然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兴产业，稳步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友好、绿色低碳、具有高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增进民生福祉，拓宽生态富民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态保护与增加群众收入有机结合，大力实施生态惠民工程，让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切实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秉持开放包容，深化区域合作共赢，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等平台，深化全方位绿色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助力区域可持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的环喜马拉雅生态圈。王军正指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效，在涵养亚洲主要河流水源、维护区域气候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全球高寒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西藏力量。立足新起点，面向新未来，我们愿与区域各国各界同仁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绿色发展共同体，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生态安全共同体，秉持尊重多样、平等互鉴、开放包容、传承创新的文明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文明互鉴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协同治理共同体。王军正说，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务实笃行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齐心协力，并肩而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环喜马拉雅地区的智慧和力量。在随后举行的主旨论坛上，智利众议院议员加斯穆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致辞，格桑罗布、占堆、高玉琪、洛德维、萨加尔、纽帕内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并举行高原病防治协作网启动仪式。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友明、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罗伯特·沃克出席。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陈云英、中国科学院院士姜桂斌、方晓敏、 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西藏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徐之文、张洪波、加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卓嘎、柬埔寨、韩国、智利、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官员、美国、阿根廷、马尔代夫等国际友城代表、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驻华大使及蒙古、秘鲁驻华使馆代表、俄罗斯、德国、丹麦、新加坡、不丹等国专家学者代表、法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友好人士代表、中联部、中央采办、中央外办、外交部、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代表、山西、陕西、四川、青海等省市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代表、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家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
1: 17号，多国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国家多个部会、兄弟省区市和区内的各界嘉宾同聚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共谋国际合作，共襄发展盛举。与会嘉宾分享经验，交流思路，提出务实倡议，一系列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更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德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共谋国际合作，共绘环喜新途径。
2: 这里是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主会场，在我身后嘉宾们正陆续入场，接下来我们将全程见证这场共商发展、共赢未来的盛会。
0: 论坛开幕式上，各国嘉宾先后致辞，立足区域合作大局，表达深化多边友好关系、携手推动共同发展的坚定意愿。缅甸联邦共和国副总统南尼尼埃，
3: 中国作为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东道主，准备非常细致，接待热情周到。近年来，全球各国愈发形成共识，我们急需依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快变革行动，守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健康地球。
0: 尼泊尔联邦议会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丽，
4: 作为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我们见证了数十年来中国在彻底消除贫困、现代化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科技普及、民生改善领域取得的成就，这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
0: 主旨论坛环节，中外嘉宾围绕生态共治、文旅共享、民生共惠、民心相通等议题深入交流，分享实践经验、共商合作路径，提出前瞻倡议。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
5: The theme of our gathering，
6: 本次论坛以深化环喜马拉雅地区互联互通与合作发展为主题，与斯里兰卡发展愿景、斯中长久伙伴关系高度契合。
0: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
7: 环喜马拉雅地区雪山连绵，江河奔流，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不竭动力。置身这片古老壮丽的高原沃土，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人民友好蕴藏的深厚力量。
0: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
8: I'd like to particularly thank our hosts，
9: 感谢主办方让我们相聚于此，共同探讨兼具时代性与重要意义的大会主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
0: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贵斌，
10: 中国一直是冲向人跟自然和谐共生，总书记啊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联系起来，党中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的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0: 盛会为媒合作聚力。论坛期间，西藏自治区政府及部分地市分别与马尔代夫、韩国、尼泊尔、阿根廷等相关城市和机构签署多项

0: 友好关系协议、文旅体合作框架协议及友好交流意向书，一项项协议落地生根，让携手合作的发展共识化作触手可及的务实成果，推动与会各方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国家气象中心、世界气象中心、北京运行办公室、华文丽。
1: 青藏高原是这个水塔，也是这个气候变化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地域，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深度的合作提供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
0: 尼泊尔众议院议会秘书处长罗杰·纳特·潘德。
2: Our country Nepal and China we have a historic
3: 中尼两国山水相连，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情谊，我们应当把这份双边友好关系持续深化向好发展，未来各国也能互通可持续发展相关实践经验。
0: 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
4: 全世界都向往和平共处，而自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吸引中国游客前往柬埔寨，也让柬埔寨民众走进西藏，我们应当敞开大门对外交流，以此缔结真挚的友谊。
0: 西藏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罗旦。
5: 再次让全世界目睹了我们的新时代、新西藏的新气象。我们多走出去，他们多请进来，相互多了解，我们的各项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0: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18号发表评论员文章，共建共享还喜马拉雅美丽家园。文章说，志合越山海，携手启新城。第五届中国西藏还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开幕，来自五湖四海的嘉宾齐聚雪域江南，共赴开放之约、合作之约、共赢之约，共商打造还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大计，共谋深化区域合作新篇章。文章说，与世界同行，与时代共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重要节点，呈现在世人眼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人民安居乐业，处处活力迸发，一派欣欣向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效正转化为惠及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红利，为全球高寒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西藏力量。文章说，环喜马拉雅国家地理相连，文化相近，命运相系，在生态保护上有着高度相似的看法，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是携手同行的伙伴。在长期交流合作中，各方开放深化交流，合作才能共赢的共识不断凝聚，中国西藏的发展之美、和谐之美、文化之美、团结之美、生态之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加入朋友圈中。本届论坛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主题，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多维度搭建了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协作的专业对话空间，必将进一步凝聚区域绿色发展共识，推动各方在生态共建、发展共享上迈出更大步伐，创造新的机遇，开辟广阔空间。文章说，世界因开放而繁荣，区域因合作而精彩，我们期待各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深化友谊、共赢未来的信心越来越足，共建共享的发展脚步越来越快，共会环喜马拉雅地区互利共赢，生态稳步向好，人民相知相亲，文明互学互鉴的时代画卷。
6: 16号晚上，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系列夜间经济主题活动在林芝工部公园开场。活动结合特色市集、文艺演出、跨国交流、光影展演等内容，中外嘉宾在夜色中漫步尼洋河畔，感受林芝火热的夜间经济、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崭新的城市面貌。请听报道。
0: 夕阳渐隐，暮色漫过尼洋河畔，工部公园内已经热闹起来， 26个本地文创美食摊位整齐排列，林芝特色小吃、高原农特产品、藏式手工文创琳琅满目，引得往来嘉宾纷纷驻足品尝挑选。韩国国会立法调查处处长李观厚：
3: 我在西藏体验到不一样的文化，这里的人们都十分友善，所以我推荐大家来西藏游玩。
0: 印度红色麦克风记者绍拉布库马尔
7: ：It's quite nice. I mean, I can see all the culture.
8: 这里相当不错，我正在感受当地特色文化，体验感真的很好。
0: 俄罗斯联邦萨哈共和国雅库特功勋教练员、西藏自治区登山队滑雪集训队越野滑雪组外聘教练瓦西列夫·维克托。
9: 我买了一些工艺品，这是带给我俄罗斯家人的绝佳礼物。
0: 立足本次论坛的国际化特色，活动引入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交流摊位，异域风情好物和藏地的特色文创相映成趣，搭建起了环喜马拉雅区域文化互通、经贸相融的交流平台。缅甸商户敏泰昂：
10: 我们带来的是有碧松石、玛瑙、乳制品之类的。
0: 尼泊尔商户热塔纳库马尔：
4: 我非常享受来到林芝的这段经历，我希望未来能抓住机会，把尼泊尔的特产卖到这边，开展商贸合作。
0: 活动现场，林芝各县市区特色非遗体验摊位同步开放，藏文书法、工布刺绣、藏香等传统手艺可看可学可体验，引得中外嘉宾纷纷点赞。瑞中藏人商会副会长特朗·菲利普：
11: 藏文书法十分特别，书写时需要凝神运笔，非常赏心悦目，我看得很投入。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周泽宇：
12: 可以看到各种各地的东西，觉得挺不错。可以看出来我们在不断的创新。
0: 夜色渐浓，650架无人机次第升空，伴随着光影流转，生态保护、民族团结、国际合作、边疆发展等文字造型和图案依次亮相，在天际上演了一场璀璨浪漫的空中光影秀。篝火旁，嘉宾和当地群众载歌载舞，身着盛装的工布青年男女弹起扎念琴，唱起本地民歌，悠扬的旋律传遍整个公园。秘鲁驻华使馆二秘何塞·加夫列尔·阿吉拉尔平托：
13: 这里充满生机活力，我看见人们都十分幸福。
0: 韩中文化友好协会会长曲欢：
14: 我的明信片是寄到韩国首尔，让他们感受林芝的夜晚的烟火气，还有西藏的美丽。
0: 西藏台消息，16号晚上，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欢迎晚宴。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利、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和环境协调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出席。自治区领导人为致辞，徐之文、张洪波、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出席。人为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群众，向出席本次论坛的各国政要、专家学者、中央和国家部委领导表示诚挚谢意和热烈欢迎，邀请各位来宾通过此次论坛亲身感受西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成果，并积极建言献策，扩大合作空间，继续携手并进，为更好推动环喜马拉雅地区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参加晚宴的还有柬埔寨、韩国、智利、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官员、外国驻华使节团、国际友好城市、国际和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友好人士等代表。 中央和国家部委、部分省份代表和中方专家学者、新闻媒体、

0: 社会组织、企业家代表。
1: 西藏台消息，17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赵鹏分别在林芝会见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外国官员。徐志文在会见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一行时表示，中国和斯里兰卡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树立了不同制度国家间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当前，中国西藏与斯里兰卡交往势头良好，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在双方整体合作框架下，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政治互信，携手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再上新台阶。徐志涛在会见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利克一行时表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友好关系的深化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愿同八方一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深挖合作潜力，增进友谊，共同发展。赵鹏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以及柬埔寨、智利、吉尔吉斯斯坦、韩国、阿根廷等国官员时，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教育传承、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希望同各方深化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推动环喜马拉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0: 西藏台消息，17号下午，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分别举行高原体育、高原绿色健康、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气候与生态安全圆桌会议。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吉尔吉斯坦国土资源地级土地测量与制图局局长扎尔纳耶夫·埃米斯别克、中国科学院院士姜桂斌、方晓敏、智利众议院众议员阿尔南多·加里穆斯、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出席，自治区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分别出席相关活动并讲话。贾热洛桑丹增在高原体育合作圆桌会议上表示，以此次论坛为全新起点，西藏将持续拓宽对外体育交流广度深度，深化国内外体育务实合作，以体育搭桥促进民心相通。罗梅在高原绿色健康圆桌会议上指出，西藏已基本建成中国特色西藏特点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希望推动建立更加开放包容互信的国际合作机制，共同构建高原地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徐志涛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圆桌会议上，期待专家学者们围绕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主题，积极建言献策，探索出兼具生态效益、发展价值、合作温度的高原文旅发展新路径、新图景。赵鹏在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圆桌会议上表示，要以林芝倡议、林芝共识为遵循，打通气候观测数据共享渠道，深化产学研跨国协作，立足区域资源特色，打造环喜马拉雅经济带。
1: 西藏台消息，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17号同步举行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体育合作、高原绿色健康四个分论坛，来自多国的专家学者、行业从业者和企业代表齐聚高原，畅谈合作发展机遇、共绘发展蓝图。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丁丁：
2: 长期以来，中国与区域各国在气候观测、生态保护以及灾害应急响应等领域开展了多层次的交流合作，累积了扎实的合作基础。我们也愿与各国一起分享经验，深化共享我们的合作成果，凝聚我们的合作共识。
1: 在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分论坛上，来自韩国、尼泊尔、丹麦以及中科院自然资源部等国家和机构的80多名中外嘉宾分享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合作凝聚共识、贡献智慧。西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天禄：
3: 我们这次分论坛围绕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生态保护、生态复明等等领域进行深入的交流研讨，大家现真言、现良策，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的一些依据。
1: 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以生态文旅为核心，共同探讨兼具生态效益、发展价值、合作温度的高原文旅发展新路径、新图景。分论坛还做了现场文旅推介，赢得嘉宾们青睐和关注。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
4: 西藏 has a magnetic pool as a destination。
5: 西藏自带独特旅游吸引力，无需刻意宣传，壮丽的自然风光与底蕴厚重的民族文化总能唤起人们心中的浪漫情愫，令人心生奔赴远方的渴望。
1: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傅才武：
6: 我们以高原文化把所有文化统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特色符号的时候，我们的高原文化文旅就走向了世界。
1: 在高原体育合作分论坛上，13位中外与会嘉宾围绕山地户外运动、高原特色赛事打造等内容开展交流，畅谈合作发展意向。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副司长沈杰：
7: 一方面创新性的积极开展中外登山和户外运动交流，另一方面依托高原优势打造特色品牌赛事，中国西藏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竞技体育赛事和群众体育活动精彩纷呈，带动了体育旅游和消费，成为体育促进民间友好、讲好中国西藏故事的成功实践。
1: 阿根廷萨尔塔省塞里略斯市与日喀则市及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青少年足球培训交流意向书，成为论坛关注焦点。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毛元凯：
8: 通过在这次环喜马拉雅论坛，我们做一个两地三方的签约，能够把这个活动每一年一年的延续下去，加深阿根廷和我们西藏青少年的足球交流。
1: 在高原绿色健康分论坛上，各位与会嘉宾聚焦民族医药、国际经验等前沿成果，在沙龙对话中碰撞出创新的火花。论坛还上线启动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格桑平措：
9: 通过精细化的建设，全区的高原病防治提升，多层次、多维度把高原病的防治网络做得更加扎实。
0: 西藏台消息，17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昌都地区能源发展成就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14五以来，昌都市不断补齐高海拔偏远区域电网短板，电网供电可靠性与网架韧性大幅升级，清洁能源产业已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昌都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树国：
10: 14五以来，全市已建在建电力装机达到1900万千瓦，建成电力装机达到660万千瓦，全市年发电量突破23.91亿千瓦时，供电可靠率达到了99.57%，全面推行优势资源利益共享机制。清洁能源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0: 聚焦155，昌都市将着力打造具有昌都特点的上下游左右联一体发展的清洁能源基地，从构建科学开发新格局、提升能源保障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应用、加快研炼补炼强炼、实施清洁能源加行动、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六个方面，精准打通产业发展堵点、难点、痛点，努力在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中开启新征程，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昌都市能源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陆芳：
11: 从目标任务来看，到2030年分两步走，一是到2027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年度投资达300亿元以上。

0: 已建在建装机规模超4000万千瓦。二是到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年度投资达600亿元以上，已建在建装机规模超8000万千瓦。展望到2035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建成装机规模将达到1.23亿千瓦，年发电量达2400亿千瓦时，形成账电外送的重要门户和配置枢纽，全面建成账东国家清洁能源基地。
1: 9号至17号，我区第八批高原红石榴参观团赴北京开展实地观摩学习。参观团由70名各族基层干部和宗教界代表组成，大家一路走访观摩，交流探讨，学习首都发展治理先进经验，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报道。
2: 参观团赴京观摩学习的第一站是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在庄严的仪式现场，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静静伫立，注目致敬，在国歌声中感受家国情怀。那区是尼玛县尼玛镇阳光社区书记扎塔。
3: 看升旗仪式，内心感到非常激动，祝愿祖国愈加繁荣，各民族愈加团结。
2: 9天的行程紧凑充实，参观团成员爬长城、游故宫、走进天坛、国家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地标，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悠久历史脉络。从规划展馆、科创园区到社区街巷、民族文化场馆，大家实地学习，互相探讨，对标先进，查找差距，为今后工作寻找新思路。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级主任科员吴玲。
4: 参观完国家博物馆，我内心特别的激动，馆里的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历史，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千百年来呢，我们各民族始终都是交融共生，同心相依的。我们中华民族呢，原本就是一家人。
2: 常德市洛龙县义章寺僧人罗松扎西。
5: 此次参观深刻懂得民族团结是边疆安稳、宗教和顺的根基，进一步增强了五个认同，坚定爱国爱教信念。今后我会主动宣传民族团结政策，团结身边僧人和信教群众，践行藏传佛教中国化，守护民族和睦。
2: 参观团成员一路走一路学，在交流中收获工作方法，在朝夕相处间加深民族情谊。大家表示，回到岗位后将带着此行的思考与收获，用心做好基层各项工作，持续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拉萨市城关区梁岛街道办事处统战委员丹真朗真。
6: 我回去后呢，第一时间梳理学习内容，总结工作经验，后期学习成果融入到街道的统战工作中去。
1: 17号，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线下实训活动日喀则站圆满结束。请听报道。
2: 本次实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地研学加实景实战立体化培育模式，邀请专业团队为当地农牧民和基层工作者系统讲授短视频策划、 AI 创作、账号运营等理论知识。在实战环节，导师全程跟班指导，细致拆解产品推介、直播间运营、互动引流、转化销售等核心环节，全方位提升参训学员实战能力。学员王庆峰：
7: 我学到了如何运用 AI 去制作短视频，更加简洁高效地发布作品，以后也可以更好地为我们的农牧民群众服务。
2: 学员米片：
8: 老师教了很多实操方面的知识，我觉得效果非常好，让我在未来帮助日喀则的农牧特色产品、农畜产品打开销路有了很大的信心。
2: 据了解，实训期间学员累计发布短视频作品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暑假前校园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员通过案例讲解、实操演示、应急演练等方式，向学生普及用火、用电、逃生自救等知识，进一步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
1: 拉萨市人社局16号在拉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第六期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模式，求职者可到场参与线下招聘活动，线上可通过拉萨就业创业抖音号参与直播招聘，或搜索拉萨就业微信小程序完成求职登记。
0: 近期嘉里县开展为期10天的电商直播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融合理论、实景实操与现场演练，覆盖账号搭建、内容制作、流量运营、产品讲解、直播话术全流程，系统性补齐青年线上从业实操短板。
1: 近日，芒康县组织开展2026年种植业规模化综合技术培训，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理论授课、现场答疑相结合的形式，围绕两种选用、科学施肥、田间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技术进行细致讲解，进一步提升农牧民科学种植和田间管理水平。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和东部

0: 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阴，东南风4至5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东北风4至5级，10度到21度。那曲阵雨转多云，5度到17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东风4至5级，13度到19度。石泉河晴转多云，10度到27度。卡若区小雨转阴，11度到25度。改泽多云，5度到19度。普兰多云转阵雨，南风4至5级，8度到25度。山楂阵雨转多云，6度到16度。安多多云，3度到15度。当雄小雨转多云，东北风4至5级，6度到18度。索县阴转多云，7度到21度。嘉里小雨转多云，6度到15度。丁青小雨转多云，6度到19度。洛龙中雨转阴，12度到22度。左贡中雨转小雨，11度到17度。茶余中雨转阵雨，16度到26度。波密中雨转阵雨，16度到25度。米林中雨转阵雨，15度到23度。嘉察中雨南风4至5级，14度到26度。浪哈子中雨东北风4至5级，7度到14度。江孜中雨转阴，东北风4至5级，9度到18度。南木林小雨转多云，东风4至5级，9度到22度。定日小雨，南风4至5级，9度到17度。帕里中雨南风5至6级，7度到13度。措那中雨西风5至6级，7度到13度。尼拉木大雨转小雨，东风5至6级，10度到16度。龙子中雨东风4至5级，8度到20度。班戈阴转多云，6度到15度。拉孜小雨转阴，东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尼木小雨转阴，南风4至5级，10度到21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

星期六。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提要。喜马拉雅横亘天际，珠峰耸立云巅，雅鲁藏布滋养的沃土日喀则，烟火已经流淌了千年。日喀则是绵延千里边境线上开放包容的文旅沃土，是高原农牧、河谷森林、边境民俗交织共生的大美家园。今天跟随着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去攀登世界之巅，守候日照金山，漫步万亩田园，邂逅青稞麦浪，寻访百年非遗，触摸匠人匠心，去尝一尝高原珍馐藏着的人间烟火，穿行在边境河谷，感受多元的民俗风情。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全方位的去解锁日喀则全域文旅宝藏，一站式解锁雪山、河谷、非遗、美食与旅途全攻略。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祝你们一路平安，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各位中午好，我是明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前往西藏西南部地域辽阔的日喀则。说到日喀则，很多朋友对它的第一印象呢，可能是所辖区域里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可是呢，很少有人知道，整个日喀则它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世界级自然公园。日喀则全市境内呢，坐拥珠穆朗玛峰、西夏邦马峰两座8000米级的雪山，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隆沟、亚东沟、佩库措以及卡若拉冰川、杰玛央宗冰川等上百处优质的自然文旅资源。而且呢，高山、冰川、湖泊、森林、草原、河谷地貌齐聚，搭配上连片的现代农业田园、边境原生态村落，构成了独一无二的高原景观长廊。我们今天的日喀则之旅呢，先从所有人心目中的终极目的地珠穆朗玛峰说起。海拔8848.86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坐落于日喀则定日县珠峰国家公园核心区域，是全球游客奔赴西藏的核心文旅地标。从日喀则市开车6到7个小时的时间呢，可以抵达加乌拉山口，5座8000米的雪山一字排开，马卡鲁峰、洛子峰、珠峰、卓尔有峰以及西夏巴马峰同框出境，是整条珠峰线路上的最佳全景观景台。继续前行，可以抵达珠峰大本营片区，广阔荒原背靠着皑皑冰川，清晨薄雾笼罩着山谷，傍晚的落日铺满雪山，日照金山也成为无数摄影爱好者一生追求的画面。每年的4到6月、9到10月是珠峰观景的黄金期，这个时间段呢，雨水少，空气通透，看见完整的雪山峰顶的概率超过80%。7、8月份是高原的雨季，云雾比较多，但是漫山格桑花海盛放，沿线乡村青稞田绿意盎然，还有温润柔和的田园雪山风光。夜晚的珠峰呢，更是非常的绝美，没有光污染的高原夜空，银河倾泻，雪山与星空交相辉映，是国内顶级的星空文旅打卡地。如今呢，当地深度打造星空文旅产业链，配套标准化的星空营地、观星栈道、专业摄影向导、高原星空研学课堂，推出了星空徒步、雪山露营、高原天文观测等专属文旅产品，每年呢吸引了大量的摄影爱好者亲子研学团队前去体验。当然除了珠峰之外呢，日喀则还有国内独一份的西夏邦马峰，这座海拔8027米的雪山是全球唯一整座山体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高峰，毗邻澄澈如蓝宝石的佩库措，雪山完整的倒映在湖面上，湖畔广袤的草甸常年有藏野驴、黑颈鹤、岩羊漫步其间，原生态的野生动物观测、环湖轻徒步体验更是独一份。保护区配套生态观鸟点、野生动物科普标识，兼顾观光与自然教育。
相信很多爱旅行的朋友都听说过藏在喜马拉雅山谷里的五条沟，他们是日喀则小众的文旅宝藏，被称作是西藏小江南，其中的吉隆沟和亚东沟名气最盛。吉隆沟纵深百余公里，从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垭口一路下降至2000多米的亚热带河谷，垂直落差大约3000米，一日之内可以穿越冰雪、草原、森林、雨林这样的多重景观。而且亚东沟内呢，生长着野生的杜鹃花、红豆杉等珍稀的高原植物，沿途分布着边境特色村寨、跨境民俗聚落，尼泊尔边境风情与藏族民俗交融，非常适合小众深度徒步、边境民俗采风。亚东沟地处边境，原始森林茂密，雪山温泉、高山湖泊以及百年通商驿站串联成片，亚东木耳、亚东鲑鱼等高原特色物产也是十分丰富，兼具着自然观光、康养度假、边境商贸体验三重属性。当然了，日喀则的室内短途自然与田园景观也同样不容错过。卡若拉冰川皮里

岷江姿巨大的冰体紧接着公路，冰蓝的冰瀑清晰可见，是318国道必停的打卡点。桑珠子区明珠湖城市湿地公园湖水澄澈，环湖绿植繁茂，是本地的市民朋友休闲和城市漫步的一个文旅空间。鄞楚河谷贯穿了白朗江姿两大农业大县，河谷万亩连片标准化青稞田蔬菜大棚，夏季碧绿，秋季金黄，万果节期间整片农田盛装巡游。高原现代农业田园风光与传统的农耕民俗深度融合。白朗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全新的网红文旅打卡地，千亩高原果蔬温室，有机青稞种植基地，农耕科普展馆对外开放，游客可以亲自去采摘高原的草莓、小番茄，观摩青稞全产业链的加工，近距离感受日喀则乡村振兴发展成果。总的来说呢，日喀则文旅形成了三条成熟的自然观光线路。我们先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随后的节目中呢，也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这份出行指南。第一条线路呢是珠峰环线，从市区出发，经过江姿到达白朗田园。之后呢是前往定日珠峰，然后是萨迦草原，之后返回日喀则市区。这样的一条线路呢是经典的五日大环线，雪山、冰川、万亩田园、草原、村寨全覆盖。第二条线路是边境沟谷深度游线路。可以分为吉隆或者亚东、丹沟三日游线路，原始森林、天然温泉、边境通商村落、跨境民俗，在这样一条线路上呢，都可以体验到。第三条就是城市近郊休闲线，明珠湖湿地公园、白朗现代农业产业园以及日喀则的非遗展示中心，这样呢是一个一至两天的短途休闲游的线路哈，时间上呢非常适合时间有限的亲子游客以及城市短途出行人群。整个日喀则呢，既有震撼的世界级雪山冰川，也有温润治愈的河谷森林，现代化生态田园与原生态草原共生，层次丰富，差异化极强，构建起了以自然生态、乡村田园、边境风情为核心的文旅体系。那这样的日喀则，怎么能不让人心动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

0: 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8: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北京时间的13: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继续畅游日喀则。日喀则依托本地的农耕、游牧、边境沙漠、乡村振兴、户外体育、多元民俗，打造出贯穿全年、覆盖四季的文旅节庆活动。从大型的市级文旅盛会到县域乡村传统民俗，一年四季来到日喀则都能赶上专属的特色活动，沉浸式的体验鲜活浓郁的人间烟火。说到日喀则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品牌活动，当属珠峰文化旅游节。从2001年首届举办，那今年呢已经是到了第19届哈，时间呢一般是在每年的6到9月定期开幕，是已经成为了西藏标杆性的文旅节庆活动。今年的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呢，是在8月12号到20号举行，主题是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活动地点呢，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珠峰文创园区以及部分的县区哈。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到日喀则体验一下珠峰文化旅游节。

珠峰文化旅游节呢，一般会设置7个板块、10多项的主题文旅活动。那其中开幕式大型实景文艺演出汇聚了日喀则全市各县非遗歌舞、拉孜堆鞋、江孜卡甸织造展演、民间传统竞技轮番登台。珠峰主题的集体婚礼呢，也是一个爆款的特色项目。很多的情侣呢，在世界雪山的见证之下完成了这样一个仪式，也是成为全网热门的文旅 IP。同期举办南亚特色商品展销会、高原农特产品市集、非遗文创博览会以及高原徒步登山赛事、边境经贸文化交流论坛、乡村振兴成果展，融合了旅游文化、商贸、体育、对外交流、农业展示多重功能。紧随其后呢，遍布各县乡村最具烟火气的全民节庆就是望果节，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巡视田地，它是日喀则农耕区流传千年的丰收祈福民俗活动，藏历6月集中举办，江孜、白朗、定日、桑珠子区各乡镇都会轮番开展。望果节流程完整，文旅体验感极强。清晨，村民会身上穿着全套的传统藏装，手上拿着青稞穗、酥油花，环绕整片农田进行巡游，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巡游活动结束之后呢，广场上就会开启全天的民俗活动。

肉蓬荜来招待来客。定日珠峰脚下巴松村的望果节最具有特色，巡游队伍的背景呢，就是连绵的珠峰，雪山为底色的传统农耕民俗，视觉冲击力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白朗现代农业园区望果节还新增了农机展示、果蔬品鉴、农民丰收趣味竞赛等全新的内容，传统民俗与现代乡村发展可以说是做到了完美结合。不少的游客朋友专门算好了时间下乡沉浸式参与乡村文旅活动，在这里住民宿，跟着村民巡游，同吃农家丰收宴。日喀则的江孜县呢，还有一项专属千年民俗盛会，叫做达玛节，藏历的四月至六月举办。它起源于古代草原祭祀与民间竞技，如今呢演变为集赛马、传统竞技、民俗手工艺展于一体的综合文旅活动。达玛节的核心看点分为三部分。一是盛大民间巡游，当地群众会穿着传统的服饰沿街展演传统歌舞。二是高原马术竞技，骑手身着华丽藏袍，展示马背射箭、马上石哈达等高难度的技艺。三是江孜非遗集中展示，卡甸手工编织、藏靴缝制、传统手工香料制作现场演示。同步开设藏式美食市集，岗巴羊肉、藏式灌肠、手工酸奶一站式品尝。依托达玛节，江孜打造古城民俗文旅专线，古城街巷、帕拉庄园、万亩油菜花海联动开放。除了这三大核心节庆活动之外呢，县域特色文旅活动也是百花齐放。拉孜堆鞋文化艺术节每年夏季举办，全市的堆鞋艺人齐聚，弹唱跳舞，扎念琴制作堆鞋服饰非遗同步展出。此外还有白朗丰收斗牛节，草原游牧民俗特色鲜明，亚东边境民族文化周融合了跨境商贸、门巴民俗、森林温泉康养体验，萨迦草原赛马节聚焦游牧文化，设置草原露营、牧产品展销、草原歌舞汇演，还有谢同门木雕文化节，集中展示本地匠人的作品，开设手工体验课堂。近两年，日喀则持续丰富夜间文旅活动，打造珠峰夜市夜间文旅地标。坐落珠峰文创园区内，城市的公交可以直达，营业到午夜时分。夜市呢可以分为三大功能区，分别是非遗手作区、江孜卡甸谢同门木雕、扎念琴矿物颜料、唐卡匠人现场创作，游客可以亲手体验编织、木雕彩绘等等。还有高原美食区，汇聚了日喀则全市各县的特色小吃，蓬荜藏面、岗巴烤羊、青稞甜品一应俱全。此外还有民俗演艺区，每晚固定堆鞋民间歌舞小型演出免费向游客开放。夜间文旅配套文创书店、城市观景台、藏式茶饮空间、高原农特产品直播间，填补了高原夜间休闲空白，成为游客抵达日喀则必打卡的文旅体验项目。同时呢，日喀则常态化开展户外体育文旅赛事，珠峰徒步大会、佩库措环湖自行车赛、高原登山体验营、边境河谷轻徒步挑战赛，吸引了全国的户外爱好者参与。乡村振兴文旅

来到日喀则，都能深度参与当地民俗户外赛事、田园丰收活动，全方位地解锁日喀则独有的农耕游牧边境民俗文化内核。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前往日喀则，一同领略日喀则的无限风光。文旅的灵魂是文化，非遗呢是日喀则文化最鲜活的载体。目前日喀则拥有江孜卡甸制造、拉孜堆鞋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市各级非遗项目超过百项，覆盖了传统织造、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乐器制作、民间饮食技艺、手工木雕九大类别，形成了可观赏、可体验、可购买、可研学的完整非遗文旅产业链。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带着大家一起逐一走进日喀则代表性的非遗，一起读懂日喀则千年民间匠心。第一项呢是江孜卡甸织造技艺，它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日喀则最负盛名的手工织造瑰宝，拥有了1300多年的传承历史，被称作是雪域地毯艺术天花板。卡甸区别于普通的藏毯，尺寸小巧，图案繁复柔软，既是藏族人民居家坐垫壁挂的装饰，也是婚嫁的重要信物，深深地融入本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如今呢，江孜打造标准化卡甸非遗文旅工坊，配套观光通道与体验教室，游客可以全程观摩织造全过程，跟着传承人学习剪艺、打结、编织，现场选购手工成品。卡甸文创小挂件、迷你车载壁挂、家居装饰小毯也成为热门的旅游伴手礼，带动了本地妇女居家就业，是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样板。第二项是拉孜堆鞋，它是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被誉为是西藏踢踏舞的源头，起源是700多年前，它是日喀则民间歌舞的代表。2026年登上了全国非遗晚会，收获了全国观众的喜爱。堆是指雅鲁藏布江上游河谷地带，鞋意为歌舞，它是以六弦扎念琴为唯一的伴奏乐器，一人边弹边唱边跳，脚下特制的藏靴踩出清脆整齐的节拍，舞姿灵动奔放，唱腔婉转悠扬。拉孜设立了堆鞋非遗传承基地，常年开设免费体验课堂，游客可以学习基础舞步、弹奏简易扎念琴，节庆期间每天固定专场惠民演出，是沉浸式感受日喀则民间音乐舞蹈的方式。那还有不少的研学团队专门前去开展非遗歌舞体验课。第三项是矿物彩绘唐卡绘制技艺，它是自治区级的重点非遗项目。日喀则民间传统美术的代表就是唐卡，那依靠高原天然矿物研磨颜料创作而成，

丰收，边境民俗图景，线条细腻，色彩持久。日喀则市有多家民间非遗画室对外开放，游客呢可以观摩匠人研磨颜料、勾勒底稿、分层上色的全过程，去体验简易的矿物颜料手绘，制作小型唐卡文创画片，作为旅行的纪念。

第四项呢是高原采砂民俗坛城绘制技艺，区别于宗教题材，本地的民间匠人以采砂绘制丰收草原河谷民俗图景，大多数呢是用于望果节、丰收节民俗陈设。它是以天然的彩色矿物细沙为原料，使用特制的铜制细漏斗工具，在平整的画布上勾勒对称的田园、雪山、牛羊纹样，一座完整民俗彩沙作品。那其实呢是需要数位匠人连续绘制数日，线条毫厘不差，色彩呢更是层次分明。节庆展示结束之后呢，会妥善的收纳保存，作为乡村民俗展馆的陈列品。市区非遗展厅常年保留着小型的采砂半成品展示，匠人现场演示基础的填砂技法，是游客了解日喀则民间美术不可错过的体验项目。

除了以上介绍的核心的非遗项目之外呢，日喀则还有大量的极具文旅体验价值的自治区级县级非遗，挑选了游客最易参与、互动性强的几项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详细的介绍。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扎念琴制作技艺，它是藏族标志性六弦琴，选用高原硬木料，手工打磨牛皮蒙弦，雕刻民俗纹饰，匠人独立完成整套工序。那日喀则市区的非遗工坊可以参观制作流程，试弹选购手工乐器。第二项是谢通门木雕，人称通门一绝，原木雕刻 雪山的这样一些风景的画像哈，还有藏式家具、吉祥的牛羊摆件、农耕器具模型，刀法古朴厚重。谢通门县打造木雕民俗村，还开设了 DIY 的木雕工坊，游客可以亲手打磨雕刻小型的摆件。第三项是萨迦高原手工藏香制作，它融合了数十种高原野生草药，手工研磨调和，没有化学添加剂，熏香呢舒缓身心，适配高原干燥气候，是一项热门的旅行伴手礼。那藏香制作工坊呢，可以参观草药分拣、制香、晾晒的全流程。第四项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项民间饮食非遗，就是蓬荜制作技艺。它是日喀则独有的小吃非遗，豌豆原汁慢熬制成，在日喀则的街头夜市随处可见，游客可以亲手学习调配秘制辣酱，体验本地传统小吃的制作。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藏靴藏装手工缝制技艺，江孜桑珠孜老裁缝手工缝制传统的藏袍绣花藏靴，支持游客定制轻量化的藏式旅拍服装，还可以搭配堆鞋歌舞体验。最后呢，就是高原青稞传统榨油酿酒技艺，白朗农耕非遗项目，完整的复原古法青稞加工工艺，配套品鉴体验，农旅融合特色突出。为了方便游客一站式

联非遗文旅体验链条。那如今呢，日喀则非遗不再是封存展馆的古老手艺，而是可看可玩可带走可深度研学可带动村民增收的旅行核心内容。到了日喀则，寻访民间匠人，亲手体验传统手艺，读懂非遗文化，才算读懂了扎根雪域大地的日喀则民间文化根脉。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北京时间的13:4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世界级的风光，鲜活民俗体验活动，百年非遗匠心，地道高原美食。那在为大家介绍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就进入到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实用出行指南板块，涵盖了交通、边防证件、线路规划、住宿等等，方便大家收藏规划行程。先来为大家介绍的是进出日喀则的交通方式，那首选推荐的就是铁路。拉萨到日喀则的拉日高铁全程 1.5-2小时，票价呢是64元，班次密集，早中晚都有车次，平稳舒适，沿途观赏雅鲁藏布河谷田园风光。抵达日喀则火车站之后呢，可以打车或者乘坐公交直达市区。第二种方式就是自驾或者包车，318国道、219国道贯穿全境，市区往返珠峰、吉隆、亚东呢，建议大家选用 SUV。市区拼车前往珠峰，人均大概是300元左右，整车包车呢是800-1200元每天。行程呢灵活自由，适合多人深度环线、边境采风。第三种出行的方式就是航空，日喀则和平机场通航成都、西安等城市，适合远距离直达的游客，机场大巴接驳市区。除此之外呢，还有市内交通为大家推荐，公交线路覆盖明珠湖、非遗中心、珠峰夜市、现代农业产业园等核心点位，夜间线路运营到24点，市区短途打车便捷。县域景点呢，建议大家选择拼车或者包车的方式来出行。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前往日喀则旅游的一个必备证件，就是边防证。前往珠峰、吉隆沟、亚东边境草原沿线所有的景区呢，必须提前办理边防证，随身携带本人的身份证。那边防证呢有两种办理的渠道，一是户籍地公安局免费办理，出行事由呢填写旅游出行范围，勾选西藏日喀则市全境。第二种方式呢是抵达拉萨日喀则市区政务大厅现场办理，当日可取。没有证件就无法进入边境沿线的景区，所以提醒大家出行前务必提前办好边防证，避免耽误您的行程。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经典的三套旅游线路。第一个是短途两日城市农业和文化的线路。第一天呢是拉萨高铁至日喀则，游览明珠湖湿地公园、珠峰夜市。第二天白朗现代农业产业园、非遗展示中心，然后呢返程。这样一条线路呢，适合周末短途亲子研学人文爱好者。第二条是经典的五日珠峰田园大环线。第一天呢，从拉萨出发的话，经过羊湖、卡若拉冰川，前往江孜古城、油菜花海。第二天的行程可以安排江孜民俗村落、白朗农耕产业园。第三天呢，是从白朗前往萨迦草原。第四天是定日珠峰观景台、星空营地。第五天返回日喀则市区。那这样一条线路呢，雪山冰川、万亩田园、草原村寨全覆盖。然后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边境深度六日沟谷线，从日喀则市区到吉隆沟三日轻徒步、河谷采摘、边境民俗村落，或者说亚东沟森林康养、通商口岸风情线路、小众原生态。这条线路呢，非常适合户外爱好者、民俗摄影人群。

珠峰故乡吉祥日喀则，雪山作伴，田园为邻，边境常开，永远敞开怀抱，等候每一位听众，每一位远方的游客前来赴一场雪山田园与人间烟火的浪漫之约。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来到了13:54，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

汉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师出高徒，第一堂专业课他学到了什么？
1: 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
0: 怎样的机缘巧合令不起眼的小县城变为茶叶中心？
1: 后来这一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股寒力量。
0: 茶韵飘香，

0: 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早从西汉时代就有关于茶文化的文献记载。茶文化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之后，中国人仍然在种茶、制茶、品茶。福建的乌龙，浙江的龙井，江苏的碧螺春，安徽的六安瓜片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名茶。茶树多种植于湿润的气候下，地处西南、雨量丰沛的贵州，也是我国十大产茶大省之一。这其中，湄潭是贵州茶叶第一县，它出产的湄潭翠芽位列贵州十大名茶之首。而说起贵州的茶叶专家，人们大多会提起这样一个名字：牟应书。湄潭种茶历史悠久，在陆羽的《茶经》里就有湄潭茶叶其味甚佳的论述。但是长久以来，湄潭种茶制茶主要是在民间进行，并没有一个科学的制作流程，这就导致它的茶叶大多品质比较粗糙。而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我国茶叶的发展多集中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江浙、福建一带。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沿海之后，中国的茶叶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茶叶的科研、出口都受到了全面的影响。延续了2000多年的茶叶发展，一度面临停摆的危险。为了延续茶文化，保留科研实力，国民政府在贵州建立全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厂——湄潭中央实验茶厂，聘请李连彪、刘干之等西迁的浙大教授担任科研人员。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茶叶科研力量，政府还设立了一所专攻茶科、蚕科的职业学校。身为专攻茶科的第一批学生，牟应书亲眼见证了中央实验茶厂的发展历程。
1: 我在这个职校呢，在这个3年中呢，说老实话，给我的人生呢，给我的成长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一个呢，当时属于那种国难时期、抗战的时期，国家也很困难，当时我们的老师些呢特别好，教我的老师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浙大的一些老师、讲师啊，还有的副教授啊，来兼我的课；另一部分呢就是米中央实验茶厂的技术人员，都来教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专业课呢，都是当时湄潭茶厂的也老师来教，因为跟湄潭茶厂很近呐，啊，我们实习啊这些啊也经常去，所以那里边的基本上当时大概有20-30个科技人员，我们都认识，多数是我们老师。
0: 1943年，牟应书15岁。本着给贫困的家庭减轻负担的目的，他进入了湄潭职业学校，开始跟着专业的科研人员学茶，与民间茶农依靠经验来种茶不同，这批科研人员以生物学、农学等专业知识来研究茶树的病虫害、茶叶中酶的性质等等，他们试图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体系，培养专业的茶叶人才。牟应书还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就感觉到了科班学习的严格。
1: 当时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李连彪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他提出要求， 他说同学们要学茶，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他是讲道理，为什么不能够抽烟？他说你抽烟这个嗅觉味觉是不是啊，就不灵敏，就你学茶那么一定要品茶，不光是煮茶了，你要品茶，那个品茶这个茶的香气滋味是吧，所以你品不正确，得不出一个好的结论。他说学茶的不能抽烟，你那个同班同学个别的抽烟都戒了不抽。
0: 在众多教师中，牟应书对刘干之教授的印象尤为深刻。刘干之既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又是煤炭中央实验茶厂的厂长。在他的带领下，煤炭茶叶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1: 这个刘干之，我那个这些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我感觉到呢，他这个人呢特别精神，他的身体啊也比较好。他在当厂长期间呢，他就组织了一个科研课题，就对贵州省茶树病虫害呢，他搞了一个普查，到底贵州省这个茶树的病虫害有多少种，他进行调查。调查以后呢，写了一个贵州茶树病虫害调查的一个汇编，很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说对于猪肉的害虫呢，他在就是当时茶科所的一个叫做童子波全国茶树品种园，在里面呢搞了一个培养室，就专门饲养各种病虫害，他说进行他的生活史啊、生活习性啊再进行观察。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很困难的呀，除了他们职位比较高的科技人员待遇好一点，其他下面的是生活都比较困难的呀，是吧？所以在那种困难，还经常呢，日本的飞机啊，来搞空气警报啊，这些啊，在那种环境下，他们都把那个茶厂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都能够开展起来，都看出他的领导能力是很强。
0: 战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茶科又是比较冷门的学科，根本没有现成的教育。

0: 才可用。这些教师只好一边编写教材，一边授课。在牟应书的求学生涯里，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老师抄写教材。
1: 当时我的字呢，还是写的可以，对，写那个放送题啊这些啊，还是可以。所以当时我们的有两个老师呢，他们编写的查书栽培啊，查一加工啊。

0: 所以这样的话，一个星期天和加上星期六，
1: 我可以守住好多的，大概可以守住一块到一块二光呀，哎，一块二光呀。所以这个钱呢，我就做我的一般的这个生活的日常用品啦，是吧？这个买点那个书籍啊。
2: 在入学之前，摩应书对品茶制茶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在这些优秀教师的熏陶下，

0: 立志把制茶当成自己的终生事业。
1: 我记得在我们班上这个考试啊，考不及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个很耻辱的，大家都非常努力。还有的那时候学校要求很严，我们茶叶班第一些通过录取的呢40个同学，通过第一年都淘汰了好多的，都淘汰12个，2个3个不及格的都留级。所以最后呢，过了班毕业的时候只剩下28个字，所学的课程不能说是融会贯通，只有基本懂得，是吧？老师教这些内容基本上自己能够接受。后来这一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些骨干力量。
0: 1943年，经过几番试验，煤炭中央实验茶厂成功创制出了一种新茶。这种茶属于扁形高级绿茶，色泽翠绿，香气清芬。著名数学家、浙大教授苏步青在品过这种茶之后作诗赞道：乳露看宜金掌露，冰心好似玉壶春。若于犹得清中味，香足了无佛事尘。关于这种新茶的命名还有一段小故事。
1: 当时浙江大学迁起来煤炭茶叶实验厂的建立，只有浙江那边的师傅也到过来，就用我们的煤炭的这个当地的茶树品种，按照梅江茶的这个采摘标准采一下一采下来，就按照龙井茶的制法，是吧？做的茶的浆子做出来叫个名字啊，是吧？开始就叫了，就煤炭茶厂的领导呢，而是刘干子嘛，他们嘛，就定了，就叫煤炭龙井。这个茶呢是产的煤炭龙井茶，就叫煤炭龙井。
0: 龙井茶产于浙江西湖一带，是我国著名的绿茶。炒制工艺十分讲究，分为斗、袋、挤、挺、扣、抓、压、磨等10大手法，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茶叶水分蒸发并且定型。而煤炭龙井是一位来自浙江的龙井茶师傅借鉴龙井茶的手法，以当地的台茶群体品种炒制而成的。茶叶的制作要经过杀青、摊凉、二炒、摊凉、灰锅等5道工序。炒制时，工人的双手要在锅温5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的炒锅里灵活变换手势。为了学会这些复杂的工序，牟应书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学炒茶呀，它的难处是有2点：一个呢，在高温条件下操作，首先呢，烫手。去炒茶的人不管谁，都要经历过烫起泡，烫起泡很痛的。把那个坚持过那一段时间以后呢，它慢慢就好了。他虽然手烫起泡了以后，但是他不会化脓。这个茶叶它本身呢，它杀菌作用比较强，不会化脓的，是吧？只是觉得很痛，是觉得很痛。班上28个同学炒龙井茶，真正出师的，真正老师觉得你这个学习真正合格的，当时我是第一个。所以我毕业以后，我到茶厂。我就可以单独带起工人加工龙井茶呀，加工红茶呀，加工绿茶，我都可以自己独立的操作。
0: 1946年7月20日，牟应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毕业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

0: 候，他开始真正踏入茶叶生产制作的大门。在进茶厂之前，他只知道梅潭茶厂致力于研究茶叶种植，创制新茶品种。在开始工作之后，他才知道梅潭茶厂种茶还要供应出口。
1: 西南是那个我们国家很有名的古老茶区，所以我在茶厂去工作的时候，每年都在做出口茶，解放前都做出口茶，只不过说呢，当时我们没有直接对外销售，通过那个西南茶叶出口公司由他销售。梅潭茶厂从建立生产茶叶开始，一开始它都是从初制到精制都全都生产的，就可以生产出口茶，直到解放后都是这样。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国家，迎来了休生养息、和平发展的年代。牟应书所在的贵州制茶业也得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他记得这份机遇是从改掉梅潭龙井原有的名字开始的。
1: 就到我们茶厂来参观，一看手工煮茶炒龙井茶，一看那个木质揉茶机啊，这些啊，做这个红茶、做绿茶，他说听说我们那个茶呢，他茶名呢叫做梅潭龙井。当时他就提出问题，他说我们的茶为什么叫梅潭龙井？他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所以当时呢，大家觉得也不知道叫啥名字好啊。他考虑一下呢，大概就在他参观的当天，他都给我们提出来。他说我看你们的茶呢，改名叫做梅江茶。他说你梅江很漂亮，把以梅江作为茶的这个名字，它非常代表梅潭的特色。所以他这样提出来以后嘛，大家通过讨论呢，觉得这个梅江茶很贴近实际啊，贴近我们的实际，所以大家呢又同意他提出来的这个茶名。所以这样呢，就从1952年开始就改成梅江茶。
0: 解放前，贵州的茶叶有贸易需求，但是产量跟不上。而在新中国，大力发展茶叶成为可能。他们决定把原有规模不到1000亩的梅潭中央实验茶厂建设成1万亩大型国营茶厂和贵州省的茶叶出口基地。当时牟应书尽管还不到30岁，但他种茶炒茶的技术过硬，被任命为梅潭茶厂永兴分厂的厂长。
1: 就是我们从55年到运营呢，去开辟这个运营茶厂。开始呢用手工，开垦很慢，后来到56年呢就开始用那个拖拉机开垦。拖拉机开垦呢，过去每年只能建几百亩茶园，都很吃力。拖拉机来了以后呢，一年呢就可以建1000多2000亩。
0: 牟应书带领着同事们在永兴陆续开垦出了4000亩茶园，万亩茶园逐渐有了雏形。正当他们如火如荼的工作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3年自然灾害，茶厂的开垦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原有的茶园变得荒草丛生。对此，牟应书心急如焚。就在此时，中央农业部的领导来贵州视察，在牟应书的陪伴下，他们参观了永兴茶厂。
1: 走进去大概1-2公里的地方呢，这个茶园呢荒芜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没有力量管了，整个那个茶 茶呀都被那个杂草啊覆盖了，哎，看得到杂草，看不到茶。他说哪里有茶呀？他说你们哪里有茶呀？我坐在茶园头，我说下面就是茶。他说所看到长草的地方是不是都是这样？我说都是这样啊。当时呢，他说叫我带他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我们那茶厂呢，一个那点地方呢叫做是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就带他一个在山头，我们建立一个水塔，抽水的水塔。供应这个水，他要上去看，我找个梯子来把他扶他上去去看。一看之后，他很激动，他说太漂亮了，这样大片山，他说我在全国还没看到过。他看见啊，他说的是一片海洋啊，像是一片海洋。所以提茶海茶海都是他。当时我在写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我都引用他的话。都写了个茶海。
0: 在中央农业部的支持下，到1968年，永兴茶厂陆续建成近8000亩茶园，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连片茶园，有万亩茶海之称。整个湄潭茶厂因此实力大增，成为全国8个重要茶叶出口基地之一，也成为全国出口茶最多的国营茶厂。梅江茶后来又改名为梅潭翠芽，在名优茶评比中屡屡夺冠。到上世纪90年代，牟应书又为贵州普安县、印江县等地创制出范进翠芽、范进贡茶等5种名茶，极大地丰富了贵州省茶叶的种类。

0: 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里是北京做徽菜做得最地道的饭店之一，每天众多食客不惜排队也要品尝这儿的菜品。王启勇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每到饭点儿，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密切关注着厨师们手中的炒勺。在王启勇的眼中，徽菜的特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讲究。从主料选取到配料的选择，从加工的技法到火候的拿捏，甚至是盛装的容器和摆盘的造型，徽菜都有颇多讲究。所以师傅如果稍有失误，就会让菜品谬之千里。
1: 清洗大概40多遍才能把灰尘和那个杂质去除干净，才能清洗干净。还有那个鸡呢，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要必用小火，小火了你要始终看它，不能炖得太烂，也不能太烂了，也不能太柴，也嚼不动，掌握好火候。

0: 还要看到火候，主要是看火。
1: 徽菜为什么如此讲究呢？明清时期，古徽州，也就是今天的歙县、祁门一带，是徽菜的发源地。历史上，这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徽商，而徽菜的推广实际上就是靠的他们。当初这些富有的徽商，无论去哪里做生意，都是自己带厨师。这样一来，有大徽商的地方就有徽菜，徽菜随着徽商的兴盛不断发展，不仅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在徽菜的发展史上，徽商功不可没。
0: 古徽州地区的徽菜主要是讲究以原料的本味为主，讲究是清炖、蒸、还有焖、红烧、红扒这几种古徽州地区的就是手法。盐酱呢，就是讲究是清蒸的河鲜、江鲜，以鲜突出鲜质。北方呢，就是稍微有点咸和鲜，以这个为主。
1: 王其勇和徽菜的缘分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候他刚刚初中毕业，经人引荐，在安徽的华侨饭店当了一名临时工。华侨饭店始建于1953年，是安徽最知名的饭店之一，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徽菜名厨。在这里，王其勇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做菜场景。一天，他看到一位师傅正在为整鸡脱骨，师傅娴熟的手法让王其勇惊叹不已。
0: 我们的整鸡脱完以后呢，灌上水以后，水在肚里面，一点水都不渗不出来。第一次看他们提，肯定感觉挺轻松的哈，皮肤厚就可以，他们速度也挺快。当时你看我们自己干了就不一样了，自己一拿到整只鸡，从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到哪个部位，用多大力量，手法和那个刀，用刀尖或刀后背，那一个只鸡最起码被劈的是捣乱十次至八次。
1: 一时间，整鸡剔骨成了王其勇最想学的功夫，但是师傅并没有教他，而是让他去做一道名为鲶鱼烧豆腐的菜。王其勇原以为烹饪这样一道简单的菜肴比整鸡剔骨容易得多，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当时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鲶鱼烧豆腐，它那个鱼豆腐的容易糊，豆腐下锅了，鱼也下锅了，师傅让我看着火，我当火大了，那时候不知道火调小火调大，把一锅鲶鱼烧豆腐全部烧糊了。
1: 通过这道鲶鱼烧豆腐，王其勇明白了，做徽菜是一门丝毫马虎不得的烹饪艺术。每个细节都会决定最后的成败，他想要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练好基本功才是硬道理。从此，王其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埋头苦练基本功。
0: 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学徒的时候，每桌就是首先有个大的拼盘，大的拼盘就是给人也可以食用，也可以起美观作用吧。比如说喜鹊灯梅啦，还有我们安徽的著名经典迎客松啦，还有那个蝴蝶的拼盘、荷叶的拼盘，盘子里面整体是个荷叶的造型，周边呢比较有午餐肉啦，有蛋，有蒸的鸡蛋糕了，有蛋鸡蛋糕，有白的，有黄的，蛋清和蛋黄都分开蒸那种，蛋的黄的和白的，好几种颜色搭，还有比较青的、红的、黄的、绿的，好几颜色搭配在一起。买了一个是荷叶的造型拼盘，就叫荷叶。然后呢，在中间根据人数的不同，再配6至8个的凉菜，衬托中间荷叶这个菜，衬托这个气氛吧，看着舒服、大气。
1: 讲究造型是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王其勇摆的凉菜拼盘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引起了师傅们的注意。慢慢的，师傅开始教他做一些安徽家常菜。
0: 我们当时你看烧那个干锅炖红烧肉，就是红烧肉，我们家叫干锅炖。湘菜的红烧肉呢，它就是比较红润，它有点辣。我们徽菜的红烧肉呢，就是不辣，颜色比较红亮，肥而不腻。
1: 为了让红烧肉达到肥而不腻的效果，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给肉脱脂。为此，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招数。与鲁菜、湘菜等其他菜系相比，徽菜的处理方法尤为特别。
0: 我们那是不加水，全部主要是以黄酒和酱油，也酱油为主，少于放点冰糖，以冰糖提鲜。这个红烧肉大锅烧的，当时是都师傅们都比较表扬，都比较好的。他那个红烧肉呢，因为是首先哪一点呢，下面用葱姜蒜垫底，一滴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盐，就不加一滴不放盐，主要是以那个黄酒和那个酱油的颜色盐味，他去那个慢慢小火大火烧开后，慢慢用小火炖，微透，没有汤汁，他那个味道也好。
1: 通过两年的勤学苦练，王其勇的厨艺进步神速，得到了师傅们的一致肯定。一天，师傅把王其勇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华侨饭店的招牌菜——黄山炖鸽。黄山炖鸽是徽菜的经典菜品，想要做出最正宗的味道，从选料上就要颇为讲究。
0: 我们这个鸽子，你一定要，我们当地叫草鸽，就是市场所说的鲁鸽。这个鲁鸽呢，必须要选用那个刚出生就是28天，它那个就是还不会飞之前，那个才叫鲁鸽，必须选用那种鸽子。鲁鸽炖出来就是加点清汤的时候炖出来以后，鸽子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1: 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火功，或大火急烧，或小火微炖。做一道菜通常要用不同的火候交替使用，这道黄山炖鸽就特别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把控能力。
0: 炖的情况，这个做这个

随着王其勇进入华侨饭店年头的增多，他对徽菜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加深。师傅告诉王其勇，徽菜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徽菜厨师要了解每道菜背后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徽菜的精华学到手。桌上这道菜是徽菜的传统代表菜臭鳜鱼。在徽州，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提前把鳜鱼

0: 鳜鱼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臭鳜鱼？在汪其勇的追问下，师傅给他讲起了一个在徽州流传百年的故事。
1: 淮安臭鳜鱼它主要是发源于明末清初吧，就是安徽的好多徽商在全国做茶叶生意啊，主要是以黄山地区那边以茶叶为主，做茶叶生意和做那个盐啦各方面生意的，在江浙、上海、武汉、南京吧这边比较的多，都是以安徽商，他想吃当地的土菜，想吃当地的鱼，然后鳜鱼就是产自我们安徽江南这一带，他别地方没有，他怎么办？他就放在木桶里边，加上盐啦，密封放了好了以后，他用东西压着，他加点盐，他不容易变质，不容易变质了就是。路途大概当时交通也比较慢一点，五六天七八天的时间，到了鱼到了当地了以后，他看鱼就是鱼微微的发臭，其实不是鱼的本质变质啊，是鱼它没宰杀，它那个鳃和内脏稍微又起了变化，然后这个鱼它经过它自己回家烧了以后反而口感更好，它那个鱼它经过腌制了以后，它那个肉啊成一半一半的，像要涮拌肉，我们俗称叫涮拌肉，因为它那鱼烧块你用筷子一刀，它那肉就跟涮拌一样一半一半的，它吃起来了也不柴，也比较嫩一点，也比较香，虽然说闻着臭它吃起来比较香的。
0: 师傅告诉王其勇，想要做好这道菜，鱼的腌制十分关键。
1: 我们安徽的臭鳜鱼就是经过它自然了偶然的发酵，鱼和加点盐水或加点稍微加点花椒加点八角，它是自然发酵，它呢湖南湖北那个臭鳜鱼的，它是在我们安徽的臭鳜鱼的基础上演变，它就是加点北京那个王致和臭豆腐，它用这个北京王致和臭豆腐腌的，腌出来烧出来后呢它就是辣的，你看我们徽菜这个臭鳜鱼烧的是就是香嫩。
0: 完成了鳜鱼的腌制，下一步就是鱼的煎制。想要保持鱼的造型完整，全靠厨师对火候的拿捏。
1: 那个鱼要煎，煎了以后呢，对火候的掌握，还包括你翻过那个锅工，然后那个鱼两面一煎，整鱼翻锅就是油温不能掌握太低，油温低的话皮容易烂，你油温高的话也容易脱皮。它主要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烧出来这个臭鳜鱼，保持它原来的那个皮，吃还是一个整形。
0: 煎好鳜鱼，王其勇还不能放松，想要做好这道菜肴，如何选择配料，也大有学问。
1: 关键点，你看我们这个就必须得放五花肉粒，你不能放肉末，也不能放纯瘦肉，放纯瘦肉的话它不香。就五花肉里头与肥瘦相结合，它煸出来就是口感它不柴，还有个就是放一点冬笋，放点蒜，整个蒜瓣你也不能剁碎也不能拍，我们把蒜切成一粒一粒的，到时烧出来以后勾上以后外面好看一点，你要加上冬菇、冬笋，冬菇是黑的，五花肉里是煸出来以后加点颜色是红的，你好几种颜色搭配它能增加人的食欲吧，这个鳜鱼烧出来闻出来微微的有点香味，它那下面再点了火烧，它就能散发的香味，它能刺激每个客人和食客的味蕾。
0: 烧制过程中，如何才能让调汁迅速地渗入鱼中呢？师傅告诉了王其勇一个诀窍。
1: 收汁，你看我们不勾芡，你看像那个香菜和那个湖北他做那边臭鳜鱼，他们有的勾芡，我们这个芡呢就是自然而然，他把那个芡包裹在那个鱼的吸收部分，包裹在上面，它的包裹上面以后呢，它那个汁比较好看，色泽也红亮一点，它那个口感味道，它那个汤汁全部吸收到鱼肉里面以后，它那个鱼肉就是也有味，比较好吃一点，口感要好一点。主要皖南徽菜它就突出它的烧法就是我们基本上是80%基本上都不勾芡，它是就是原汁原味，原汁收干。
0: 这道臭鳜鱼终于做出了徽菜特有的精妙味道，王其勇也就此出师，他 他踌躇满志。

0: 期待着更大的舞台。一道徽式酱排不放酱，竟是烹饪标准。
1: 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就是没有一点汤汁。
0: 一道豆腐丸，创新无处不在。
1: 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
0: 1996年的一天，王其勇在饭店听到一个消息：北京第一家专营安徽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
1: 当时是提前就说了，然后好多人都想来了，然后都自己踊跃的报名了。以后我们的30个科长啊，包括每个食堂的厨师长、管理员，他们几个在合伙推荐，最终确定了名额12个，当时记得是12个人。当时人多呀，肯定高兴呀，来北京也能第一能见点世面，第二来能增加自己的阅历，当时都比较开心吧。
0: 来到北京后，王其勇很快在众多厨师中脱颖而出。他制作的福利级烧鸡、三河虾糊、三河小炒等传统徽菜都十分受食客的欢迎。许多从未吃过徽菜的北方人正是在这家饭店见识到了徽菜的精妙。说起徽菜的精妙，这道徽式酱排不能不提。这道菜名曰酱排，其实却不放酱。
1: 当时吧，你看那个徽式酱排，它那个排骨吧，就是选用那个猪的软排呢，就是我们红烧的话不放酱，虽然叫徽式酱排，我们没有放酱。酱呢，它就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微甜也不是太甜，当时我们在安徽的话稍微要甜一点，后来来北京了怕北方人不适应这个口味，在原来的糖味的基础上稍微减了一部分。做法它就是先炸完以后烧完以后是用小火，必须用小火烧熟，烧个大概小火要烧6分熟，然后再用大火收汁，把汤汁全部收进去，用汤汁把排骨的里边外面全部包裹完以后，里边才能进味。
0: 排骨烧制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但是王其勇告诉我们，要想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效果，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
1: 关键点就是在于收汁，你要把汁收好的话，颜色就比较红亮，味道就比较纯正。首先一点，它从色泽也好看一点。你要汁收不干的话，排骨的表面它达不到那个色泽红亮的要求，它主要看你收汁，汁收得干你还不能烧糊，你有的汁干了烧糊它也不能闻到那个排骨的有一点糊味，主要就是在于收汁这个排骨。
0: 徽式酱排这道菜充分体现了徽菜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点。近些年随着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各个地方菜系各显其能，竞争异常激烈。王其勇认为，像徽式酱排这样的传统菜继承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有创新才能有发展。这道十大豆腐丸是一道传统的安徽名菜，王其勇希望把这道菜做出新意。
1: 当时最早的做法就是豆腐打碎，然后加一点猪肉馅，加一点冬菇，加一点冬笋，它那个做出来是一个一个比较大一点，外面形状不饱满。经过改良了以后，我用机器打碎以后再用下成小的，一个一人一个。
0: 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变化，健康养生的佳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给王其勇带来了灵感。
1: 当时一开始我们也加是五花肉馅，加了五花肉馅呢，它那个肉馅它打它就没有那个，它打的它里边它就打不细，它就没有鸡蓉和虾蓉打的细打的腻，然后呢就是吃出来以后它那个口感不行。
0: 这道新派十大豆腐丸，相比传统的做法，对食材选取更加讲究，制作过程也更加精细。
1: 我把豆腐里面用一半白豆腐，然后加了一半日本豆腐，然后里面稍微加点鸡蓉，加点虾仁，用虾仁和鸡蓉代替那个猪肉，用虾和鸡胸肉代替香菇冬笋，它这个打出来的做出来细腻一点，从色泽来稍微发金黄，它的口感嫩度它都要比这个纯白豆腐的话要好一个，这道菜可以，现在也比较受欢迎。首先它从养生角度来说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还是它这个成本也不高，价格也比较稍相对来说便宜一点，还是能适合大众消费水平吧。
0: 王其勇在创新徽菜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厨房菜品的把关工作，徒弟们做的菜稍有瑕疵他便要求返工重做。王其勇说，徽菜从诞生伊始就以讲究精致而闻名，所以厨师只有对做菜有一种敬畏之情，才能做出徽菜的精妙之味。
2: 零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动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8: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做科普呢，我们不谈疾病，也不谈一些养生等等的知识，我们谈个居家的小知识，就是药品如何保存的问题。之所以谈这个问题呢，源于两件事。一件事呢，是前两天我去医院啊，去采访的时候呢，正好在这个取药的厅，就看到有一个阿姨呀，她取完了药以后不着急走。阿姨呢，拿着几个瓶瓶罐罐的，要把那些药一个一个的都抠出来，倒到这个瓶瓶罐罐里。我说阿姨，您怎么这么细呀？她说这盒子太麻烦了，我待会儿呢还要去菜市场，那个拿这么一大堆，我就把这盒子扔了，这些药我都熟。那这种做法到底科学？长期比较空，当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产生有害物质是比较少的，可是我也发现到有一

0: 一些朋友，有一些居民呢，会把扔掉的过期药品啊等等扔到了普通垃圾、其他垃圾里边。其实这部分应该属于有害垃圾，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咱们今天啊，就专门请一位研究药的专业人士，来长院的药剂师李萌药剂师呢，跟我们谈一谈如何科学保存处理药物的问题。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药剂师您好。
3: 哎，安老师您好。大家好。
4: 今天其实咱们讲的是一个药品保存的问题，是吧？
3: 对。
4: 哎，为什么你会想到这样一个选题呢？
3: 因为我们会经常组织我们的青年药师，常下到我们附近的社区，然后当我们药师和这些社区居民亲密接触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尤其是这个药品保存这方面，其实本来药物是治疗用的，但是往往因为保存不当，反而达不到治疗的效果，甚至还有的可能产生了一些毒副作用。所以让我们药师觉得太有必要，然后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然后我们也在经常的做宣传，然后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跟安老师一起在这儿向大家说一下具体的一些药品应该怎么保存最合适，能达到它最好的治疗效果。
4: 您说这个其实好像我们家也有这问题哈。虽然其实我很早就注意到药品保存还是要注意一些的，但是现在细想来，我们家的这个药品除了因为我母亲糖尿病是要打胰岛素的，这个是冷藏在冰箱里边哈。
3: 对，
4: 基本上绝大多数的药物都在一个这个药柜子里头集着呢，不管它是什么药。硝酸甘油呢是就那种棕色的瓶子哈。都在那儿，而且好长时间好像也没有怎么翻倒它了，是不是过期了什么也没注意。
3: 对，您这个问题真是挺普遍的。就是包括我们走访的这些社区发现，很多居民都是这种储药习惯，就是都习惯把所有药品往那儿一堆。然后包括呢还有一些像老年人用药，他可能会吃很多种药物，
4: 对，
3: 然后他需要每天都服用，然后每个月他都会去医院开，所以这样的话呢，在他药品保存这方面就出现很多问题。他可能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把所有药放在那儿，然后他就拿一瓶就吃，然后呢可能也没有看效期，然后呢远效期他也没有进行这样的倒换，所以以至于有时候自己吃了过期药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啊，
3: 然后所以这就容易出现问题了。就是一会儿呢咱们就会一个一个来向大家详细的说明。
4: 实际上就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药品怎么去正确的保存，还叫管理的问题。
3: 对，也是一个管理的问题。
4: 您在社区您走访了那么多社区哈，感觉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有哪些呢？
3: 主要存在问题一般有这么几个。比如说第一个，一般是大家有一种特别不好的习惯，叫一盒装多药。
4: 对，
3: 这是
4: 省地儿啊。
3: 对，就是说我有一个大的盒子，我就把其他的药都拆出来，然后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往那一放，哎就行了，我吃的时候拿出来吃就行了。但是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没什么问题，哎拿出来我看一眼是什么，因为他现在我们做的药品都有最小包装，最小包装上也会印有这个药品的名称和规格还有剂量，然后拿出来这样吃就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老年患者来说，这个其实就很危险了，因为他把所有的药品放在一起，尤其那个药粒儿，真的挺小的，有时候做的，然后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晰，所以有时候该吃降糖药了，得吃了一片降压药，
4: 长得像的给误服了，
3: 对，误服了。然后呢，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他已经服过降压药，他再吃降压药，血压就可能一下突然就降下来了
4: 啊，
3: 这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危险的事儿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
4: 装多药，
3: 不能一盒装多药，一定就是一个药品就放在一个他专有的药盒里。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特别注意的是，应该保存说明书。我们有的时候对，比如说打开药了，就把说明书看一眼，行了，顺手就扔了。
4: 我明白了哈。
3: 然后也不太注意了。当然有时候你可能想再关注的一下，我这个到底怎么吃啊？又忘了，想不起来了。对，所以说说明书还是要保留起来的。然后
4: 您刚才那一盒装多药，我问个问题。
3: 您说，
4: 挺现实的一个问题。咱们现在好多药呢，比如说降压药里边的一些药，或者说治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样，它以7天为一个包装。七天为一个包装，挺浪费的那盒子。
3: 是。
4: 然后这个也占地儿，回来以后我们就习惯了，就同一种药，我把它拆开放在一块儿，这没什么问题吧？应该是。
3: 您这个也是一个大家经常 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4: 对呀、
3: 啊。但实际上从专业角度来说、嗯、这个不是很科学的。
4: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说大家经常容易从这个锡箔纸中把药抠出来。
4: 嗯。
3: 抠出来以后呢，因为您抠出来，
4: 我们找一瓶装上不省地儿吗？
3: 装起来、嗯、然后咱们为什么拿锡箔纸把它封起来、
4: 嗯、
3: 它是有道理的、
4: 嗯、
3: 第一，我可以保证这个药品是完全密封状态的、嗯、它不会接受空气、
4: 嗯、
3: 有时候您比如说像有时候空气潮湿，尤其是南方、
4: 嗯、
3: 这个特别严重、
4: 嗯、
3: 南方它是很潮湿的，它这个药品啊很容易发生潮解、嗯、潮解了以后它就没有作用了再吃、
4: 嗯、
3: 而且你要是潮得更厉害点容易发霉、
4: 嗯、
3: 长毛、
4: 嗯、
3: 那您这个就不能吃了。
4: 对对 对, 对
3: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您把药品都抠出来以后吧，
4: 嗯，
3: 它特别容易受光、
4: 嗯、
3: 你可能不能避光保存了。
4: 哦，
3: 对，然后受光以后呢，它就药效就降低了、
4: 嗯、
3: 有的呢可能就失效了，它达不到药品原来应该有的效果了、
4: 嗯、
3: 所以呢我们不建议把它都抠出来、
4: 嗯、
3: 然后当然这样我也有一个小的建议，
4: 嗯，
3: 就是我们也在社区在发放一种小药盒，
4: 嗯，
3: 这个药盒一般在那个药店还有那个一些网上都可以买到、
4: 嗯、
3: 它一般会有两天到三天，
4: 嗯，
3: 它这么两到三个小格为一个小塑料盒，
4: 嗯, 嗯，
3: 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把一天的药包出来、
4: 嗯、
3: 放在一个小盒里储存，不是明天我打开了我就吃这一盒里的这几种药就行了、
4: 嗯、
3: 这样一般一两天是没有问题的。
4: 嗯嗯
3: 嗯,
4: 嗯，
3: 所以这种小盒大家比如说真是像刚才像您说的那样、
4: 嗯、
3: 啊我就想找个东西一次呢，但是就不要储存太多，
4: 不要储存太多、
3: 嗯、不要把那个、
4: 嗯、
3: 像我有时候见的有的那个大爷大妈们、
4: 嗯、
3: 把整个一板就他会开比如说一个月的药、
4: 啊、
3: 他都抠出来
4: 都抠出来
3: 然后放在那儿，我说大爷咱不能这么做然后大爷说行我以后注意，然后我们发给他一个小药盒，哎，他就会分开储存了。这种是很科学的。
4: 人家那个锡箔纸包装不完全是为了赚您的钱，嗯、这个是主要还是从药效的角度来说的。
3: 对，这个能保证药品的质量，不受任何的问题的污染。
4: 嗯、
3: 哎、
4: 嗯，
3: 对。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在医院里边也看到了啊，很多大爷大妈呢，哎，他们有比较爱整理的习惯，这个整理的时候呢，觉得哎，这个包装盒反正也没什么用，就拿掉了。其实这样的做法不是很科学的。生活当中如何保管药，还真没人教过咱。那还有什么样的误区呢？我们继续讲一讲。
4: 好，这是我插的一句话哈、
3: 嗯、
4: 还发现什么问题了再说、
3: 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嗯、就是我们经常发就是说一些药物啊、
4: 嗯、
3: 是需要冷藏保存的，
4: 嗯，
3: 然后往往我们有时候在一线经常发药也会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提示患者说哎那个您这个药需要放在冰箱冷藏，
4: 嗯 嗯, 嗯，
3: 然后大多数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大家分不清冷藏和冷冻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
4: 大爷大妈
3: 你说、对、
4: 这个、
3: 你跟他说、
4: 嗯、
3: 不要冷冻他能理解、
4: 嗯、
3: 哦不冻上就行了、
4: 嗯、
3: 但是你说冷藏他有时候会误会把这个东西、哎、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就行了、
4: 嗯、
3: 他有时候会把这个当成冷藏、
4: 嗯、
3: 在这儿呢也想让大家都注重一下这个问题、
4: 哦、
3: 冷冻和冷藏是不一样的、
4: 嗯、
3: 我们冷藏的定义一般是2到8度定为冷藏，
4: 嗯，
3: 对
4: 嗯，
3: 冷冻呢当然就知道0度以下我们把它冻住了，
4: 嗯，
3: 所以好多患者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这是搁冰箱上边，是搁冰箱下边，
4: 嗯嗯，
3: 然后我说这个东西有时候也不好回答，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冰箱啊，
4: 我们
3: 也不知道有的
4: 你们家冰箱
3: 对冰箱是什么样的、
4: 嗯，
3: 有时候冰箱上面是冻的，
4: 有的还三格，有的还双门啊。
3: 对，所以我们一般就说这个不冻上，哎，他就很快就能理解了。
4: 嗯，
3: 对，这个是一个冷藏的概念，也就是说，尤其是在夏季，
4: 嗯嗯，
3: 这个药品安全问题要特别引起重视
4: 啊，
3: 因为一旦需要冷藏的药品，你没有冷藏，很有可能会失效或者变质，尤其在咱们炎热的夏季，
4: 嗯嗯嗯，
3: 然后这样的话，你的药品需要冷藏的没有冷藏，很容易就失效或者发生其他的化学反应
4: 啊，
3: 这样你再用这个药的话，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
4: 嗯嗯
3: 嗯，所以这块特别希望大家能引起重视。
0: 其实您讲的这点呢，特别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啊。其实药物说明书上有时候也会有，比如说请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保存。总的来说呢，潮和热啊，湿和热对于药物的保存是不太好的。一般来说，那么相对来说呢，干燥避光是比较好的一个药物保存的环境啊。就是正常药物啊，不需要冷藏冷冻的，我们也是要干燥和避光。好，这点咱们是说的药物保存的环境。除了环境，其实大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有药物有效期的问题。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服药有效期。
4: 嗯，有效期的问题，
3: 有效期的问题，就是刚才跟安老师，安老师也说到这问题，就是回来以后，我们把药品哗都放在一个桌子里，然后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就不管它了。
4: 嗯，
3: 然后吃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吃就行了。
4: 嗯
3: 啊，然后这样一般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作为这个就是说常用药来说，尤其是老年患者，
4: 嗯，
3: 我们在这个一线工作经常会发现这样的问题。
4: 嗯，
3: 有很多的老年患者都拿着药来说，哎，小伙子，你给我看看我这药还能不能吃？
4: 能吃，嗯。
3: 然后有时候一看，这是放的很旧很旧了，那药瓶已经。
4: 啊、
3: 我说大爷，您这药已经过期了，您别再吃了。
4: 嗯、
3: 然后大爷说，我这个是刚取的呀。
4: 嗯、
3: 我说，所以这个是问题在哪儿？就是在于他可能把这个药品放在很远的地方，
4: 嗯、
3: 然后开回来的新药，他就先紧着新药吃了。
4: 对。
3: 所以这个药搁着就放过期了，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
4: 嗯、
3: 可能新的药吃完了就该吃后边这个了。
4: 嗯，
3: 你像拿过来让我们看一下，或者我们去社区走访的时候，
4: 嗯、
3: 会能帮他挑出来。那、
4: 嗯、
3: 还有很多患者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4: 对、嗯、对。
3: 然后他就可能会无意当中服用了这个过期药品。
4: 嗯，
3: 当然像一般的可能过期药品，它只是一个药效下降，
4: 嗯，
3: 可能还算好一点的。
4: 嗯、
3: 但是如果那个。整个药的质量发生了变化、
4: 嗯、
3: 发生了其他的化学反应、
4: 嗯、
3: 这个药可能用起来就有一定危险性了。
4: 嗯，您说这个我特别有体会。
3: 嗯，
4: 以前的药这个药瓶子装的比较多，取回来药瓶子或者是以前就干脆那小药袋装的比较多一些哈。
3: 对，
4: 你像家里边，咱们的家里边一般一些感冒药啊什么的肯定是常备的，一到冬天的时候、
3: 嗯、
4: 看见这个药快吃完了，可能再去开一点再拿回来点、
3: 嗯、
4: 我们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哎，比如说这种药放在一个瓶子里了，还剩了没几粒了，哎，又去开回来我爸特别认真，看那包装又倒上去了，哎，咱们这冬天家连又感冒了，又吃完了又不多了，然后又开回来又了，结果最后那瓶底儿老有那个过期
3: 所以
4: 就他老在这个最陈旧的底部，所以这种情况可能也在很多人家有。
3: 嗯，对，这个也是一挺普遍的现象。
4: 嗯、
3: 刚才您提到感冒药过期、
4: 嗯、
3: 再服用是很危险的，
4: 是危险的，
3: 是危险的，
4: 是药效的问题了。
3: 对、
4: 哦，
3: 您看咱们国内有很多媒体也报道过，
4: 嗯、
3: 就是有的年轻人、
4: 嗯、
3: 还是年轻人、
4: 嗯，
3: 他这个服用了过期的感冒药，突然发现像肾衰呀、
4: 啊，
3: 然后肝衰竭这样、
4: 啊，
3: 然后还有死亡的病例到现在。
4: 嗯嗯，
3: 所以感冒药过期一定要。进服，这是我们的建议。
4: 嗯，
3: 然后还有刚才安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再往里兑，我们可以这样，我们把剩下底儿的药倒出来，把新的药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药再放在上边，然后我们就可以先吃到这个药了。
4: 对，
3: 哎，就极大情况下避免了这个问题了。
4: 其实我挺不主张把这个不同批次的药装在一个瓶子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感冒跟这个、降压不一样。降压咱们持续的吃，咱们知道这我一个月得吃掉这30片。
3: 对，
4: 感冒有可能这一冬天咱家人身体都挺好的，都没吃，明年冬天再接着吃，那都有可能哈。
3: 对，是的，
4: 哎，所以我挺不主张把不同批次的药放在一起的。
3: 对，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第一要保存药品的原包装，第二要留着这个说明书，因为这上面都会有提示，比如说这个药到什么时候过期，对，它都会有标注。 然后刚才说了这么多，然后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般药品我们应该怎么保存，放在哪儿最合适呢？一般是放在干燥、通风、阴凉、避光的地方。把这四点记住了，
4: 干燥、通风、阴凉、避光。
3: 对，这是我说的大多数药品，就没有问题，您放在这种地方。然后像一般那个存储，比如说不太容易存储的药品，然后您也不用特别担心，一般我们的药师啊都会提示您，比如说像放在冰箱啊什么这种的，哎，都会告诉您。然后再有在我们老百姓手里能拿到的药品也就这些了，不会有再特殊的了。
4: 相对来说特殊一点的就是这放在冰箱里的哈。
3: 对，就是我们大家能接触到的这个范围
4: 的放在冰箱里的胰岛素应该是放在冰箱里的。
3: 对，
4: 胰岛素有两个问题。
3: 嗯，
4: 一个是说那个我从药店也罢医院也罢取回来了，我上午去医院去帮我妈妈取了一下药，我晚上才回家呢，这个过程当中要经历7-8个小时常温下。
3: 对，
4: 这个还对药效或者说对其他有没有问题，怎么办？ 这路上的这个过程。
3: 对，您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
4: 嗯，
3: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每天都会有人问，对，说哎，我们这个能不能放？像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好比说在像冬天，一般来说路程在几个小时之内的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外边室温已经很低了，然后已经很符合我们胰岛素的保存要求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您说一般，哎，我两三个小时到家行不行？一般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路程比较远的，比如说像您说，哎呦，我七八个小时才能到家，或者我要去上班，回去以后再放，这种的一般我们会建议您还是找一个冷藏的环境。一般像我们有这种专门的有卖的这种，就是这种小的冷藏包，哎，我们把胰岛素放进去，它里边有这种冰块，不叫冰块，叫冰袋，
4: 冰袋，
3: 哎，冰袋来进行保存。就是说，比如说您把这个药和这冰袋放在一起，然后您拿回家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尤其是夏天，就要尤为注意了，因为夏天的温度会很高，我们把胰岛素这样暴晒在阳光下，很快就容易失效，尤其保存不当的话。你打了以后就没有效果，
4: 没效果，
3: 达不到降糖的效果了。对，所以在夏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比如说实在没有条件了，我们可以比如说去超市买个这个冻的矿泉水瓶，冻的矿泉水，实在没办法了，我说这事儿，哎，然后因为不是哪儿都有这种冰袋的，对，然后我们买个矿泉水瓶子，买两根冰棍，
4: 对，
3: 然后临时跟那个胰岛素放
4: 在
3: 一起，对，然后我们拿个报纸一包，
4: 哎，
3: 这样带回家。就是安全的。
0: 这个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咱们尽量买那个，就是夏天里有些超市呢，特别是那种小超市，不是那种便利店啊，就是小超市，它有时候会在那个冰柜里边冻一些饮料、矿泉水，那这个又安全，比那个冰棍还安全，因为冰棍会化，化了以后也难免会对药物有一些影响啊等等。但是那个冻了的带塑料瓶包装的，这个可以临时作为一个冷藏保存的，在路上应急的时候一个手段啊，应急的手段，我们不能总是用它啊。好的，继续讲解。
4: 也就是说在冬天这样的气温下呢，离开两三个小时这个冷藏的环境没有什么问题。
3: 对、
4: 啊、
3: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4: 但是万一我离开时间长了，天寒地冻的给冻着怎么办呢？
3: 对，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就是如果它室温太低了，比如说低到零度以下了，胰岛素要是冻住的话，确实是挺麻烦了，因为一般冻住的胰岛素我们就不建议再使用了，
4: 不能再用。
3: 对，不能再用了，因为冻住以后像它一些化学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对，如果冻住的话就不能再使用了，所以这会儿或者你就贴身保存，或者就找个暖袋啊什么这样的，就是尽量别让它冻住。这个还真是一个问题，
4: 真的是个问题。
3: 对，真是个问题。温度过低也不行，
4: 温度过高也不行，
3: 也不行。
4: 啊、
3: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实际上比较娇气，对，它是一个比较娇气的东西，所以大家在保存上还是应该就是多费点心，以便于它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4: 温度过低过高，经历过这个过程，我们能看出来吗？会看到它这个液体有变化呀什么的，这些能看出来吗？
3: 一般来说不容易察觉，
4: 不容易察觉。
3: 对，这也是好，其实这也是个问题，因为一般来说它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你的胰岛素冻住以后，它再化了，一般来说没有明显的变化。对，所以只能是我们在保存上多用点心。
0: 发现没有，胰岛素的保存呢是比较麻烦的啊，像这类的确实是需要一个合适温度冷藏的药物啊，不管是胰岛素还有一些可能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药也需要这样保存。我有几个建议，一个建议呢就是这种呢一定要自己啊，不管是去药房还是去医院去购买，尽量减少这种快递配送，因为快递配送的话呢，专业的药物购买的平台上快递配送呢，他可能会比较了解这些，但是其他一些代购啊等等的配送呢，他也许这个快递员是很好的，但是他对这个环节的一些保存事项未必特别注意，这一点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自己今天要去药房或者说要去医院开这类的药物，那注意，就是我先把这个路程呢安排了，其他我上午可能先去了超市了，或者先去哪遛弯了， 然后我再去，或者说我今天就安排这一项，我去开了药以后直接回家，减少他中途呢在路途上因为温度波动带来的影响，这点还是要注意的啊。因为我确实也见过说开完了药又去公园里去遛弯去了，遛了三四个小时再回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出现一些温度带来的对药物的影响。那像这类药物保存要注意的另一个点就是关于旅行，如果说您热爱旅行，但是确实我们又是个糖尿病人，又要打胰岛素啊，那我的建议呢，就不妨家里有条件的话，购置一个那种便携式的非常非常小的冰箱，或者说这种

0: 能够冷藏的这样一个小的设备，哪怕是一个保温桶的哈。现在呢这类的小电器或者小设备都是比较多的，可以去看一下。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您订酒店的时候尽量的订房间里有冰箱的酒店。最后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家里有老人啊，是糖尿病人需要打胰岛素的话呢，儿女们在这方面多操操心，因为老人呢他可能记性啊各方面的认知呢确实是在下降，有的时候呢注意不到，那这一点希望孩子们呢多帮老人注意到要保存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1: 那胰岛素比如说它你能从外观上看见它有变化了，这个对它的质量有影响吗？
2: 有，如果我们从外观上观测到它有变化的话，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然后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吧。一般我们现在就是市场上用的一般是两种胰岛素，一种呢就是说放在笔芯里，放在笔里边的，它叫笔芯儿。不知道您父亲用的是？
1: 我母亲用的是、
2: 母亲用的
1: 笔芯里的，
2: 放在笔芯里的。哎，对，它是一种，它是就跟个笔芯似的，放在笔里，然后每次需要注射多少单位，然后我们来打
1: 就
2: 行了。
1: 行
2: 对、还有一种呢，就叫普通胰岛素，它呢是用注射器来进行注射，它就是那么一支装，然后每次用多少抽出来多少，
1: 就跟咱们打针的有点像哈。
2: 对，然后呢，这种胰岛素一般像我们胰岛素是分为就是短效、中效和这种预混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短效的胰岛素呢一般是清亮透明的，就是 你拿出来发现它是很透亮的对，然后很透亮，一点杂质都没有，没有混浊，对，这种胰岛素叫短效胰岛素。然后呢如果它出现了混浊现象，或者出现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发现里边有，这个就不能使用了，这就说明这个药品可能本身发生变化了，对，这就可能是你储存当中啊，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会儿我们就不要使了，然后出现混浊我们就不要用了。还有一种呢，叫中性胰岛素。中性胰岛素呢，就是也有，比如说像一般诺和林 N， 优米林 N， 甘舒林 N， 就是它一般用 N 来代替，像这种胰岛素，它就是混悬液。也就是说您拿到胰岛素这个笔芯拿出来以后，它就是混悬的本身。然后呢，我们一般呢在用前要把它摇匀，摇匀了以后，然后再注射。然后这个也是好多患者有时候第一次用不知道，拿过来问，大夫我这个怎么都这色了，我不敢使了这个啊。
1: 对。
2: 然后我说没事儿，我说这是正常的，我说您一摇匀了，就没问题了，使的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这种预混的胰岛素，像一般对预混的这种，像一般它会叫，比如说30R 啊、50R 啊，或者70:30，这种呢就是混悬的。所以也就是说这种的胰岛素你在用的时候是正常的，对，只要用前摇一摇一般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您在用的时候发现这个胰岛素底部有沉淀物，我摇呢也摇不开了，
1: 摇不开了啊，
2: 这会儿就不要再使用了，这会儿就可能出现问题了。对，这个就不要再使用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液体内有这种小块的悬浮物，悬浮物这个也不能再用了，
1: 也不能再用，
2: 对，也不能用了。或者它这个屏壁上有这种冰霜的样子，就是你感觉里边像冻上了，冻上了这种感觉也不能使了。对，这几种都是那个需要注意的。或者比如说您的这个瓶子破了一个小口，那绝对不能再用了，像一些空气里的一些杂质污染物就肯定容易进到这个瓶子里，对，我们叫这个药品就被污染了，不建议使用了。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何范仲淹被视作政治上的斗士？他展现出了哪些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行为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三集《心系天下》。

0: 在大宋时期，贤能之士层出不穷，其中范仲淹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格言成为理想的忠臣典范。他不仅在国家大事上勇于直言，不畏触怒权贵，而且在关乎皇室的私事上也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出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正是因为他这种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的个性，导致他经历了三次提拔和三次被贬的波折，每一次被迫离开京城，都有朋友和支持者为他饯行。他们对范仲淹的贬谪不仅仅是表达同情，更多的是表达敬意和赞赏，认为他的每一次被贬都比上一次更加荣耀。那么范仲淹的人生三光究竟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和情怀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三集《心系天下》。
1: 范仲淹被贬到睦州，那么他的心情怎么样呢？他的内心痛苦不痛苦呢？那么我们要看范仲淹这时期的在睦州的文章啊。范仲淹到睦州以后，他就去拜访了著名的隐士颜子陵，颜先生的祠堂啊。他认为做人就要做像颜子陵这样的人，像颜子陵这样的隐士啊，可以让贪夫廉，懦夫利，让贪婪的人廉洁，懦弱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啊，有大功与名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个做人啊，不是为了做官，那做人就是为了名节，实际上就是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认为你这个仁宗皇帝废了郭皇后，他实际上是在齐家这一块做得不够。那么你在齐家这一块为什么做得不够呢？是因为修身做得不够。他觉得隐士是修身最好的。这隐士为什么是在修身这块做得最好的呢？就是说无欲则刚，你没有个人的私欲，只有天下的公义，你就不怕被贬，你就不怕成为一个隐士啊。隐士这种高洁的思想可以让贪夫廉，懦夫利，有大功与名教啊。他把儒家的名教思想和道家的隐士结合起来啊，这个是范仲淹的思想当中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打通了儒释道三教啊。他觉得这个道家的这个隐士思想，他和儒家在修身这一块是有这个沟通的地方的，在最根本上是汇通融合的。所以他就说啊，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实他内心世界可能认为这个儒家在修身这一块可能还赶不上这些隐士。所以我们觉得范仲淹他这一辈子对隐士，像对伯夷啊、颜子陵啊这些人都是抬得非常高的啊。为什么说他对这个道家思想抬得很高呢？世祖功臣36，云台怎似钓台高。这个在儒家思想来看来啊，这个世功啊，修齐治平，平天下，建功立业，这个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但是到了范仲淹，他发生了一个唐宋的转型。唐代人都是建功立业是吧，但是范仲淹他认为你的那种外在的世功都没有道家的隐士这样一种不慕名利没有私欲这样一种修炼高啊。我觉得这个是他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认识。
0: 范仲淹在经历了被贬谪之后重返朝堂，他并没有因此变得谨慎保守，而是继续秉持他一贯的直率和敢于进谏的政治风格。这种坚持原则的行为引起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宰相吕夷简的强烈不满。不久之后，范仲淹就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贬谪。那么范仲淹是因什么事情得罪了吕夷简呢？吕夷简又是如何看待范仲淹的？
1: 范仲淹被贬出去以后啊，我估计朝廷也觉得这件事情上范仲淹做的还是对的，很快啊又回到了朝廷，回到了朝廷任这个右司谏。就是你这个范仲淹不是喜欢这个上书劝谏吗？ 给你一个合适的位置，右司谏。做了右司谏以后，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弹劾宦官阎文胤。他为什么会弹劾宦官呢？当时郭皇后被废了以后，可能也是心情不太好，过得很惨啊。仁宗皇帝呢是一个心很软的男子，他呢就经常去看看他，然后又跟他诗书啊传递啊。这个时候郭皇后病了以后，仁宗就派太监阎文胤带个医生去看望他，但是没想到吃了药以后不仅没好，皇后还死了啊。这个事在朝中就议论纷纷，大家私下里议论纷纷，大家想啊，肯定是因为郭皇后被废与这个阎文胤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说郭皇后重新做皇后，那么阎文胤那这个小命不保，所以他就下手狠狠，让郭皇后就走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只是议论纷纷，但是一个走了的郭皇后谁会在意呢？这个时候范仲淹跳起来了。史书记载说，阎文胤者专字不克，就是非常骄横跋扈，事多骄之以父外，很多话都是皇帝没说，是他说的，执政知而不敢为，但是外朝的宰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只能执行啊。公文知而不实，将入变，位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诸长子。这一天范仲淹不吃饭，把儿子叫到旁边说啊，我今天要进宫去，我进去了就没准备回来啊，我把后事给你们安排好。就以这样一种决绝的精神毅然入宫劝谏。阎文胤在这个范仲淹的弹劾下就被贬，然后贬死在途中。那么我们大家想，这个范仲淹为什么要跟这个阎文胤过不去呢？啊，难道仅仅是因为上一次郭皇后受了委屈被贬啊，他要为郭皇后伸冤吗？啊，其实不是，他还是我们讲的大的道义，就是说在范仲淹看来，唐代啊灭亡的三大原因，流离党争，藩镇割据，然后就是宦官专权，仁宗是个很懦弱的人，阎文胤长期在宫中，他有宦官专权的这个倾向，我范仲淹哪怕以死相见，我也要干掉他啊，正邪不两立。范仲淹看事都是很高的高度上来看的，所以他就觉得牺牲自己无所谓。李简这个时候啊，看到范仲淹，你这个从莫州回来才几天呢，你又跟这样强大的宦官势力这么干，李简就找朋友给范仲淹带话说，哎呀，小范呢，祸从口出，你说的太多了。范仲淹说，我们作为皇帝的近臣，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不当的事情，我们不说，我们在这干嘛？看热闹啊！朋友这个把这个话传给李简，李简也啊无可奈何，就这么抵触了李简。那么范仲淹的这个结局会怎么样呢？没想到过几天，在朝堂之上，众目睽睽之下，李简居然推荐范仲淹去做啊全知开封府。啊，我们大家知道开封府有多么重要，很多人要做宰相之前，你的履历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知开封府，那就是管理一个大的城市啊，国际性的大城市的经验啊。大家看到这个就懵了，说这个李简怎么会玩这一出呢？怎么这个范仲淹屡次和李简作对，根本就不听他的话，把他的话当这个耳旁风，那么为什么又要推荐他去做这么重要的知开封府的这件事情呢？第一个，李简老了，他终究是要走的，他自己明白这一点。但是举目四望，还有哪一个人更适合于做下一任的宰相呢？能够担当得起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呢？公正如中焉啊，忠心如中焉，担当如中焉呢？所以他就推荐这个范仲淹，当然也不排除他的一点点小心思，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推荐我的政敌范仲淹啊，做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看看我这个李简这个人多么有公心，是吧？那么你范仲淹，你肯定也要记得我的这一份恩情，皇帝也会觉得我公心公正的 啊，所以

有的就是皇亲国戚为非作歹，但是在范仲淹面前他们什么都不是。范仲淹是专制不服啊，斗的就是刘太后，斗的就是宋仁宗，刘太后都斗了，宋仁宗都斗了，何况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谁敢动？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啊的厉害之处啊。我们说李简推荐了范仲淹做开封市长的时候，范仲淹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他会不会感谢李简呢？会不会知恩图报呢？啊，甚至给他送点礼啊什么的呢？我们说范仲淹还真的给他送了一个大礼。什么样的大礼呢？范仲淹给皇帝送了一份北关图，然后跟皇帝说，你看看每天这个李家是门庭若市啊，都是来买官卖官的，行政的权力啊，这种重要官员的任命的权力都应该掌握在皇帝手中，怎么能够掌握在宰相手中呢？皇帝拿着这个北关图啊，就找到了李简，说你看看这张图啊，这个范仲淹不知道花了多长时间，派了多少人在你家门口这个望风监督，是吧，搞了这张北关图来啊，宰相啊，你怎么解释啊？李简看了以后说啊，你看看我提拔任命的这些官员啊，包括他范仲淹，是吧，什么富弼啊、韩琦啊、晏殊啊、杜衍啊，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有经邦济世之才？关于我贪污的事情，以前王曾宰相不也说过吗？但是都没有证据。这个当时仁宗皇帝在李简和王曾之间要选一个宰相，这个李简就说，哎呀，你要让这个王曾做宰相啊，他这个品德高尚。然后仁宗就问王曾的意见，王曾说，哎呀，这个李简这个人不行，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这个仁宗一听，他说这个人品马上就分出高低了，所以就认了李简做宰相。王曾就又不服了，说啊，这个李简贪污受贿。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对质，仁宗就问了，这个你说李简贪污受贿有没有证据啊？证据倒没有，我只是听说的。仁宗啪就把他给贬了。这次范仲淹又说他贪污受贿结党营私，那么李简会怎么应对呢？啊，李简回答了十二个字，耶直言事，就是你是一个开封府的知府，你来弹劾宰相，这个是耶直言事，这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结为朋党，你说我结为朋党，这些人我都是有公心的，大家看每一个人都很能干，人才济济，是吧，倒是你这个范仲淹，你看你跟什么于禁啊、什么蔡襄啊、什么欧阳修啊、啊什么梅尧臣呐、这些人一天到晚在一起，我觉得他们是结为朋党，不是我结为朋党。然后李简又说，最关键的是离间君臣，这是挑拨我们两个的关系啊！我怎么对待范仲淹的，你看得出来，他是我亲手提拔，他这么对我，你看看将来怎么对你吧。这个仁宗一听，马上就要把范仲淹贬出京城，而且下了一道诏书，叫做北关不得约直言事。那么我们大家说，为什么这个仁宗这么信任李简呢？因为这个李简做的这个事，你比如说让范仲淹这个知开封府这件事情做的就太高明了，是吧？而且说实话，李简做了21年的宰相，他对仁宗就像相父一样啊，像父亲一样。而且这个仁宗也是很懦弱，也没什么政治才能，他离不开李简。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到此就为止了呢？啊，可能李简以为啊，这件事情如果是在以前，在真宗朝，是吧，甚至在太宗朝，那么皇帝和宰相这么处理，朝臣是不敢多说半句话。但这个时候那个谏官于禁跳出来了，他说范仲淹孔道辅他们说话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啊，你们可以不听，为什么一个谏官上书你们立刻就把他贬官了呢？这是不对的。皇帝和宰相说贬啊，于禁又贬了。那个尹洙说，我和范仲淹啊，我们是这个道义上的朋友，如果范仲淹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被贬，我愿意同贬啊，朝廷下属贬。最后
范仲淹走的时候也没几个人敢送。

有一两个人送说，你这个是啊，第三次光荣了啊。这个范仲淹说啊，这个下一次如果大家再送我的话，就不仅仅是三光了，一定要带上祭品了。意思是我下一次我估计就是要被杀头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范仲淹的三光，三次光荣，在士大夫的这个心目当中，确确实实是光荣，而且。范仲淹他实际上也不是结党营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像于禁啊、蔡襄啊、欧阳修啊、这个梅尧臣呐、这些人来跟着他呢？为什么范仲淹一定要上书，一定要越制严事呢？是吧？他为什么一定要令民而死，不默而生呢？我想，范仲淹就是儒家精神所讲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铁肩担道义，没有个人的私欲，那么作为女监来说，她和范仲淹是一对一生的政治对手，但是她确实是没有多少劣迹。虽然她很有权谋啊，但是呢，她确实是为国家也是为民族也是做了很多事情。他们这一对政治冤家，恰恰是宋代政治体制的社稷，你这个宰相是干事的，谏官呢就是舆论监督的。让你们的权力受到监督，让权力公开于阳光之下，形成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呢，这样一种体制才成就了大宋，成就了仁宗朝的这样一种繁荣，也成就了呢范仲淹的一世的名声，成为北宋士人的精神领袖，在重建北宋世风、重建道德方面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高君宇是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骨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十月革命的早期宣传者以及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成员之一，高君宇和蔡和森等人创办的中共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行动纲领，为建党初期党的纲领的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高君宇早年在工人运动斗争中积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经验，形成了向导理论体系的重要论点。其中，维护党的领导权等观点在当时具有较强的预见性。高君宇是怎么从一名爱国学

学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他是如何领导我党初期的工人运动，为什么说他所创办的向导是来自工运一线的实践与理论升华。在《向导周刊》中，高君宇又为什么强调党的领导地位问题？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高君宇与党报第一刊《向导》上。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启蒙的思想解放高潮，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唤起了一代年轻人走出旧四书五经的思想束缚，由追求科学民主进而追求革命。当时风华正茂的高君宇作为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紧紧跟随着这一时代，并且成为代表当时最先进思想的弄潮儿。也正是在这一时代大潮当中，高君宇从一名爱国学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信徒，最终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1896年10月，高君宇出生在清末山西静乐一个开明的乡绅家庭。高君宇又名叫高尚德，取意是上仁厚德，柔以时生，尚德致用。他的父亲给他起名时，就有告勉他日后在通过勤奋努力自立于社会的同时，也要担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高君宇年幼时期正好是甲午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灾难时期，在成长过程中，他耳濡目染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还有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活动。高君宇的父亲是地方医药商会的会长，也曾经是同盟会的成员。因为受到家中进步思想以及时事的影响，天资聪颖的高君宇从小虽然说衣食无忧，但是生就了悲天悯人的性情，也有忧国忧民的思想。1913年，当时17岁的高君宇考进太原模范中学校，这所学校位于原贡院乡试的旧址，在当地是有社会影响力的学校。当时学校聘请了留日学者王湘作为校长，可以说既有旧式的严谨学风，又有新式的教育理念。在接触到大量的新知和西学之后，高君宇的知识结构体系更加趋于完善，再加上一贯良好的品性，让他毕业时获得了崇德敦行的学业评价。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与北洋政府交涉签订21条时，高君宇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集资印刷印有21条丧权辱国条文和附有批注评论的传单，上街去广为散发，唤醒民众。当年啊，跟高君宇一起在模范中学校同窗共读的同学们，也大都是属于天资聪颖、上谈时事的三晋翘楚，但是这些人后来分道扬镳，而且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其中有一些同学热衷于政治运动，虽然与高君宇一同上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以后却成为蒋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骨干，1949年还有人去了台湾。另外有一部分同学虽然曾经有修身齐家的儒派思想，但是后来却成为阎锡山的晋系官僚体系的骨干。只有高君宇走上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于前两者的道路。1916年，20岁的高君宇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北大此时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陈独秀开办了《新青年》杂志，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学者成为青年崇拜的文化符号，各种学术思想在这里碰撞。新文化运动以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生物进化论、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权说以及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引领着新一代青年们在近代文明的感召下不断地去发掘社会认知和人生觉悟。高君宇被北京大学的气氛所感染和振奋，他积极地跟陈独秀等人接触，研读倡导民主科学的文章，积极加入各种学生社团，去接受爱国主义和新文化思想的熏陶。1918年10月，高君宇加入了国内首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

新闻学研究会是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关心支持下，由京报的著名进步报人邵飘萍和我国第一代新闻学专业学者徐宝煌等人主持创办的。他的影响很大，当时吸引了一大批探索新闻与社会学术理论的青年，毛泽东当时也曾经是他的会员之一。在这样的研学氛围中，注重学理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掌握认识和分析现实社会的辩证思维，提高实证类文章的写作能力，给日后走向革命运动宣传以及创办党刊都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高君宇当时还加入了由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向往苏俄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以奋斗、实践、坚韧、简朴为信条，热忱地投身于共产主义宣传。当时少年中国学会里啊，留日归国学生比较多，改良主义思潮泛滥，高君宇、邓中夏等人跟他们进行了坚强的论战。高君宇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指出，人不可无一种主义，这是无疑的，为创造少年中国，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这亦是无疑的。我自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相信无明显的主义便不能做出什么事业。有一次关于对学会的会员终生置业的调查当中，高君宇把过去致力于学习地质生物学、走学术救国道路的志愿改成了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而变革社会的救国志愿。对此他在给石平梅的信当中解释说，这世界而使人有悲哀，这世界是要换过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苏俄十月革命文章的感召下，1920年3月，高君宇作为19名发起人之一，加入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且担任《共产党宣言》英文本的翻译工作。在研究会中，他跟邓中夏、罗章龙等人迅速成长，从一名爱国学生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正是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中，高君宇除了系统地接触到来自苏俄的政治和国家学说，还广泛接触社会，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途径。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校门，走向街头，走进广阔的社会生活，走向社会大众，发起工人运动。在运动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也解决问题。在陈独秀等人的安排下，他返回山西，对太原和大同两地产业工人的生活境遇进行实地调查。在徐约斋等人的帮助下，高君宇通过获取的山西残业工厂等产业工人实际生活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山西劳动状况》等文章，揭露了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压迫下所遭受的劳动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等等劳资矛盾问题，为当时还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的权益呐喊奔走。当时高君宇和邓中夏在北京京汉铁路工人聚居区长辛店一带创办了工人讲习所，建立了工人俱乐部与工人联合会。在联合会里，高君宇积极地向底层劳工们宣讲改造社会的方法和未来社会的景象。因为高君宇理论水平高，为人呢文雅实在，所以工人们都叫他老夫子。高君宇把与工人接触和引领他们一步一步走向反剥削、反压榨的实践当中获取的斗争经验还总结成了文字，发表在当时有影响力的刊物上。除了参加《国民》《新潮》这些刊物的编辑工作之外，高君宇还给北京大学日刊、民国日报、晨报撰写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力图以新心血、新人格锻造起一个新民族、新国家的新阶级和新主人。
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痛打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张宗祥，还火烧了赵家楼草宅，上演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当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军阀镇压时，高君宇置生命危险于不顾，毅然担任起了北京大学驻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领导着爱国学生继续斗争。为了进一步唤醒民众，高君宇加入了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很快成为该团的主要骨干和领导成员。他跟邓中夏等人一起足迹遍布了京郊大地，在工人聚居区，在厂矿贫民区，用浅显易懂、大家能够感知的常识还有故事来宣讲革命道理，唤醒群众为争取自身的权益、反抗压迫和剥削而自觉革命的意识。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受小组委托，加紧筹建青年团组织，仅仅一个月的努力，他就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1922年1月，高君宇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远东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莫斯科之行的所见所闻，使他对列宁的著作《怎么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觉得，无产阶级斗争假若仅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工人运动，或者仅有工人运动而没有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学术主义或工联主义的斗争。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君宇当选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成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时间来到1922年9月，为了配合党的工作，高君宇跟蔡和森共同打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进一步为党的自身建设和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提供理论剖析以及斗争经验教训总结。我们不妨看一看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派系林立，互相争斗，内阁倒台频繁，各派系均以利益结盟或者构敌。表面上来看，北洋政府继承了前清的统治疆域，但是非北洋核心区的地方政局，那是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拥兵自重。1922年4月，直奉大战爆发，奉系败走东北，宣布东北自治。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兵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这个时期战乱不断，政府无力。向导周刊创刊以后，1923年、1924年，中国仍然是分裂的，北方的北洋政府仍然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走马灯似的变换内阁。1924年9月，一南一北又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大战。老百姓为了躲避战火流离失所，而战后就是军阀的重新洗牌。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外患也一直不断。1922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平衡了各自在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华盛顿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均分共享的又一次分赃会。这年2月，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所提出取消外国领事裁判权、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中国以及关税自主、取消租界等等，这些正当的要求都遭到列强的拒绝。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日本等还签订了九国公约，进一步确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让中国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2年1月开始领导工人开展大规模工人运动，仅仅一年多时间里，全国范围内的罢工达到180多次。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运动要争取的同盟者。为了配合国共合作以后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形势，以及尽早确立国共两党的同盟形势，1922年8月29号，
中共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在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和马林等七人，高君宇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国共两党由党外联合改为党内合作，意思是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各革命阶级组成的大同盟。这次会上还决定出版一份机关刊物指导工作，于是1922年9月13号《向导周刊》在上海创刊了。这份刊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掀开了党的建设新高潮。在发刊词上，向导及时而又明确地指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向导作为党的重要的舆论阵地，属于时政类刊物，是以论说见长的刊物，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政策，解释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的方针大计，交流斗争经验，指导斗争生活。向导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通信》《读者之声》《什么话》等栏目，除了在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出版发行，在香港、巴黎、东京等处也设有分销点。一开始3000份，扩展到将近40000份的日常发行量，在大革命高潮时，最高的周发行量还达到过100000份。到了1927年，向导一共出版刊期201期和会刊5册，刊发了国内外的政论时评700多篇，各地通信120篇，各种文告宣传将近60件，国内外读者来信110多件，总计320万字以上。向导周刊有很强的说理性和战斗性，高君宇作为主要的编创者之一，发表了大量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为自身权益而斗争的文章。从1922年9月刊物的创办到1925年3月因病离开工作岗位，高君宇身体力行，形成了来自斗争一线的革命见解，还利用向导的发行进行广泛的宣传。在当时暗流涌动的中国，高君宇是怎么分析国内外形势、论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呢？他又是如何践行并反映国内劳工运动？在《向导周刊》中，高君宇又是如何强调党的领导地位的？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高君宇与党报第一刊·向导》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二集。
2: 真儿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留下了后遗症。有时候发起病来，口吐白沫，瘫倒在地上。老张啊，心疼得要命。
3: 老张，医生说，真儿怕是治不好。智力永远像日蓝碎花花。
4: 治不好也得治。
3: 可家里实在太困难了。

0: 抽风枪，抽风枪，加强密度，加强密度。这不行，啊，到了这小身板扛得动吗？哎，放心吧，班长，我都捆在身上了。我把手榴弹引线连在一起，系上一条绳，冲到碉堡跟前呀，把炸药包放在地上，手榴弹放在炸药包上面，我向旁边一个侧滚，顺势一拉绳索，这样手榴弹一炸就引爆炸药包了。
1: 这个原子好，用导火索引爆炸药包，确实是太慢了。完炸一秒，战友就得多牺牲好几个。哎，长副将，啊，你如果的死甲补偿，你战斗力量缺不上，有啥秘诀没有？
0: 哎呀，我打仗的秘诀啊，就是不怕死。我等。
2: 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子，二娃
0: 多。
1: 清明，清明。哦，玉兰，我去山上祭拜祭拜我娘啊。
0: 祭拜你娘，你拖那个小皮箱子干啥呀？
1: 啊，这个我有用，你别问那么多了。

0: 爸爸回来了。
1: 哦，这儿。
2: 爸。
3: 爸爸。哎，
1: 于兰。哎，我回来了。你看看，给你们带了个好东西。
3: 看看，这是啥果子？红红的。
2: 这啥呀，爸？
3: 是吗？呀，
4: 苹果，哪来的？
0: 苹果。
1: 这次导安室开会啊，别人给了个苹果，我舍不得吃，又怕坏了，放到茶叶罐罐里带回来了。
3: 这就是苹果呀。
4: 是，
3: 课本上说过，我从来没吃过。
0: 没吃过。
4: 来，切开，一人一片。嗯嗯。
1: 给珍儿一块大点的啊。
0: 大的，大的。
1: 啊，玉兰啊。哎。这个月的工资发了，30，给你。
4: 好，赶紧把这个月柴米油盐买回来，再扣下6块做3个娃的学费。哎，
1: 哎，真儿吃药的钱也得扣下啊。
4: 好。
1: 哎，哦，啊，我去山上驻村了，要个把月才回来呢。哎，
4: 这次你又是要去哪儿啊？
1: 高洞啊。哎哎，我那个搪瓷缸子，哎，我带走了啊。哎，
4: 注意身体啊。啊。
1: 知道了。
4: 哎，哎，建国呀，把那个木盆拿过来。
5: 哎，给。妈，你多那么多辣椒干嘛呀？
4: 做辣椒酱。建国，星期天你帮妈跑一趟，给你爸送去，再送2件厚衣服啊。你爸2个多月没回来了，高栋是穷窝窝，我怕他没得吃没得穿，别犯病的。快来，帮我装一下。
5: 你怕他没吃没穿，他不怕你累死啊？
4: 这孩子，你爸是出去工作，他心里

0: 也沉的。
1: 哼，你怎么知道？
0: 你爸有时候喊梦话，像哭一样，还……好儿子，帮妈跑一趟吧，啊？
1: 好吧，我是为你才去的啊。
2: 到现在，天都黑了，怎么还看不到鸵鸟？啊！
3: 胡子，胡子，别伤人！
2: 阿伯，救命！阿伯，
3: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马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2: 阿伯，我来找我爸。
3: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2: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3: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2: 阿伯，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3: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2: 谢谢阿伯。
3: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商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4: 社员同志们，
0: 是我爸在说话。
4: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3: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5: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6: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5: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7: 是啊，
6: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着。
5: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7: 我不敢
6: 啊。我去炸。
5: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7: 哎呀，
5: 那可不行啊！
6: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
7: 嗯，

0: 你放心啊，
1: 我懂。
2: 爸，
1: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
0: 哎哎，老总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3: 退后，
1: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5: 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6: 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得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哟，
1: 都靠后，趴下。
4: 张局长呢？
8: 老张呢？
5: 哎呀，是不是都看不见呢？
4: 就是
5: 老张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了。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不过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怎么了，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

0: 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
3: 好，哎，车来了，车来了，哎、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4: 保重。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老张，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你们走，去上班
2: 啊。好好好好。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二集。
1: 大型商业综合体是指建筑面积大于5万平方米，集购物、住宿、餐饮、娱乐等2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单体建筑，和通过地下空间、下沉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建筑组合体。这类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功能复杂，经营业态多，用火用电量频繁，使用明火不慎，电器设备超载短路，易引发火灾。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

0: 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易引发火灾快速蔓延扩大，人员密集，快速疏散难。加之违规增设的临时摊位，也会影响人员疏散。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危险性虽大，但只要消防安全管理到位，应对得当，灾害也是可以避免的。蓝朋友郑重提醒您，进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记住消防三拒绝：吃喝玩乐一条龙，消防管理莫放松，就近出口要记牢，火灾发生赶快跑，浓烟封堵别硬冲，理智避险等救援。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
4: 从床头到客厅，30

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2: 哎，老张，
3: 你
2: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3: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2: 啊，是
3: 啊，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2: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3: 哦，
4: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3: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4: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

0: 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得鞋穿， 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

0: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1: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2: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3: 欢迎收看
4: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怎么挂了？这我好吧。
6: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
0: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
7: 哎，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者
1: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
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8: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

0: 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
3: 我还听说呀，
4: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6: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5: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5: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3: 真是
5: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3: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5: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5: 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好。

0: 解放大西北，宋门，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你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

0: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2: 加油！
1: 徐家才，
2: 站着！
1: 战友们，
0: 民，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穿着军装准备出发。
4: 姚王都炸了，
5: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来，不能有一个人
5: 饿死，我给修理不下去，
8: 我替你们活着，
9: 为娘为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出高徒。第一堂专业课他学到了什么？
1: 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来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
0: 怎样的机缘巧合令不起眼的小县城变为茶叶中心？
1: 后来这一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股干力量。
0: 茶韵飘香。

0: 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早从西汉时代就有关于茶文化的文献记载，茶文化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之后，中国人仍然在种茶、制茶、品茶。福建的乌龙，浙江的龙井，江苏的碧螺春，安徽的六安瓜片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名茶。茶树多种植于湿润的气候下，地处西南、雨量丰沛的贵州，也是我国十大产茶大省之一。这其中，湄潭是贵州茶叶第一县，它出产的湄潭翠芽位列贵州十大名茶之首。而说起贵州的茶叶专家，人们大多会提起这样一个名字：牟应书。湄潭种茶历史悠久，在陆羽的《茶经》里就有湄潭茶叶其味甚佳的论述。但是长久以来，湄潭种茶制茶主要是在民间进行，并没有一个科学的制作流程，这就导致它的茶叶大多品质比较粗糙。而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我国茶叶的发展多集中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江浙、福建一带。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沿海之后，中国的茶叶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茶叶的科研、出口都受到了全面的影响。延续了2000多年的茶叶发展，一度面临停摆的危险。为了延续茶文化，保留科研实力，国民政府在贵州建立全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厂——湄潭中央实验茶厂，聘请李连彪、刘干之等西迁的浙大教授担任科研人员。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茶叶科研力量，政府还设立了一所专攻茶科、蚕科的职业学校。身为专攻茶科的第一批学生，牟应书亲眼见证了中央实验茶厂的发展历程。
1: 我在这个职校呢，待这个3年中呢，说老实话，给我的人生呢，给我的成长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一个呢，当时属于那种国难时期，抗战的时期。国家也很困难，当时我们的老师些呢特别好，教我的老师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浙大的一些老师、讲师啊，还有的副教授啊，来兼我们的课；另一部分呢就是米中央实验茶厂的技术人员，都来教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专业课呢，都是当时湄潭茶厂的一些老师来教，因为跟湄潭茶厂很近呐，啊，我们实习啊这些啊也经常去，所以那里边的基本上当时大概有20-30个科技人员，我们都认识，多数是我们老师。
0: 1943年，牟应书15岁。本着给贫困的家庭减轻负担的目的，他进入了湄潭职业学校，开始跟着专业的科研人员学茶，与民间茶农依靠经验来种茶不同，这批科研人员以生物学、农学等专业知识来研究茶树的病虫害、茶叶中酶的性质等等，他们试图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体系，培养专业的茶叶人才。牟应书还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就感觉到了科班学习的严格。
1: 当时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李连彪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他提出要求， 他说同学们来学茶，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来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他是讲道理，为什么不能够抽烟？他说你抽烟这个嗅觉味觉是不是啊，就不灵敏，就你学茶那么一定要品茶，不光是煮茶了，你要品茶，那个品茶这个茶的香气滋味是吧，这一点品不正确，得不出一个好的结论。他说学茶的不能抽烟，你那个同班同学个别的抽烟都戒了不抽。
0: 在众多教师中，牟应书对刘干之教授的印象尤为深刻。刘干之既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又是煤炭中央实验茶厂的厂长。在他的带领下，煤炭茶叶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1: 这边刘干之，我们那个这些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呢，他这个人呢特别精神，他的身体啊也比较好。他在当厂长期间呢，他就主持了一个科研课题，就对贵州省茶树病虫害呢，他搞了一个普查，到底贵州省这个茶树的病虫害有多少种，他进行调查。调查以后呢，写了一个贵州茶树病虫害调查的一个汇编，很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说对于猪肉的害虫呢，他在就是当时茶科所的一个叫做童志波全国茶树品种园，在里面呢搞了一个培养室，就专门饲养各种病虫害，他说进行他的生活史啊、生活习性啊再进行观察。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很困难的呀，除了他们职位比较高的科技人员待遇好一点，其他下面的是生活都比较困难的呀，是吧？所以在哪种困难还经常呢日本的飞机啊来搞空气警报啊这些啊，在哪种环境下他们都把那个茶厂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都能够开展起来，都看出他的领导能力是很强。
0: 战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茶科又是比较冷门的学科，根本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这些教师只好一边编写教材一边授课。在牟应书的求学生涯里，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老师抄写教材。
1: 当时我的字呢还是写的可以，对，写了个放松题啊这些啊还是可以。所以当时我们的有两个老师呢，他们编写的茶树栽培啊、茶叶加工啊这些，他们编写的教材呢给他们印。大概在星期六星期天，一般的话我可以刻五分到六分，连刻带印，一分的印要写40分，所以这样的话一个星期天或加上星期六，我可以收入好多的，大概可以收入一块到一块二光呀，对，一块二光呀。所以这个钱呢我就做我的一般的这个生活的日常用品啦、是吧？这个买点那个书籍啊。
0: 在入学之前，牟应书对品茶制茶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在这些优秀教师的熏陶下，牟应书真正爱上了自己所学的专业。他懂得了茶叶贸易的历史，学到了茶树栽培的种种知识，更知道了茶叶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当时不只是他， 可以说所有的同班同学都在发愤图强，立志把制茶当成自己的终生事业。
1: 我记得在我们班上这个考试啊，考不及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个很耻辱的，大家都非常努力。还有的那时候学校要求很严，我们茶叶班第一些通过录取的呢40个同学，

0: 周深差一千里去骨干力量。
1: 1943年，经过几番试验，煤炭中央实验茶厂成功创制出了一种新茶。这种茶属于扁形高级绿茶，色泽翠绿，香气清芬。著名数学家、浙大教授苏步青在品过这种茶之后，作诗赞道：“乳露看宜金掌露，冰心好似玉壶春。若于犹得清中味，香足了无佛事尘。”关于这种新茶的命名，还有一段小故事。
0: 当时浙江大学前几年煤炭茶叶实验厂的建立，就有浙江那边的师傅也到过来，就用我们的煤炭的这个当地的茶树品种，按照梅江茶的这个采摘标准采一下一采下来，就按照龙井茶的制法，是吧？做的茶呢，将是做出来叫个名字啊，是吧？开始就叫呢，就煤炭茶厂的领导呢，而是刘干子咯，他们嘛，就定了，就叫煤炭龙井。这个茶呢，是产的煤炭龙井茶，就叫煤炭龙井。
1: 龙井茶产于浙江西湖一带，是我国著名的绿茶。炒制工艺十分讲究，分为斗、袋、挤、挺、扣、抓、压、磨等十大手法，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茶叶水分蒸发并且定型。而煤炭龙井是一位来自浙江的龙井茶师傅借鉴龙井茶的手法，以当地的台茶群体品种炒制而成的。茶叶的制作要经过杀青、摊凉、二炒、摊凉、灰锅等五道工序。炒制时，工人的双手要在锅温5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的炒锅里灵活变换手势。为了学会这些复杂的工序，牟应书吃了不少的苦头。
0: 学炒茶呀，它的难处是有两点：一个呢，在高温条件下操作，首先呢烫手，去炒茶的人不管谁都要经历过烫起泡很痛的，把那个坚持过那一段时间以后呢，它慢慢就好了。他虽然手烫起泡了以后，但是他不会化脓。这个茶叶它本身呢，它杀菌作用比较强，不会化脓的，是吧？只是觉得很痛，是觉得很痛。班上28个同学炒龙井茶，真正出师的、真正老师觉得你这个学习真正合格的，他是我是第一个。所以我毕业以后，我到茶厂，我就可以单独带起工人加工龙井茶呀，加工红茶呀，加工绿茶，我都可以自己独立的操作。
1: 1946年7月20日，牟应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毕业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煤炭茶厂报到。自此后，他开始真正踏入茶叶生产制作的大门。在进茶厂之前，他只知道煤炭茶厂致力于研究茶叶种植，创制新茶品种。在开始工作之后，他才知道煤炭茶厂种茶还要供应出口。
0: 西南是那个我们国家很有名的古老茶区，所以我在茶厂去工作的时候，每年都在做出口茶，解放前都做出口茶，只不过说呢，当时我们没有直接对外销售，通过那个西南茶叶出口公司由他销售。煤炭茶厂从建立生产茶叶开始， 一开始它都是从初制到精制都全都生产的。

0: 就可以升上出口长，直到解放后都是这样。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国家，迎来了休生养息、和平发展的年代。牟应书所在的贵州制茶业也得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他记得这份机遇是从改掉煤炭龙井原有的名字开始的。
0: 就到我们茶厂来参观，一看手工煮茶炒龙井茶，一看那个木质轴茶机啊，这些啊，做这个红茶、做绿茶。他说听说我们那个茶呢，他茶名呢叫做煤炭龙井。当时他就提出问题，他说我们的茶为什么叫煤炭龙井，他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所以当时大家觉得也不知道叫啥名字好啊。他考虑一下呢，大概就在他参观的当天，他都给我们提出来，他说我看你们的茶呢改名叫做梅江茶。他说你梅江很漂亮，把以梅江作为茶的这个名字，它非常代表梅炭的特色。所以他这样提出来以后嘛，大家通过讨论呢，觉得这个梅江茶很贴近实际啊，贴近我们的实际，所以大家呢又同意他提出来的这个茶名。所以这样呢，就从1952年开始就改成梅江茶。
1: 解放前，贵州的茶叶有贸易需求，但是产量跟不上。而在新中国，大力发展茶叶成为可能。他们决定把原有规模不到1000亩的煤炭中央实验茶厂建设成1万亩大型国营茶厂和贵州省的茶叶出口基地。当时牟应书尽管还不到30岁，但他种茶炒茶的技术过硬，被任命为煤炭茶厂永兴分厂的厂长。
0: 就是我们从1955年到运营呢，去开辟这个运营茶厂。开始呢用手工，开垦很慢，后来到1956年呢就开始用那个拖拉机开垦。拖拉机开垦呢，过去1年只能建几百亩茶园，都很吃力。拖拉机来了以后呢，一年呢就可以建1000多2000亩。
1: 牟应书带领着同事们在永兴陆续开垦出了4000亩茶园，万亩茶园逐渐有了雏形。正当他们如火如荼的工作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3年自然灾害，茶厂的开垦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原有的茶园变得荒草丛生。对此，牟应书心急如焚。就在此时，中央农业部的领导来贵州视察，在牟应书的陪伴下，他们参观了永兴茶厂。
0: 走进去大概2公里的地方呢，这个茶园呢荒芜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没有力量管了，整个那个茶呀都被那个杂草啊覆盖了。看得到杂草，看不到茶。他说哪里有茶呀？他说你们哪里有茶呀？我到茶园头，我下面就是茶。他说所看到长草的地方是不是都是这样？我说都是这样啊。当时呢，他说叫我带他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我们那茶厂呢，一个那点地方呢叫做是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就带他一个在山头。我们建立了个水塔，抽水的水塔，供应这个水。他要上去看，我找个梯子来把他扶他上去看。一看之后，他很激动，他说太漂亮了，这样大片山，他说我在全国还没看到过。他 他看见啊，到底是一片海洋啊，像是一片海洋，所以提茶海茶海都是他。当时我在写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我都引用他的话，都写了个茶海。
1: 在中央农业部的支持下，到1968年，永兴茶厂陆续建成近8000亩茶园，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连片茶园，有万亩茶海之称。整个湄潭茶厂因此实力大增，成为全国8个重要茶叶出口基地之一，也成为全国出口茶最多的国营茶厂。梅江茶后来又改名为梅潭翠芽，在名优茶评比中屡屡夺冠。到上世纪90年代，牟应书又为贵州普安县、印江县等地创制出范进翠芽、范进贡茶等5种名茶，极大地丰富了贵州省茶叶的种类，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里是北京做徽菜做得最地道的饭店之一，每天众多食客不惜排队也要品尝这儿的菜品。王启勇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每到饭点儿，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密切关注着厨师们手中的炒勺。在王启勇的眼中，徽菜的特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讲究。从主料选取到配料的选择，从加工的技法到火候的拿捏，甚至是盛装的容器和摆盘的造型，徽菜都有颇多讲究。所以师傅如果稍有失误，就会让菜品谬之千里。
1: 清洗大概四

0: 多遍，才能把灰尘和那个杂质去除干净，才能清洗干净。还有那个鸡呢，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要必用于小火，小火呢你要始终看它，不能炖得太烂，也不能太烂了，也不能太柴，也嚼不动。掌握好火候，还要看着火候，主要是看火。
1: 徽菜为什么如此讲究呢？明清时期，古徽州，也就是今天的歙县、祁门一带，是徽菜的发源地。历史上，这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徽商，而徽菜的推广实际上就是靠的他们。当初这些富有的徽商，无论去哪里做生意，都是自己带厨师。这样一来，有大徽商的地方就有徽菜，徽菜随着徽商的兴盛不断发展，不仅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在徽菜的发展史上，徽商功不可没。
0: 古徽州地区的徽菜主要是讲究以原料的本味为主，讲究是清炖、蒸、还有焖、红烧、红扒这几种古徽州地区的就是手法。盐酱呢，就是讲究是清蒸的河鲜、江鲜，以鲜突出鲜质。北方呢，就是稍微有点咸和鲜，以这个为主。
1: 王其勇和徽菜的缘分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候他刚刚初中毕业，经人引荐，在安徽的华侨饭店当了一名临时工。华侨饭店始建于1953年，是安徽最知名的饭店之一，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徽菜名厨。在这里，王其勇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做菜场景。一天，他看到一位师傅正在为整鸡脱骨，师傅娴熟的手法让王其勇惊叹不已。
0: 我们的整鸡脱完以后呢，灌上水以后，水在肚里面，一点水都不渗不出来。第一次看他们肯定感觉挺轻松的哈，皮肤破就可以，他们速度也挺快。当时你看我们自己干了就不一样了，自己一拿到整只鸡，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到哪个部位，用多大力量，手法和那个刀，用刀尖或刀后背，那一个只鸡最起码被劈的是捣烂十次至八次。
1: 一时间，整鸡剔骨成了王其勇最想学的功夫，但是师傅并没有教他，而是让他去做一道名为鲶鱼烧豆腐的菜。王其勇原以为烹饪这样一道简单的菜肴比整鸡剔骨容易得多，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当时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鲶鱼烧豆腐，它那个鱼豆腐的容易糊，豆腐下锅了，鱼也下锅了，师傅让我看着火，我当火大了，那时候不知道火调小火调大，把一锅鲶鱼烧豆腐全部烧糊了。
1: 通过这道鲶鱼烧豆腐，王其勇明白了，做徽菜是一门丝毫马虎不得的烹饪艺术。每个细节都会决定最后的成败，他想要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练好基本功才是硬道理。从此，王其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埋头苦练基本功。
0: 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学徒的时候，每桌就是首先有个大的拼盘，大的拼盘就是给人也可以食用，也可以起美观作用吧。比如说喜鹊灯梅啦，还有我们安徽的著名经典迎客松啦，还有那个蝴蝶的拼盘、荷叶的拼盘，盘子里面整体是个荷叶的造型，周边呢比较有午餐肉啦，有蛋，有蒸的鸡蛋糕了，有蛋鸡蛋糕，有白的，有黄的， 蛋清和蛋黄都分开蒸的东西，蛋的黄的和白的，好几种颜色搭，还有比较青的、红的、黄的、绿的，好几颜色搭配在一起。买了一个是荷叶的造型，拼盘就叫荷叶。然后呢，在中间根据人数的不同，再配6至8个的凉菜，衬托中间荷叶这个菜，衬托这个气氛吧，看着舒服、大气。
1: 讲究造型是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王其勇摆的凉菜拼盘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引起了师傅们的注意。慢慢的，师傅开始教他做一些安徽家常菜。
0: 我们当时你看烧那个干锅炖红烧肉，就是红烧肉，我们家叫干锅炖。湘菜的红烧肉呢，它就是比较红润，它有点辣。我们徽菜的红烧肉呢，就是不辣，颜色比较红亮，肥而不腻。
1: 为了让红烧肉达到肥而不腻的效果，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给肉脱脂。为此，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招数。与鲁菜、湘菜等其他菜系相比，徽菜的处理方法尤为特别。
0: 我们那次不加水，全部主要是以黄酒和酱油，也酱油为主，少于放点冰糖，以冰糖提鲜。这个红烧肉大锅烧的，当时是都师傅们都比较表扬，都比较好的。他那个红烧肉呢，因为是首先哪一点呢？下面用葱姜蒜垫底。一滴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盐，就不加一滴不放盐，主要是以那个黄酒和那个酱油的颜色盐味，它去那个慢慢小火大火烧开后，慢慢用小火炖，微透，没有汤汁，它那个味道也好。
1: 通过2年的勤学苦练，王其勇的厨艺进步神速，得到了师傅们的一致肯定。一天，师傅把王其勇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华侨饭店的招牌菜——黄山炖鸽。黄山炖鸽是徽菜的经典菜品，想要做出最正宗的味道，从选料上就要颇为讲究。
0: 我们这个鸽子，你一定要，我们当地叫草鸽，就是市场所说的卤鸽。这个卤鸽呢，必须要选用那个刚出生就是28天，它那个就是还不会飞之前，那个才叫卤鸽，必须选用那种鸽子。卤鸽炖出来就是加点清汤的时候炖出来以后，鸽子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1: 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火功，或大火急烧，或小火微炖，做一道菜。通常要用不同的火候交替使用，这道黄山炖鸽就特别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把控能力。
0: 炖的情况，这个做这个菜的，它主要是体现一个厨师的火功吧，对火的火候的掌握，对火候大小的掌握，必须一开始用稍微大火，火大点给它烧开，烧开以后把上面浮沫打了以后。改用文火，慢慢的、慢慢的炖。里边呢，你看像我们按当地的这个传统菜呢，它必须得放点那个火腿，火腿提鲜味。它那个汤炖出来就是色泽比较清，然后呢，你喝出来的话又带那个火腿的很香味。
1: 随着王其勇进入华侨饭店年头的增多。他对徽菜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加深。师傅告诉王其勇，徽菜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徽菜厨师要了解每道菜背后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徽菜的精华学到手。桌上这道菜是徽菜的传统代表菜臭鳜鱼。在徽州，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提前把鳜鱼腌好，因为鳜与鳜谐音， 为取富贵及年年有余的意思。过年必吃的一道菜就是臭鳜鱼。那么臭鳜鱼究竟有什么来历？

0: 它又为什么会叫臭鳜鱼？在汪七勇的追问下，师傅给他讲起了一个在徽州流传百年的故事。
1: 淮安臭鳜鱼它主要是发源于明末清初吧，就是安徽的好多徽商不在全国做茶叶生意啊，主要是以黄山地区那边以茶叶为主，做茶叶生意和做那个盐啦各方面生意的，在江浙、上海、武汉、南京吧这边比较的多，都是以安徽商，他想吃当地的土菜，想吃当地的鱼，然后鳜鱼就是产自我们安徽江南这一带，他别地方没有，他怎么办？他就放在木桶里边，加上盐啦，密封放了好了以后，他用东西压着，他加点盐，他不容易变质，不容易变质了就是。路途大概当时交通也比较慢一点，五六天七八天的时间，到了鱼到了当地了以后，他看鱼就是鱼微微的发臭，其实不是鱼的本质变质啊，是鱼它没宰杀，它那个鳃和内脏稍微又起了变化，然后这个鱼它经过它自己回家烧了以后反而口感更好，它那个鱼它经过腌制了以后，它那个肉啊成一半一半的，像要蒜瓣肉，我们俗称叫蒜瓣肉，因为它那鱼烧块你用筷一刀，它那肉就跟蒜瓣一样一半一半的，它吃起来了也不柴，也比较嫩一点，也比较香，虽然说闻着臭它吃起来比较香的。
0: 师傅告诉王启勇，想要做好这道菜，鱼的腌制十分关键。
1: 我们安徽的臭鳜鱼就是经过它自然而然的发酵，鱼和加点盐水或加点稍微加点花椒加点八角，它是自然发酵。它呢湖南湖北那个臭鳜鱼的，它是在我们安徽的臭鳜鱼的基础上演变，它就是加点北京那个王致和臭豆腐，它用这个北京王致和臭豆腐腌的，腌出来烧出来后呢它就是辣的，你看我们徽菜这个臭鳜鱼烧出来是就是香嫩。
0: 完成了鳜鱼的腌制，下一步就是鱼的煎制。想要保持鱼的造型完整，全靠厨师对火候的拿捏。
1: 那个鱼要煎，煎了以后呢，对火候的掌握，还包括你翻过那个锅工，然后那个鱼两面一煎，整鱼翻锅就是油温不能掌握太低，油温低的话皮容易烂，你油温高的话也容易脱皮。它主要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烧出来这个臭鳜鱼保持它原来的那个皮，是还是一个整形。
0: 煎好鳜鱼，王启勇还不能放松，想要做好这道菜肴，如何选择配料也大有学问。
1: 关键点，你看我们这个就必须得放五花肉粒，你不能放肉末，也不能放纯瘦肉，放纯瘦肉的话它不香，就五花肉粒它与肥瘦相结合，它煸出来就是口感它不柴。还有个就是放一点冬笋，放点蒜，整个蒜瓣你也不能剁碎，也不能拍，我们把蒜切成一粒一粒的，到时烧出来以后勾上以后外面好看一点。你看加上冬菇、冬笋，冬菇是黑的，五花肉粒是煸出来以后加点颜色是红的，你好几种颜色搭配，它能增加人的食欲吧。这个鳜鱼烧出来闻出来微微的有点香味，它那下面再点着火烧，它就能散发的香味，它能刺激每个客人和食客的味蕾。
0: 烧制过程中如何才能让调汁迅速地渗入鱼中呢？师傅告诉了王启勇一个诀窍。
1: 收汁，你看我们不勾芡，你看像那个香菜和那个湖北他做那边臭鳜鱼，他们有的勾芡，我们这个芡就是自然而然他把那个芡包裹在那个鱼的吸收部分，包裹在上面，它的包裹上面以后呢，它那个汁比较好看，色泽也红亮一点，它那个口感味道，它那个汤汁全部吸收到鱼肉里面以后，它那个鱼肉就是也有味，比较好吃一点，口感要好一点。主要皖南徽菜它就突出它的烧法就是我们基本上是80%基本上都不勾芡，它是就是原汁原味，原汁收干。
0: 这道臭鳜鱼终于做出了徽菜特有的精妙味道，王启勇也就此出师，他踌躇满志，期待着 更大的舞台。一道徽式酱排不放酱，竟是烹饪标准。
1: 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就是没有一点汤汁。
0: 一道豆腐丸，创新无处不在。
1: 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
0: 1996年的一天，王其勇在饭店听到一个消息：北京第一家专营安徽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
1: 当时是提前就说了，然后好多人都想来了，然后都自己踊跃的报名了。以后我们来30个科长啊，包括每个食堂的厨师长、管理员，他们几个在合伙推荐，最终确定了名额12个，当时记得是12个人。当时人多呀，肯定高兴呀，来北京也能第一能见点世面，第二来能增加自己的阅历，当时都比较开心吧。
0: 来到北京后，王其勇很快在众多厨师中脱颖而出。他制作的福利级烧鸡、三河虾糊、三河小炒等传统徽菜都十分受食客的欢迎。许多从未吃过徽菜的北方人正是在这家饭店见识到了徽菜的精妙。说起徽菜的精妙，这道徽式酱排不能不提。这道菜名曰酱排，其实却不放酱。
1: 当时吧，你看那个徽式酱排，它那个排骨吧，就是选用那个猪的软排呢，就是我们红烧的话不放酱，虽然叫徽式酱排，我们没有放酱。酱呢，它就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微甜也不是太甜，当时我们在安徽的话稍微要甜一点，后来来北京了怕北方人不适应这个口味，在原来的糖味的基础上稍微减了一部分。做法它就是先炸完以后烧完以后是用小火，必须用小火烧熟，烧个大概小火要烧6分熟，然后再用大火收汁，把汤汁全部收进去，用汤汁把排骨的里边外面全部包裹完以后，里边才能进味。
0: 排骨烧制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但是王其勇告诉我们，要想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效果，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
1: 关键点就是在于收汁，你要把汁收好的话，颜色就比较红亮，味道就比较纯正。首先一点，它从色泽也好看一点。你要汁收不干的话，排骨的表面它达不到那个色泽红亮的要求，它主要看你收汁，汁收的干你还不能烧糊，你有的汁干了烧糊它也不能闻到那个排骨的有一点糊味，主要就是在于收汁这个排骨。
0: 徽式酱排这道菜充分体现了徽菜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点。近些年随着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各个地方菜系各显其能，竞争异常激烈。王其勇认为，像徽式酱排这样的传统菜继承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有创新才能有发展。这道十大豆腐丸是一道传统的安徽名菜，王其勇希望把这道菜做出新意。
1: 当时最早的做法就是豆腐打碎，然后加一点猪肉馅，加一点冬菇，加一点冬笋，它那个做出来是一个一个比较大一点，外面形状不饱满。经过改良了以后，我用机器打碎以后再用下成小的，一个一人一个。
0: 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变化，健康养生的佳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给王其勇带来了灵感。
1: 当时一开始我们也加是五花肉馅，加了五花肉馅呢，它那个肉馅啊，它打

0: 打他就没有那个，他打的他里边他就打不细，他就没有基隆和下龙打的细，打的腻。然后呢，就是吃出来以后，他那个口感不行。
1: 这道新派十大豆腐丸，相比传统的做法，对食材选取更加讲究，制作过程也更加精细。
0: 我把豆腐里面用一半白豆腐，然后加了一半日本豆腐，然后里面稍微加点鸡蓉，加点虾仁，用虾仁和鸡蓉代替那个猪肉，用虾和鸡胸肉代替香菇冬笋，它这个打出来的做出来细腻一点，从色泽来稍微发金黄，它的口感嫩度它都要比这个纯白豆腐的话要好一个，这道菜可以，现在也比较受欢迎。首先它从养生角度来说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还是它这个成本也不高，价格也比较稍相对来说便宜一点，还是能适合大众消费水平吧。
1: 王其勇在创新徽菜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厨房菜品的把关工作。徒弟们做的菜稍有瑕疵，他便要求返工重做。王其勇说，徽菜从诞生伊始就以讲究精致而闻名，所以厨师只有对做菜有一种敬畏之情，才能做出徽菜的精妙之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的，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虎南好。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1: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

0: 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7: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9: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8: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0: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1: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0: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 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2: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

0: 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1: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2: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6: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

0: 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莫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2: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3: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5: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4: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6: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6: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6: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邪功，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
1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圣地甘露，

0: 去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
2: 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3: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4: 就在梅尔塞泰斯和汤泰斯要去市政厅注册结婚的时候，汤格拉尔始终注视着坐在窗台上的菲尔南。只见菲尔南睁开了一双惶恐的眼睛，神经质似的站起身，又跌坐在窗台上。几乎就在这时候，楼梯上传来了沉闷的轰轰的声音，沉重的脚步声，含糊不清的说话声，夹杂着枪支的碰撞声，一起盖住了宾客已经喧闹异常的欢呼声，于是一下子吸引了所有的人，大家纷纷不安地默不作声了。响声逼近，门板上响起三下叩击的声音，每个人都以惊异的神色看了看自己的邻座。有一个人用清脆的嗓门说道，
5: 以法律的名义。
4: 四周没有人应答，门立即被打开了，一个挂着肩带的警长走进了大厅，另一名武长带着四名士兵跟随其后，恐惧替代了不安的情绪。船主走到那位他认识的警长面前问道，
6: 发生什么事了啊？
5: 可以肯定地说，先生，这里面有误会啊。
4: 警长回答说，
5: 如果有误会的话，莫雷尔先生，那么请相信，这场误会很快就会澄清的。现在我身上有逮捕令，虽然我执行此任务不无遗憾，但我得不折不扣地去完成。先生们，请问你们之中谁是埃德蒙·汤泰斯？
4: 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年轻人。汤泰斯很激动，但是仍然不失尊严，他向前跨了一步说，
5: 是我，先生，你有什么事？
4: 警长接着说，
5: 埃德蒙·汤泰斯，我以法律的名义逮捕您。
4: 埃德蒙的脸色微微泛白，他说道，
5: 您逮捕我？但为什么要逮捕我呢？我不清楚，先生，不过经过首次审讯以后，您就会知道了。
4: 莫雷尔先生心里有数，在这种情形下是毫无通融余地的。一个挂着肩带的警长此时不再是个人，而是一尊代表法律的冷峻无穷沉默不语的雕像。相反，老人却扑向警官。世上有些事情，做父亲或者做母亲的心是永远无法理解的。老父亲又是请求又是哀嚎，眼泪和哀求都无济于事，然而他的悲痛却使警长也为之动容。

0: 先生，请冷静些。也许您的儿子触犯了海关或卫生公署的某些规定。当他提供了证据并证实无误后，很可能就会被释放的。
1: 卡德鲁斯皱起眉头，对汤格拉尔说：
0: 哎呀，怎么回事啊？
1: 而汤格拉尔此刻却装出了惊诧莫名的样子。
0: 我怎么知道啊？我跟你一样啊，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啊。
1: 卡德鲁斯马上用目光去寻找菲尔南，但是菲尔南不见了。这时候，头一天的整个场景异常清晰地在卡德鲁斯的脑海里呈现出来。上一天，他喝醉酒的时候，记忆似乎蒙上了一层薄纱。眼前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把这层薄纱又给掀开了。他嘶哑着嗓门说道：“
0: 哦，难道这是你们昨晚开玩笑的结果吗，汤格拉尔？果真如此的话，开玩笑的人真该死，因为开得太过分了。”
1: 汤格拉尔大声说道：“
0: 根本没这事儿，你明明知道。”我把纸条撕了，
1: 卡德勒斯说：“
0: 你没撕，而是把它扔到角落里而已。住口！你喝醉了酒，什么也没看见。”
1: 卡德勒斯突然问道：“
0: 菲尔南在哪儿？菲尔南呢？”
1: 唐格拉尔回答说：“
0: 我怎么知道啊？也许办他的事儿去了吧。哎，咱们就别管这码事儿了啊，还是去帮助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吧。”啊。
1: 在他们俩说话的时候，汤泰斯面带微笑，和所有的朋友一一握手，然后边投案边说道：“
0: 请放心吧，误会总会澄清的，也许没等我走进监牢就没事了。”
1: 汤格拉尔说：“
0: 啊，当然了，我可以担保。”
1: 如前所述，此时汤格拉尔已经回到了人群中去了。汤泰斯被士兵挟持着跟在警长后面走下了楼梯，一辆车门大开的马车停在了门口。汤泰斯先登上去，警长和两名士兵也随后跟上。车门关上以后，马车顺着去马赛的路驶去。梅尔塞泰斯扑向栏杆，大声地喊道：“别了，汤泰斯，别了，埃德蒙！”被抓去的人听见了这最后一声呼喊，从他的未婚妻的口中冲出来，仿佛像撕心裂肺的一声哀鸣。汤戴斯从车门探出头来，大声喊道：“
0: 再见，梅尔塞泰斯！”
1: 接着便消失在圣尼古拉要塞的一个拐角处。船主说：“
0: 啊，各位请在这儿等着我啊，我看见马车就搭上直奔马赛，我会把消息带回来的啊。”
1: 所有的人都大声喊道：“
0: 哎呀，快去吧，快去吧，早点回来。”
1: 这两拨人走后，留下的人一时间都惊慌得不知所措。老人和梅尔塞泰斯悲痛欲绝，各自在一边伤心。过了一会儿，他们俩的目光终于相遇了，就像同一打击的受害者终于认出了对方一样，彼此抱成了一团。在这段时间里，菲尔南走了回来，为自己倒了一杯水，一饮而尽，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事有凑巧，梅尔塞泰斯离开老人怀抱之后，坐在了菲尔南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菲尔南本能地把椅子向后挪了挪，这时候卡德鲁斯的眼睛须臾不离地盯着这个加泰罗尼亚人，他对汤格拉尔说：“
0: 是他。”哎，我不这么想，他太蠢，不会是他。哎呀，不管怎么说， 让作孽的人受惩罚吧。哼，你还没说那个教唆他干的人更该受惩罚呢。哼，当然了，但不是每个人都要对随口说说的话负责任的。假如随口说说的话真的兑现了呢，那就该负责。
1: 这时候人们分成了几伙，对这次逮捕议论纷纷。有的人问汤格拉尔，
2: 哎，您说说，汤格拉尔，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想的呀？
0: 我想他大概带回了几包纪念品了。
1: 汤格拉尔，如果真是这样，您本该知道啊。汤格拉尔，您是会计员呢。
0: 不错不错，我是的。不过会计员只能知道报关的包裹而已。我知道我们只装在棉花，那分别是亚历山大港的帕斯特雷先生和施麦纳港的帕斯卡尔先生的货物。哎呀，行了行了，您别再多问我了啊。
1: 这时候可怜的父亲联想到了那点小东西，他喃喃自语道，
2: 哦，我想起来了，汤太斯昨天对我说，他为我带来了一包咖啡和一盒烟草。
1: 汤格拉尔说道，
0: 你看看看看，看到了吧，就是嘛。可能在我们离船的时候，海关人员到法老号船上检查过，发现了秘密。
1: 梅尔塞泰斯根本不相信这个说法，一直压抑到此时的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汤泰斯老爹自己也不大清楚在说些什么。
2: 别哭别哭，会有希望，会有希望的。
1: 汤格拉尔也跟着说起来，
0: 对对对对，会有希望的。
1: 菲尔南也想咕哝着说会有希望的，不过这句话卡在他的喉咙里了，只见他的嘴唇在蠕动，就是发不出声音来。一位站在栏杆前专等消息的来宾大叫道，
3: 先生们先生们，一辆马车来了。哦，是莫雷尔先生，振奋起来吧，他一定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1: 梅尔塞泰斯和老父亲奔过去迎接船主，他们在门口相遇了。但是莫雷尔先生脸色惨白。
3: 怎么样？
1: 船主摇着头答道，
0: 还怎么样呢，我的朋友，事情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
1: 啊，先生，他是无辜的。
0: 我也这么相信，但是有人控告他。
1: 老汤太子问道，
3: 控告他什么？
0: 说他是波拿巴分子的眼线。
1: 在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生活过的读者会明白，莫雷尔先生刚刚说出的那个罪名有多么可怕。梅尔塞泰斯尖叫了一声，老人跌坐在一张椅子上。卡德鲁斯低声说，
0: 你们把我骗了，汤格拉尔，玩笑已成为事实。不过我不想让老人和姑娘痛苦地死去，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们的。
1: 汤格拉尔一把抓住了卡德鲁斯的手，大声说道，
0: 闭嘴，你这混蛋，要不我就不管你了。谁又告诉你汤太子不是真正的罪犯呢？商船在厄尔巴岛停靠过，他下船了，并在波托费拉约待了整整一天。如果有人在他身上发现了某封牵连到他的信件，那么同情他的人就会被看成是他的同谋了。
1: 卡德鲁斯以其自私的本能很快就理解这一番话说得有根有据，他的目光饱含恐惧和痛苦，直愣愣地看着汤格拉尔。他本来已向前迈出了一步，现在却又往后退了两步。
0: 那就等等再说吧。
1: 杭格拉

0: 他说：“
1: 是的，咱们等着瞧嘛！啊，如果他是无辜的，就会被释放；如果有罪，那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阴谋分子连累自己。”
2: 那么走吧，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3: 唐格拉尔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打退堂鼓的同伴，他说：“
1: 这就对了嘛，来吧来吧啊！哎呀，至于他们爱怎么退出，就随他们自己吧。”
3: 他们俩走了，菲尔南现在又成了姑娘的依靠。于是他牵着梅尔塞泰斯的手，把他带回到加泰罗尼亚村去了。康泰斯的朋友也把几乎昏厥过去的老人扶向了梅朗小路。很快，康泰斯是波拿巴分子的眼线，刚刚被逮捕的消息传遍了整座城市。莫雷尔先生赶上了他的会计员和卡德鲁斯，说道：“
2: 你们能相信这是真的吗？您能相信吗，亲爱的唐格拉尔？”
3: 此时莫雷尔先生急于进城，想从代理检察官德维尔夫先生那里直接打听埃德蒙的消息。他早先与这位先生有点头之交，于是他又问到唐格拉尔：“
2: 您相信这是真的吗？”
3: 唐格拉尔答道：“
1: 哎呀，先生，我早就告诉过您，康泰斯毫无理由地在厄尔巴岛停泊过。而我总觉得这次停靠有点蹊跷。
2: 可是除我而外，您把您的疑点对其他人说过了吗？”
3: 唐格拉尔轻声地说道：“
1: 我会守口如瓶的，先生。您很清楚，您的叔叔波利卡尔莫雷尔曾在另一个人麾下效劳过，并且他也不隐瞒他的政治观点。就因为您叔叔的缘故，有人就怀疑您同情拿破仑，我就担心对埃德蒙不利，然后又会牵连到您。有些事情一个下属有责任对他的船主说啊，但对其他人就该绝口不提。”
3: 听到这儿，莫雷尔先生说：“
2: 好样的，好样的，唐格拉尔，好，你是个正直的小伙子。因此，在可怜的汤泰斯成为法老号船长之际，我也曾经想过如何安排您呢。”
3: 唐格拉尔说：“
1: 啊，怎么回事啊，先生？”“
2: 啊，我是先问汤泰斯对您有什么想法。他对您继续在船上任职有什么意见？因为我发现你们俩之间关系冷淡，但我又讲不出是什么原因。”
1: 啊，那他是怎么回答您的呢？
2: 他总觉得是曾在什么地方得罪过您，虽然究竟是什么事他也没有明说，但他认为船主信任的人他也该相信。
3: 唐格拉尔咕噜了一声：“
1: 伪君子。”
3: 卡德鲁斯说道：“
4: 哎呀，可怜的汤泰斯啊，他是个好孩子，这不假。”
3: 莫雷尔先生说：“
2: 是啊，可是目前，哎呀，法老号就没有船长了。”
3: 唐格拉尔说道：“
1: 啊，可以等等吗？因为我们要再过三个月才起航呢，到那个时候汤泰斯也许放出来了呢。”“
2: 啊，也许吧。不过在那之前呢？”“
1: 啊，在那之前有我呢，莫雷尔先生。您知道我懂得如何操纵一条远航的商船，并且不亚于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用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埃德蒙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您就无需再还谁的情，他与我只需要各司其职就行了。”“这样省事多了。”
3: 莫雷尔先生说：“
2: 哎呀，谢谢您，腾格拉尔。这样一来，事情就都解决了。啊，那么就请您负责指挥吧。我现在就委任您了，并请您监督卸货。哎呀，不管人员发生了什么灾难，业务上总不该蒙受影响啊。
0: 放心吧，先生。那么，我们至少能否去看看善良的埃德蒙呢？
2: 啊，待一会儿我会通知您的，唐格拉尔。我设法与德维尔夫先生先谈谈，并且请他代为这个犯人说说情。我知道他是一个狂热的保王分子，那又有什么呢？无论他是保王分子还是检察官，他总是个人。况且，我不认为他是个坏人。
0: 啊，不是坏人。不过我听说他野心勃勃，这与坏人就相差无几了。
3: 莫雷尔先生叹了一口气说：“
2: 哎，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请您上船去吧，我待会儿到船上去找您。”
3: 说完，莫雷尔先生离开了两位朋友，踏上去法院的路。唐格拉尔对卡德鲁斯说：“
0: 你看见事情的复杂性了吧？啊，你现在还想帮助汤太斯吗？
2: 不，当然不了。不过，开个玩笑竟闹出这样的后果，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吧？啊？
0: 当然了。谁造成的？啊？既不是你，也不是我，是吗？是菲尔南。你很清楚。我只不过是把那张纸扔到了一个角落里，我甚至原以为把纸撕掉了呢。”
3: 卡德鲁斯说道。
2: 没有，这一点我确信无疑，我亲眼看见那张纸在凉棚的角落上皱巴巴的卷成一团，我甚至还希望这张纸现在还在我看见的那个地方呢。
0: 有什么办法呢？菲尔南可能把它捡走了，也可能誊抄了一份，或是让别人誊抄了，他甚至可能都不找这个麻烦。我想，我的天主啊，也许他会把我的亲笔信寄走呢。幸好我改变了我的笔迹。
2: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他参与了阴谋活动？
0: 我吗？我事前一无所知，我已经说过了，我只是想开一个玩笑，没有其他想法。就如阿尔勒干那样，仿佛我是在谈笑中道出了实情似的。
5: Fathers tell such pretty lies to little girls. Life is good.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了。
3: 快

0: 不能卡。
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2: 好服务，
3: 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

0: 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政与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座谈。
0: 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四场分论坛上，各国嘉宾深入交流，积极建言献策，持续推动环喜马拉雅地区合作与发展。
1: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成果丰硕，
0: 全区马克思主义新闻官培训班结业，
1: 昌都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召开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林芝与出席论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等嘉宾代表座谈。王光谦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连续举办致以美好祝愿。他说，近年来西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新气象。王光谦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把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作为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潜力，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加快美丽西藏建设，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切实把西藏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统筹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更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发挥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作用，加快推进西藏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与周边国家合作力度，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西藏贡献。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向与会嘉宾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十四五期间，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社会大局保持长期和谐稳定，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全面推进，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政指出，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连续举办五届，影响力稳步扩大，品牌效应持续彰显，成为辐射南亚、连接周边的重要区域合作平台，为西藏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希望大家为西藏发展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建议，大力宣传推介西藏，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

0: 全国台联副会长陈云英、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自治区领导任伟、龚慧才、徐之文、赵鹏、卓嘎。
1: 17号，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的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分论坛上，中外嘉宾立足全球视野，聚焦国际协作，共同探索高原生态保护治理路径，助力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请听报道。
2: 来自韩国、尼泊尔、丹麦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部等国家和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气候特点，围绕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卫星遥感智能监测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度学术交流。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丁丁：
3: 我们也愿与各国一起分享经验，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安全与生态安全事业提供持续的治理支撑。
2: 自治区水利厅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崔小宇：
4: 我们建立了一个涵盖省市县乡村5级的合湖长体系，有14700名合湖长、56000名村级水管员，他们是守护合湖的眼睛和耳朵。
2: 在交流研讨中，与会嘉宾围绕如何评估、判断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在冰川保护、高原生态修复、气候风险预警等领域加强环喜马拉雅国家和地区的深度合作，全面助力区域生态安全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内阁直属国土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土国家局数字化转型司高级专家卡里波夫阿扎马特：
5: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冰川消融、可用水资源量发生变化、泥石流、洪水以及山体滑坡等风险。这类问题带来的影响并不限于环境层面，还会影响农业生产、居民聚居区，还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喜马拉雅整片区域而言，解决这类问题至关重要。
2: 美国杜克大学环境学院环境健康科学终身教授张军峰：
6: 我主要分享的是环境健康这个学科的发展方向。过去我们的研究注重在单一的环境风险因素，现在呢，我们所面临的是大环境的变化，科学研究的模式、思维的方式就从单一变成综合更大多因素的转型阶段。
2: 这场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分论坛在理论学术层面形成多项共识，并在守护区域生态安全、深化跨国跨界合作方面产出实质性合作成果。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杨勇：
7: 我们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了一个为期5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呢，目前是8个成员国，借助他们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服务更多的山区人民，所以它非常有意义。
2: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总干事白马加措：
8: How the grasslands are managed？
9: 当地草原是如何管护的？社会经济发展又是怎样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们希望把这类发展理念与实践经验分享给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以及区域内其他国家。
0: 西藏台消息。17号，在第五届环喜论坛举办的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上，中外嘉宾以生态文旅为核心，共同探讨兼具生态效益、发展价值、合作温度的高原文旅发展新路径、新途径。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
9: 作为跨喜马拉雅地区相连的国家，我们不仅地缘相近，更拥有共同的生态系统、文化遗产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
0: 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南亚对华友好合作组织主席穆罕默德·穆瑞德：
5: 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一交流平台，将各国力量、多元文明与先进理念汇聚一堂，共同探寻可持续发展、增进互信理解、深化区域合作的路径。
0: 当天分论坛还做了现场文旅推介，让嘉宾沉浸式感受大美西藏的独特魅力。南亚区域对华友好组织主席侯赛英：
10: 今天在这里所见的一切实在惊艳，独一无二，我发自内心的喜爱，无论是舞蹈、歌曲、表演以及美食都美不胜收。
0: 论坛还以访谈形式，从生态基底、文化内核及

0: 产业发展等维度开展深入探讨，为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凝聚共识。世界旅游联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王坤兴：
1: 西藏文旅啊，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我们要关注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要保护好西藏的生态资源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第二，我们一定要根据西藏的特点来推出符合中外旅游者的旅游产品。第三个，一定要提高服务质量。我相信西藏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上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2: 西藏台消息，17号，第五届环喜论坛高原体育合作分论坛举办，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田径协会、奥运冠军及青海、贵州、四川多地体育代表、外籍教练员、阿根廷政企代表、高校科研学者齐聚现场，围绕高原耐力项目、登山户外运动、高原体育科研、跨国青年体育合作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达成一系列共识。西藏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中长跑项目主教练格桑次仁：
3: 多年来，我们统筹推进中长跑、马拉松、越野跑、竞走等项目协同发展，实现了从跟跑追赶向并跑争先的跨越。
2: 俄罗斯联邦萨哈共和国雅库特教练员维克托·瓦西列夫：
4: 高原训练既是优势，也对恢复提出更高要求。必须更加科学地控制训练负荷，加强恢复和监控。
2: 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邱洪浩：
5: 我们坚信，通过各方携手努力，一定能将环喜马拉雅区域打造成为全球顶尖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2: 17号，在第五届环喜论坛举行的高原绿色健康分论坛上，国内外部分政府官员、医学专家及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高原病防治前沿技术、最新医学研究成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务实分享。请听报道。
0: 在高原绿色健康分论坛上，正式上线了由西藏自治区相关部门和机构打造的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李红：
6: 与我区7地市74个县建立起高原病诊疗协作网络，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高原病防治协作格局。
0: 分论坛上，与会嘉宾从临床实践、民族医药、基础研究和国际经验等多个维度交流了各自领域的最新成果与见解。国医大师战堆：
7: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始终以高原疾病防治为临床主攻方向，围绕高原性高血压、心脏病、脑卒中、红细胞增多症、慢阻肺等高原特色疾病，制定150个优质病种专一诊疗方案。
0: 陆军军医大学全军高原医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高玉琪：
8: 肺动脉高压或者严重高原心脏病，现在关键还是在预防，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的科学用氧，对降低肺动脉压、维护一个心脏健康是有益的。
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小儿骨科终身教授骆德维：
9: 更值得我们研究的是

0: 防治手段，让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能够很好的融合，让医疗的覆盖面扩大。
1: 新加坡来佛士医院机器人手术中心主任吴庆辉：
2: 机器人手术是将来一个发展的趋势。
1: 在约三个小时的分论坛中，与会嘉宾围绕高原绿色健康领域的战略方向与实施路径，收获了高水平的指引和学术启发。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不虚此行。尼泊尔布特瓦尔兰匹尼省立医院内科全科医生兼医务官萨加尔纽帕内：
3: 当地医疗工作规划周密，管理有序，并且始终以人为中心。尼泊尔作为邻国，非常值得借鉴这套模式。
1: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
4: 从这次论坛中，我可以看到，在整合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的问题上，以及在高原医学的问题上，西藏的专家和其他国家的专家之间有很好的合作机会。因此，我希望在这些重要议题上能有更多的国家合作。
1: 自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谭湘东：
5: 很多的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新进展，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大大的促进了我们的研究和合作。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想以分论坛的举办为新起点，加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医学相关机构的研究和合作，大家呢一起攀登高原医学的高峰。
6: 17号晚上，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新闻发布会在林芝举行，介绍本届论坛主旨内涵、核心成果与特色亮点，全方位展现西藏立足环喜马拉雅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务实写作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7: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
1: 发布会上，自治区副主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组委会主任赵鹏介绍了论坛总体情况和重要成果。
7: 来自2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350余名中外嘉宾，齐聚人间桃源，幸福林芝，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为主题，围绕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体育合作、高原绿色健康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务实的探讨。
1: 本届论坛与会各方代表汇聚众志，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依托环喜马拉雅地区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通过主旨演讲、圆桌会议、会见会谈等形式深入交流，形成了一系列思想共识，达成了一批机制化、项目化和长效化的合作成果。自治区副主席、第五届环喜论坛组委会主任赵鹏：
7: 与会各方一致认为，环喜马拉雅地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深化区域合作，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论坛进一步巩固了林芝倡议和林芝共识所确立的合作方向，各方呢同意继续携手推动林芝倡议落地落实，在生态环保、绿色发展、人文互鉴等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的内涵。
1: 林芝市副市长卓嘎：
8: 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办好论坛作为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打造林芝经济新增长极、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的重要举措，以国际交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林芝改革开放先行。
1: 五届环喜论坛举办以来，区域共识不断凝聚，合作项目持续落地，人民福祉稳步提升，充分证明亲诚惠融、共商共建共享是环喜马拉雅地区共同发展的正确道路。我区诚挚邀请更多伙伴支持和参与论坛，共同提出倡议主张，丰富倡议内涵，完善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长效机制建设。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杨腊红：
9: 西藏自治区在环喜马拉雅地区的定位已逐渐上升为集生态的守护者、合作推动者、开放先行者于一体的综合性角色， 下一步

0: 我们将持续深化睦邻国家的联防共治，严格守住生物安全与生态红线，守护好亚洲水塔生态本底，常态化的举办高原体育赛事、文化节以及艺术展演、学术研讨、青年互访、媒体合作，深化高原民俗农牧文化跨境人文交流，夯实民心相通的根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环喜论坛秘书处主任陈灿：
2: 秘书处将依托机构常设的优势，重点呢，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强化常态化的统筹协调，推动建立沿线国家多边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机制。第二个是盘活平台资源，拓宽区域绿色产业合作路径，打通环喜马拉雅地区绿色产业跨境合作通道。第三个方面呢，立足本地落地优势，持续梳理汇总环喜马拉雅地区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典型实践与工作成果。
1: 17号，为期4天的全区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主义新闻官培训班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区70地、74个县区的上千名新闻从业者同步学习，集中充电。请听报道。
3: 此次培训邀请了来自中央和其他省市的知名专家、资深媒体从业者授课。授课老师结合一线采编经验和优秀作品，围绕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西藏实践与新闻担当，提高全媒体时代采编能力、智媒时代 AI 赋能新闻生产与媒体创新发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享。新华社对外部高级编辑李云露：
4: 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筑牢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灵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闻舆论战线提出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
3: 广西日报社专职编委慎怡照：
5: 融入全媒体传播体系，最要做的就是找能够感动自己的不经意那些细节，要有真实的感人的记录。
3: 授课老师分享的前沿理念和生动案例，令在场学员感触颇深。西藏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采访中心记者亚尼米：
6: 授课老师提出的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9字标准直抵人心，新闻报道既要有时效的快，更要有沉淀的深。
3: 拉萨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次央卓：
7: 把培训的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引，把握传统媒体的转型思路，坚持深入基层一线，挖掘鲜活的素材，灵活运用全媒体采编技巧，打磨稿件，用心讲好西藏故事。
3: 培训期间，学习氛围格外浓厚。在小组现场讨论环节，学员围绕授课内容各抒己见，展开热烈的思想碰撞。西藏日报社编辑出版中心编辑王毅飞：
8: 用视频讲故事这种模式已经很成熟了，有时候产出的一些内容又过于单调，其实就是视频转型没有转好，需要一个核心的内容、好的文本来支撑你的视频。
3: 西藏青年报记者次仁白吉：
9: 像我们青年报更需要用青年的语言去做一些贴近青年的真实报道。
3: 此次培训由中国记协指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西藏记协承办，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为了让优质培训资源直达基层，本次培训在全区7地市、74个县区同步直播，让身处基层一线的新闻从业者足不出户就能听到高质量的讲座。山南市措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扎西卓玛：
10: 今后我将主动下沉一线，捕捉最真实的基层画面，收集最鲜活的基层素材，讲述群众身边故事，让新闻宣传有温度、有情怀、有力量。
3: 那曲市索县融媒体中心主任张佳佳：
11: 把党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就是要沉下心，把镜头对准群众，用家乡话把政策讲进大家心里。我会带着团队多策划一些接地气、有温度的好新闻，扎扎实实守好我们的宣传阵地。
3: 阿里地区措勤县融媒体中心编辑索朗群宗：
12: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聚焦乡村振兴、民生实事、基层治理等中心工作，采写贴近群众、贴合实际的优质新闻，扎实做好基层舆论宣传工作。
3: 16号至17号，昌都市举行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来自全市11县区的基层社区骨干同台竞技，以比武练兵，锤炼基层治理硬本领。请听报道。
1: 本次比赛紧贴昌都基层真实工作场景，围绕民生政策、邻里纠纷调解、民族团结创建等内容设置考题，以实物问答、案例剖析、团体创新路演的比拼形式，既考察政策理论储备，更检验一线实操处置能力。团体赛中，各支队伍还结合辖区治理难点，实地调研形成创新方案，现场路演展示基层治理新思路、新做法。参赛社区工作者希洛：
13: 这次比赛的案例、实景问答都是我们日常会遇到的难题，和各个县区的同事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接地气的调解服务办法，收获特别大。
1: 昌都市委社会工作部四级调研员任小娟：
6: 整场比赛呢，我们能看出社区工作者方案啊、处置思路都贴合昌都的实践，希望他们将赛场经验转化为治理效能，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1: 据了解，全市各县区完成本次比赛初赛后，18名社工、5支队伍晋级决赛。参赛社区工作者同台切磋，取长补短，把赛场收获转化为扎根一线、服务各族群众的实干本领，为筑牢基层治理根基积蓄力量。昌都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齐旭华：
14: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社区工作者业务培训，梳理大赛优秀治理案例，打造基层治理教学样板，不断推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规范化建设，用精细化服务温暖各族群众。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7号，区直机关深化模范机关建设推进会暨第三批四强党支部、第二批四好党员命名评定会议在拉萨举行。会议系统部署深化模范机关建设各项任务，集中命名评定区直机关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以典型示范引领机关党建提质升级，奋力推动党建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近日，日喀则市医保驿站揭牌运行，驿站依托银行、保险、药店等现有网点，将医保政策咨询、参保缴费等高频业务送至群众身边，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高效办。
3: 内乌旗县近日举办振兴奋进就在内乌旗专场招聘会，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富余劳动力等群体提供企业优质岗位600多个，并现场提供岗位讲解、求职登记、意向洽谈、一站式服务。
1: 日前，茶余县举办2026年暑期畅游泳池逐浪立军逐浪实训营，授课老师现场教学，带领学员热身示范游泳动作，传授自救技巧，帮助青少年提升水上应急能力，丰富青少年暑期实践生活。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聂拉木和亚东的低海拔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东部、拉萨、昌都中部和北部、阿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东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东风4至5级，1度到16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3度到27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0度到25度。狮泉河多云转晴，东北风4至5级，10度到25度。卡若区多云，9度到23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看到一段话，觉得蛮有道理的，说给你听。他说，越是当你滔滔不绝的时候，你的愚蠢就越会暴露无遗；越是当你洗耳恭听的时候，可能智慧就会快乐生长。所以说，聆听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良方，聆听也是沟通双方，尊重对方的桥梁，聆听更是抛弃错误，远离懊悔的法宝。每天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的人请到我的直播室当中，他会为我们带来一本新书，这本书可能是他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所谓思想的结晶。在聆听的同时，我们的眼前也会逐渐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里色彩斑斓并且跌宕起伏，那里有着我们如常生活所不曾看到的风景。说到风景，我们今天的确要给大家介绍一本啊，我们可能很多人向往的那片风景，因为它遥远啊，遥远的地方不是都有风景吗？今晚我们带来的是黄河清的作品，叫做《非洲归来不必远方》啊。这本书就是小黄在非洲的亲身经历为主啊，围绕着一群去非洲工作的中国人的故事展开。书中涉及到了非洲当地原始的风土人情、气候饮食，当然也写到了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战乱啊，包括疾病。在欣赏故事的同时，他会带我们走进一个真实的非洲。稍后我们就会请出黄河清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今晚的这本书《非洲归来不必远方》。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援非项目开建啊，我们通过新闻就能了解到，中国的街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来自非洲的这些朋友。可我们好像对于那片土地还是觉得很陌生。非洲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各位的眼前会出现怎样的一幅场景？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你身边是不是有人也去过非洲啊？他们回来有怎样带来了怎样的一些见闻或者是故事啊？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好了，马上我们要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了。我们走进黄河清的作品《非洲归来不必远方》。
0: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

0: 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1: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2: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尽在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也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这位小黄，黄和清，我们先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你好小黄。
3: 马哥好。那么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因为你以前这个演过电影，所以你是不是想当然的觉得
3: 对想当然的会说观众
2: 好。这个小黄因为比我小，我就叫你小黄好了啊。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是他的《非洲归来不必远方》。其实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好像很难对这本书做一个界定啊，到底是怎么讲，是游记呢，还是一个小说呢，是一个随笔故事呢，等等，你自己怎么界定？
3: 这个确实不太好界定啊。因为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我当时在法国读书，然后你知道一个人往往就是在离开自己的文化或者是离开那段生活以后，才会开始重新反思那一段日子。然后我就觉得在非洲待的那一年多的时间虽然不算特别的长，但是说给我后来的包括可能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特别深远的影响。然后我就想把那段时间对我特别有感触的事情啊经历啊全部都记下来，能够给大家去看。所以呢也就没有太在意说我要写成游记的形式，小说的形式，就是有一种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什么对于我有感触，我就是把它什么东西分享出来，于是就写成了这么一本书。所以它的题材可能会有一点点奇怪。
2: 但是不妨碍我们读这本书的兴趣啊，因为其实这本书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这个门槛或者阶梯啊，大家一读就能够读进去。
3: 对。因为大家在想非洲的时候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就包括比如说当地人是不是真的那么黑。这我可以告诉大家，真的就是非常的黑。就黑得很夸张啊。这当地黑到什么样的地步啊，有一次我去那个机场，包括书上也有写一个故事，就我去机场的时候，然后走过一段比较黑的路，然后旁边有一辆特别特别破的车，就破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前面那个盖不停地在那翻。
2: 反正我看你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没有什么车的检修之类
3: 的，
2: 年检之类的。
3: 对，然后我当时就看那个车，它好像自动驾驶，就它那个车方向盘自己在那转，然后那个车灯自己在那亮，在旁边开。哎呦，当时把我给吓的，我说这个才来这么点时间就碰到幽灵车
2: 了，灵异事件了。
3: 对，我说我会不会死在这里。后来呢突然间发现在那个方向盘上面露出了两排牙。我说原来是个当地人啊，结果后来到亮的地方才发现，那个当地人怎么打了个赤膊在那里开车，我就什么都看不见，就只剩一道牙在那亮啊亮啊，就非常好玩。
2: 去之前对非洲是什么感觉？
3: 去之前比较模糊，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想到说，当地是不是特别乱啊？就是完全不能出门啊，每天都有战乱。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如果你遵守当地的一些规矩的话，也没有说那么可怕。然后在想当地是不是到处都是野生动物啊，就什么狮子羚羊满街跑，也不是，当地也是有城市啊，这个有乡村啊，有大草原呢，也有别的。那有时候在想说当地怎么中国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比如说有不会法语的或者不会英语的当地能够生存吗？也是可以的，当地其实有很多的中国人，中国很多援非项目都在那个地方，中国人自己也有自己的社区。所以呢就真的到了当地以后才发现非洲跟我们所想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包括我们很多习以为常的常识在那个地方可能不适用，所以呢就真的会对人有一个三观有一个颠覆的感觉。但就是有些你想的那么夸张的没有，但有的你没想到的反而有，所以非洲的真实情况和我们所知道的可能不太一样。
2: 到底非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尤其是小黄去的是刚果金。
3: 对，刚果金。
2: 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听上去这个名字哈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随着小黄接下来的讲述，随着这本书的文字一点点的记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一个非洲的一个情况啊。就像小黄所说的，这本书讲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群来到非洲工作的中国人的这个故事啊。然后 其实是通过他们的故事，然后讲非洲的风土人情，讲那里的战乱疾病啊、嗯。你接下来我们就先讲一讲这些中国人吧。
3: 啊，行。
2: 你是怎么去的？就是你是因为工作的缘故？
3: 对，我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当时我在一家国企工作，然后国企外派呢，就把我派到非洲当地去，在那方。我更多从事的可能是市场开拓相关的工作，
2: 嗯，
3: 然后我们有一个大院子，我首先得说一下，我们彼此之间就会以这个哥哥弟弟这样相称，一方面肯定也是我们每天待在一起比较亲近、嗯、但另一方面也是确实
2: 异地他乡，
3: 异地他乡没有办法、
2: 嗯、
3: 就你可能不知道马哥能不能想象，在当地整个国家没有电影院，
2: 嗯，
3: 哦，没有肯德基，没有麦当劳，没有 Zara， 就是你真的想玩，没什么地方，没什么东西可以玩。当地人最常见的这个娱乐形式呢，你又不敢参加。比如说，他们喜欢在这个晚上跳舞，就在街头摆两个大音箱，然后放当地那种劲爆的舞曲，然后一帮黑人在那跳。其实他们彼此也看不清对方，我们也看不清对方，就是一堆牙和眼睛在那晃来晃去。但我们就不敢去参加。啊，我们当时在那个驻地大概是有五个人，我们常住在那个地方。一个啊，我叫紫玲姐的。她呢是一个比我早去一段时间的翻译。那么她虽然是女生，但特别厉害。
2: 嗯，
3: 她厉害到什么地步啊？就是当地人这么形容她，说这个女人如果愿意的话，她能改变大选的结果，就这么厉害的一个人。啊、嗯，她去的时候呢，其实她刚去也不是这个样子，刚去就是一个刚毕业生，一个小女孩，但是在非洲被不停的各种各样的磨练成了最后那个样子。
2: 嗯，
3: 比如说当时。啊，当地人跟我们交流上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黑人普遍，当地人比较懒散，
2: 嗯，
3: 所以呢，你说要逼着他们做某件事情，他们是不太愿意做的。然后我的紫玲姐曾经做过这么一件事情，她就自己搬椅子坐在他们的那个办公室门口，说：“你们今天不把这个文件签出来，我就不走了。”
2: 嗯，
3: 然后从早上他们上班一直坐到晚上快10点、11点钟的时间，就把当地人逼得不行不行，最后就把他给签出来，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的厨师啊，我们一般我叫他于三爷，三爷嘛。嗯、那他呢，在当地刚去的时候啊，他其实不会讲法语，我们当地主要是讲法语、啊。
2: 嗯。
3: 那么他就得自己相当于去开拓当地到底哪里能买到吃的，能够解决我们吃喝用的问题。其实，在国内你可能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啊，
2: 嗯、
3: 但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不能讲当地的语言，你要去那样解决事情是非常麻烦的。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在那个。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他不会说任何的词，他只会说，他也不知道，就只能跟他瞎比划瞎猜，那对方也说不清楚、嗯、最后不知道怎么发出了一个音叫做度，度在法语里面是所有的意思，他就发出了度，然后那方觉得哦，你要这个，然后就把所有东西都给他，结果呢，那段时间买菜特别好玩，他每次买回来都是一堆一筐一筐的，就是买回来突然间20斤土豆，
2: 嗯，
3: 然后我们整个驻地就可能吃一整周全吃土豆，然后再买20斤胡萝卜，

0: 过的。那么在当地其实你没有办法说只做市场开拓这一个项目，
1: 嗯，
0: 你必须得从实会别的，比如说你得会修电脑，你在当地让这个当地人给你修电脑是一件极其不靠谱的事情，就包括当地人，我说我中电脑中病毒了，然后我们那个司机就问我，他说我的那个法文名叫尼古拉，就尼古拉，你觉得这个病毒是个什么玩意儿？它会不会传染给我们啊？我需不需要做什么保护措施？特别认真的看着我说这个问题，然后我想了半天，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最后呢，我想了一个损招，我拿了一罐清凉油，我说你只要认真涂这个，你就不会中电脑病毒啊。他就真的拿这个清凉油往自己脸上抹了半天，哎呀，然后我就把他刺激的呀，然后就缓了好几天才缓了。就是当地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就是相对落后一些啊，
0: 相对落后一些。然后我们彼此就要做很多可能，比如在国内你做市场开拓，只做市场开拓，当地我们可能要兼，比如说会计啊，那我呢还得去买菜呀、修车呀、修电脑呀，但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更有机会说真正接触到当地各行各业的，到底大家是过着怎么样一种生活？有很多人或者事是在国内完全碰不到的，在当地反而是习以为常，所以大概我们。是这么几个人在那个地方待着。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黄河清的非洲归来不必远方。去了非洲你才会真正体会到那里就是可能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但是一定会超出你想象啊，这个之外的一些东西也会有啊。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情况啊。
2: 非洲归来不必远方，主要以作者在非洲的亲身经历为主，围绕着一群来非洲工作的中国人的故事展开。在院子里的那棵大芒果树下，聚集了性格各异的一批人。关于为什么来非洲，每个人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作者用倒叙插叙的手法，讲述了一段跌宕起伏、充满惊险与刺激的非洲故事。书中涉及到非洲当地原始的风土人情、气候饮食，也经历了非洲大选、战乱、疾病。在欣赏故事的同时，带你走进一个真实的非洲。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他们也在说他们眼中啊，这个想到的非洲的样子啊，看到非洲这两个字可能立刻会对大家造成一些影响啊，大家就会想，哎，非洲到底什么样。这样小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怎么说。梦中之城说了，第一眼想到的应该就是比较贫穷啊，可能常年由于战乱啊，包括这个自然环境的恶劣，包括这个肤色啊，使人们对那里有一点偏见。他说事实上我亲戚去那儿务工过几年，整体上其实感觉还行啊，觉得那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并且这个中国人在那儿好像这个挣的都不少回来。
0: 是在当地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因为中国人去那边呢，普遍咱们的驻华企业福利待遇特别的好，去那个地方呢基本上吃住都是公司出钱，所以呢就挣的是纯落下的，不像在北京啊，可能你这个挣多少花多少。当地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说了没地方花钱，这没地方花钱，我说了嘛，没有电影院，没有卖衣服的，没有卖奢侈品的，所以这个钱真的能够挣下来。
1: 超市呢，这个书里也特别写的，
0: 超市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超市特别贵，当地人基本是不去超市买东西的，他们去呢只有大节日的时候，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我最多时候看到一个当地的那个大妈，然后她是用叫钢布，叫做钢榔吧，就刚果金珐琅，跟美元的比例大概是1:1000左右，我走的时候1:998，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她拿了整整一麻袋的那个钱去买东西，巨大的一个麻袋过去，然后他们就真的一张一张数。但当地呢，如果你要去超市买东西是肯定买不起，就是你买也不划算，但是正常的吃喝呢又有这个公司能够给 cover 掉，所以呢还是蛮好的。
1: 有朋友提到了说是中国人在那里会不会觉得很孤独，就是尤其是五个人，你说的这种五个人的这种感觉
0: 非常孤独，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玩，而且 其实咱们交流有很大一部分的，比如说知识啊，或者认知啊，都是你之前在学校啊、生活中我们共同的积累。比如说我跟你讲说，哎，加勒比海盗五马上就要上映了，你一下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聊下去。
1: 嗯。
0: 但是当地人呢，他其实平均受教育程度特别的低，而且又有语言的关系，所以呢很难聊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五个人一起带，其实也有他的问题。刚去的时候，我们觉得五个人其实可以，现在我们想五个人可以很可以玩啊。
1: 嗯。
0: 但

0: 其实我们一起下过棋，一起在那个院子里面装过篮球框，一起用我们那个小院子打过高尔夫球，一起打过牌，打过麻将，基本上也就总共持续了5到6个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玩了。
1: 哦。
0: 就到最后，就只能每天晚上大家没事干，就自己窝回自己的房间里面去看个电影，看个美剧。
1: 嗯，
0: 就其实真的是蛮孤独的。
1: 嗯，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和我在国外的这个师兄天天干的事情就是打联机游戏。
0: 这他应该是在一个不那么落后的地方，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个地方的网特别的差，我们已
1: 所
0: 经
1: 以
0: 办。
1: 这个你在刚果金里就实现不了这样的。
0: 实现不了，是真的实现不了。当时我们网络差到我们5个人啊，带宽大概下载速度最快5个人一起不到30K 每秒，根本什么也玩不了。我当时我是个老玩家，我尝试过国内各种各样的游戏，魔兽世界啊，什么暗黑破坏神啊，全部尝试过，没有一个连得上的，就不行，只能下个单机自己玩。这国内连得上。
1: 听上去这个生活太不方便了啊。
0: 确实是不太方便。
1: 来，我们讲讲这个书里你所记述的这个你所观察到的非洲当地人的生活啊。这个因为你说了，他们好像是饿了就上树啊，因为树上有这个芒果啊，地下有木薯啊，这个好像他们也因此他们就会变得有点懒啊。
0: 是这样的，因为。
1: 哎，它那个芒果，因为它有个木，旁边是芒，和咱们吃的这个芒
0: 一
1: 果
0: 样的，
1: 一样嘛
0: 一样的。但它当地的芒果是一种，你说不太清楚，是全程都是芒果树，到处都有芒果树，所以很容易找到吃的。我们上面有芒果，地下有木薯，然后呢，哎，我问一下，就马哥，你认为最穷的人是什么样子？
1: 最
0: 什么样的
1: 穷，
0: 人叫最穷的人？
1: 最穷的人，哎呀，我们立刻想到就是。埃塞俄比亚的那样的，就是饥荒的那个少年，
0: 饥荒的少年
1: 儿童那种啊。
0: 对，当地呢给了我一个新的定义，他们当地呢有些人穷到不知道钱是什么，
1: 哦，
0: 就是他完全生命中没有出现过钱这个东西。我们当时其实中国企业在招工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问题，就说，当地人均年均 GDP 可能180美元左右啊，然后我们可以开到比如说一个月200美元或者甚至250美元这样的工资，其实在中国来讲特别高了已经。但是当地招不上工，我们就特别好奇，就去问他们这什么情况。他们说我们要钱干嘛呢？你看树上有芒果，我们爬上就可以吃；地下有木薯，那我们采了就可以吃。木薯叶子呢，可以做青菜，也可以做汤。如果要吃那个肉的话，怎么办呢？他有后山有大草原，对吧？他拿着柴刀进去，然后背一只羚羊出来烤了吃，就没问题了。他觉得，然后呢？
1: 所以他也不想打工了。
0: 他不想打工，他觉得打工没有什么意义啊！就为什么要打工呢？为什么我要挣钱呢？而且他们就过得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你想啊，就吃完了也没啥事儿，对吧？晒晒太阳，然后呢跳跳舞，或者呢做一些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平时他们觉得挺好的。为什么每天还要固定一个时段到那个地方去帮你们挖土啊，或者学什么各种各样的技能？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所以这个可能，
1: 所以招不上工来，
0: 招不上工，
1: 当地人啊，
0: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1: 按理说我们想象的就是中国人去那里，做原费的一些项目，请当地人的这工人，实际上是解决了当地人的这个，
0: 哎，对，就解决当地人的就业。但当地人觉得我为什么要就业呢？然后当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前半生经历的所有事情都不太对。因为你想，咱们出生开始肯定跟钱就挂上关系，对吧？然后我一直是应试教育一直往上走，初中高中大学，包括后面读了硕士，都是为了说能够找一个好工作。可当地人告诉我说为什么要工作？而且你会发现那些人其实非常快乐，他真的是简单的快乐而且幸福。所以呢，快乐幸福和钱多钱少其实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前半生到底在干嘛去？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1: 你甚至对你的前半生，
0: 对，我说
1: 这么忙碌啊，求学的这个过程产生怀疑。
0: 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的努力呢？对吧？为什么我要读那么好？我一定要读到最好，去上最好的大学，对吧？
1: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你在书里写到，就是一下雨，这些非洲当地的这些员工，你们雇佣的这些员工就不愿意来上班了，
0: 就不愿意来上班了。当时不仅这下雨是这样，当地那个雨当然也比较厉害。国内咱们普遍觉得是四季啊，当地叫做旱季和雨季。雨季的那个雨会下大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们当时在工地上的时候是要住板房的，就是你感觉那个晚上就跟打鼓一样，就非常重的那个雨，哒哒哒哒，下的人会抬不起头来，就这种大雨。当地人就觉得这种下雨啊，就是觉得天然就不应该工作，干嘛要来工作这么大的雨？而且呢，当地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少数来工作的人普遍是。 啊，他们还是有一些享乐的需求，比如说想喝酒，
1: 嗯，
0: 啊，想吃点好的，然后呢，一发那个工资，人没了，这就是比如说周日我们发工资啊，
1: 嗯，
0: 发完以后周一发现没有人来上班了，所有人都去嗨了，
1: 哦，
0: 啊，他们嗨完了以后，哎，溜溜达达又回来上班，
1: 嗯，
0: 后来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发工资，就只能说周一发一批。周二发一批，周三发一批，把他们这个互相去嗨的时间给错开，
1: 哦，
0: 然后才能保证工地上永远有人工作。哎，就特别特别就好玩，当地人就是跟我们所想的那个不是非常的一样。
1: 哎，不管怎么说，这是当地人的一种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啊，对
1: 对，就是我们虽然就是可能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做出一个特别所谓价值判断啊。哎，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非洲黄河清的作品《非洲归来不必远方》。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请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眼中的非洲啊，尤其是你身边是不是有朋友去过非洲啊，对那里的感受是怎样的。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晚也约会一位新朋友。我们今天约会黄和清，为大家介绍他的《非洲归来不必远方》。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在我和小黄一起聊非洲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邀请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说到非洲啊，你一看到这两个字，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然后，这几年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援非项目开建啊，越来越多的非洲的朋友到我们中国啊来求学或者是旅行等等啊，或者是工作等等。那你有没有认识的非洲的朋友，或者是你的朋友有没有去过非洲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样，小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3: 好的。
2: 搁浅的笨笨的蛋，他说第一个印象就是贫穷落后了。他说我有一个学长去过那边医学援助啊，从他发表的动态看，他说那里还是有点提心吊胆的，战乱贫穷，日常生活呢很不便利啊。
3: 哎呀，但是医学援助确实，因为他们医学援助呢相对来讲官员打交道多一些，跟当地所谓的说上等人打交道会稍微多一些。
2: 嗯，
3: 医学援助真的说走到下面去的话，那真的危险还是蛮危险的。
2: 嗯，
3: 比如刚果金我们去的时候一直到我走啊，东边那个战乱就一直没有停过。
2: 嗯，
3: 然后那个地方那就真的是要见到枪林弹雨，而且说那个地方当地因为相对来讲缺医少药嘛，所以说离疾病啊离死亡啊特别特别的近，所以我特别尊敬那些愿意走是援非医疗队并且能够下到一线的人，他们特别厉害。
2: 嗯，好。麦星小鱼儿他说，以前提到非洲首先想到的是这个肤色啊，贫穷、疟疾、炎热、战乱啊，后来读了毕淑敏的《非洲三万里》一书，看到了非洲各国和各地的古迹景观，了解到了非洲悲壮的历史和各地的风土人情啊，也看到了非洲不同阶层的人群的生活啊，跟着他的这个试点啊，感知到了一个有别于以往的也与众不同的非洲之地。给大家讲一讲非洲这个所谓不同的阶层啊。
3: 啊，这个讲起来可能稍微比较大。
2: 嗯，
3: 非洲最底层就像我刚刚说，他们就一生可能就在自己方圆20公里以内，或者最多50公里以内就过完他的一生，他就见不到说，就当时我们去过那种非常偏僻的村子，因为我们当时要建水电站嘛，所以就要去当地考察。
2: 嗯，
3: 就是我们车子一停下，当已经没有什么路了，土路啊，那车一停下来，就一堆所有人围上来，他们也不是说那种要抢你还是怎么样，就是觉得好奇，可能一辈子没有怎么见过车，没有怎么见过就黄皮肤的人，他们就特别想上来就摸一下那个车，然后就一群人对着你笑。
2: 嗯，
3: 就他没有任何恶意的对着你笑，就这样一些非常淳朴的人算是当地最底层的人。稍微高一层的人呢，一般来讲会在城市里面，他们曾经是最淳朴的人，但是在城市的过程，城市化的进程中啊，他们会见到很多不平等的东西。
2: 嗯，
3: 比如说中国人或者说美国人、欧洲人，他们过的日子，他们发现差距还是蛮大的。
2: 嗯，
3: 因为你想，咱们在那个地方，就有一点点在《红楼梦》里面那个感觉，可能我们一顿饭，如果比如说招待人可能要吃100-200美元，那就可能当地人会觉得心里不平衡。
2: 嗯，
3: 那真正我们说比较危险的就是这帮人。他们其实本人没有什么办法去挣钱，但他又见到了说钱能够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那他内心其实就蛮纠结的。
2: 嗯嗯嗯。
3: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再往上一层啊，就是非洲的知识分子。其实非洲有非常多，在欧洲也好，美国也好，甚至在中国留学回去的，比如说我跟水利局的人打交道比较多，就很多清华毕业的，
2: 哦，
3: 对门学校毕业的，在那个地方见到他们，他们

0: 可能有很多想法，想去为他的祖国做一些事情，但是鉴于经济啊、政治啊各个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做到，就有一点点像说这个非洲的愤青阶层，他们就一喝酒啊，就跟我们一聊天，就各种宏图大业就来了，在那
1: 给我一个机会，
0: 滔
1: 我能
0: 滔
1: 改
0: 不
1: 变这
0: 绝。
1: 个非洲。
0: 对对对，给我就我们如果说啊，就说还要跟中国玩，怎么继续合作，我们就会怎么怎么样啊，这真的是一讲跟你能讲一宿，但是可能说具体实现过程，他们毕竟不是当权者嘛，
1: 没
0: 他们
1: 错。
0: 可能相对来讲。只能说做到，比如说，财政部顾问、水利部顾问这么一个角色，他做不了决定，所以他相对来讲可能有一点点怨气。当权者呢，比如说部长，我也见过一些啊，比如总理呀、这些，我们经常会打交道的人呢，他们相对来讲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如他们政治清廉方面的问题，大家很好理解，在当地他们肯定也是不是算那么干净的。那么他们在对于国家的发展上呢，其实他们也在权衡自己的利益和这个国家之间，所以很多决断其实是有一点点怎么说 mixed 的，就他们也不是很确定说这个到底是为谁好。那真正最高的当权者总统啊，那就是真的是一方生杀大权，就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见过两位总统，一个比如说刚果金的总统，当然叫小卡比拉，那真的是我感觉见面这个人有带杀气，就我在现实中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就是见到他我有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就特别有杀气。他是真的叫军政府啊，他当年就是打进的金
1: 没
0: 沙
1: 错，
0: 漠，
1: 没错啊。
0: 对啊，就所以各个阶层的人他们过的日子，他们的想法其实完全不一样，不
1: 其
0: 能
1: 实这
0: 够
1: 个
0: 混
1: 差
0: 为
1: 距挺
0: 一
1: 大
0: 谈，
1: 的，贫富差距
0: 很大很大。因为你想，在当地的总统，他们可能全世界都有产业，他们的子女在欧洲从事最好的教育，他的儿子可能女朋友就是一个巴黎的超模，就是这样的。然后他们真的是全世界有产业，美国也有产业，包括中国也有大量的产业。那最贫穷的那些人在当地就是连钱都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差距是非常惊人的。所以你说把所有非洲人说混为一谈，说他们都贫穷，不太对，说他们都思想落后也不太对，因为其实有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啊，所以是这样。
1: 有朋友这一看是90后啊，这就让你来介绍一下所谓非洲的白富美啊，这白就没有了，就是
0: 白是肯定没有希望的，但是这样，非洲的美人跟我们的审美可能不是很搭。就我们当地中国人去，中国男性全是高富帅，高不一定，富帅是肯定没问题的。我们刚去的时候啊，就天天有黑人大妈跟我们说那个，哎，哪家的那个小姐特别的漂亮，能不能给你介绍一下？天天有，真的是不间断的。然后我们有同事呢，就说尝试一下吧，就去啊，没有，几乎没有能成的。就是他长得可能跟，就他身材特别好，真的是这个该有的有，该没有的没有。但是脸可能这个比例跟咱们中国人习惯的审美不是非常的相似，他有点棱角太过于分明，我看着有点害怕。
1: 就像外国人喜欢的中国女性，好像和我们的这个审美
0: 也
1: 不
0: 太一样。对，咱们可能喜欢那种偏瘦的，欧美人可能像更丰满一点的，脸可能更方一点的。这个就它不太相似，真的不太相似。
1: 好吧，这个富美您自己去吧啊，去看看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也许这个判断会不一样啊。来，我们今天请到黄和清，我们接下来透过一个短片，我们对小黄做一个了解啊。小黄在北大就学的是法语啊，4年啊，然后这个我觉得经历蛮丰富的啊，演过电影啊，还做过主持人啊等等。来，通过短片我们了解一下他。
2: 作者黄和清1989年生于厦门，现任在线教育老师，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国语言文学系，期间主演过电影《此间的少年》。毕业后离经叛道，据多方 offer 前往非洲工作。非洲工作期间重塑人生三观，回国后弃商从教，转投新东方旗下，后又难挡向往更广阔天地的内心，前往欧洲求学，现回国继续从教。
1: 年轻但是经历丰富的黄和清今晚走进我们节目，为大家带来他在非洲的种种的见闻啊。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刚才说到了非洲普通人的生活啊，但是也看到了其实刚果金不像那么安全，比如说他这个大选的情况竟然是通过种种的这种政变呀、这样的形式起来的。
0: 大选是一个特别有意思、
1: 还有去菜市场买菜的过程一定要交保护费的，我看
0: 行，我一个一个来讲。
1: 一个一个来讲，对。
0: 大选当时真的是算是我人生中 也几二十几岁，快三十岁了，应该就经历了最危险的一次。
1: 嗯，
0: 当地呢，当时有两派啊，一个是执政党，一个反对党，这样讲比较清楚啊。
1: 嗯，
0: 反对党呢，当时在首都金沙萨，其实它的支持率非常的高，接近70%，是非常可怕的一个高支持率。然后呢，但是，执政党它掌握了军权。所以两边在这个博弈期间就其实已经发出了各种各样非常危险的言论了，比如说执政党当时的总统就说，如果我没有选上的话，那一定是反对派造假，就已经会说这种话。然后反对派就是说号召大家起来一定要选他，也觉得他才能给这个民众带来未来。然后真正到大选的时候呢，就我们各级就开始做预案，就是当时大使馆带领之下，我们各个的企业就开始说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然后我们当时就分，我们公司是这样，有一小部分人留守，然后另外我带着另一个人，我们两个到对岸去，就刚果部对岸去，然后如果说万一当时出现问题，我们就立刻坐船逃到对面去。但当时因为这边出了一点点问题，急需我回来，于是那天我就又坐船回来。回来的时候发现刚果金其实本来它的金沙萨首都是一个人口密集程度非常高的城市，就可能跟北京比也不遑多让那个样子。但是那天我下船的时候就发现啊，城空了，就是所有的大街小巷，所有的那个门全部都关了，大街上真的是鬼城，一个人都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城市，就真的是吓得我不行。然后我就赶紧就开车回驻地，因为我们驻地在大使馆里边，就大使馆那边是没有问题，因为它算是租界区嘛。然后呢，在路上就有两，就真的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如果向右走呢，我们就是从使馆里面穿过去，但条路不太好走，我们平时不走的。然后如果向左走呢，就是走当地的市府，相当于是市府大道回来，我们一般走那条路。然后那时候司机就问我说，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那天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不行，向右走，然后就回来了。一路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连警卫警察都没有。到了以后，第二天早上我看报纸就发现左边那条路就那天就动乱，就是大量的人在街上放火呀，包括就示威啊、游行啊，就烧了好几辆车。具体有没有死伤不是很清楚啊，这真的是后怕到现在。
1: 可想而知，如果要通过那个地方，你想一想，
0: 那我可能就没有这本书了。就这样。我可以讲点好玩的，就是当地的那个菜市场。菜市场在咱们中国来讲，你说菜市场好像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去买个菜呗。当地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地去买菜你得有认识人，就是说你得认识一个在这里面能带着你买菜的人，你才能去买菜。我们第一次厨师和子玲姐当时还比较嫩，咱们两个一起去买菜的时候进去就被偷了。而且就是全是黑人的在当地人的那个环境啊，就是你甚至就是你在保护自己同时，你都不知道是谁真的把你东西拿走了。然后他们出来以后就发誓不想来这个就当地这个菜市场买东西。结果呢就来了一个人，我们后面叫他老蔡啊，就一个当地人过来说，哎，你需不需要我帮助你啊，我可以帮你把东西拿回来。然后他就真的自己进去，然后把他们就被偷的手机啊，包括什么菜篮东西就都拿回来。后来我们买东西就全部得经过这个人，他会只要我们车一停下，这个老蔡就会在我们这个车门，他就在那儿等着，然后他会带着他的小弟帮我们背那个筐啊，就是你把菜什么都放在里面，你去任何一个他带你去，比如说我说今天我要买鸡、买鸭、买青菜，然后他就会带你去一个一个摊位前买，那你就在他那个摊位买，买完以后呢，你再给他一笔相当于劳务费一样，这个买菜费一样的东西，然后呢，你才能够说从这个菜市场里面全身而退。那个菜市场给人感觉非常的特别啊，比如说，国内的生鲜，不知道大家国内有没有买过肉啊？就可能你觉得，比如说常去超市买肉，同学就不觉得说买肉地方有多可怕，但在当地那个地方，他买肉的那个屠宰的部分和卖肉地方是不分开的。所以呢，
1: 那多不卫生啊！我们立刻想到，
0: 你立刻想到不卫生，在当时都不是说你的第一感觉，第一感觉是害怕，因为你很远就会听到，因为你想假设你是就假设你是一只羚羊啊，然后你的大量的同伴在旁边被宰杀，你这个时候羚羊就是那种绝望的那个叫声，羚羊啊、猪啊，包括有的时候有羊啊，在当地就在那个地方就混合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最后那个绝望的叫声在那地方叫。而且当地肯定也没有特别好的这个卫生系统啊，所以呢整个地是黑色的，就是而且黑色的地上会长那种非常鲜艳的花，因为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的血浸润的那个土地，土地特别的软，然后这地方就听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在那里叫，然后他们在那杀各种各样的动物。最可怕的一个是，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各种各样奇形怪状东西的人，我大概人生中只有一次我碰到的东西叫做我买得起但是我没吃，是当地烤猴子。
1: 哦，
0: 就是 当地烤猴子特别凶残，它那个烤法，咱们中国人其实做菜讲究说做出来其实你已经不知道它原来什么东西，当地烤猴子整只烤，而且拿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大铁签子从那个猴子中间这么一穿，然后当地有个大炉子，就好几只猴子这么放进去烤，然后烤完出来以后那个猴子就皮毛是黑色的，然后就它可能维持着这个生命中最后一个动作，呲牙咧嘴的就这么出来，然后就这么买了回去吃。然后买之前他们就拿那个刀把那个猴那个皮稍微削一下，然后看那个猴的肉就会呈现一个灰色，就那个死灰色那个颜色，就切开如果是灰色的话，这个猴子就烤的没问题，你就可以拿回家去吃，就特别的我没有办法接受，就你这我们的近亲怎么能吃这样的东西呢，就我没有办法忍受，所以我就吃不了。然后在他们当地也有卖鱼的，当地我还吃到那个是我吃过的，当地我们一直在这个网上看到的叫食人鱼，这当地真的有，而且他们会钓来吃。那个鱼就要拿生肉去钓，那个鱼力量特别大，你只能拿那个小块生肉钓，而且你只能在岸边钓，你不能够说开船到湖中间你拿那个生肉钓，那样的话大量的食人鱼过来那个船很快就翻了。之前我们当地人在修水电站那个地方，也不然有湖嘛，他们在那边游泳，游完泳以后去那个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就看到食人鱼，然后说这个食人鱼是哪儿的，他们说告诉他就是那个湖里面的，然后他们把他们给吓的，说因为如果当时他们身上只要有创口，只要有一点点的血腥味他们就回不来了。所以呢就是当地的菜市场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得不停的有人去，
1: 而且这个菜市场大到什么程度啊，比他的很多村镇都大，
0: 对，比他村镇都大，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地方，漫漫无言，就这么对穿可能要走小一个小时才能够穿过去。
1: 好吧，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赶紧来讲这本书的最后，你特别写到了关于非洲的几个问题啊，我们也结合了大家的问题来问，因为有朋友在问到就是想去非洲旅行啊，尤其是比如说刚才咱们就以你说的这刚果金为例，你建议大家去吗？
0: 不建议
1: 啊，
0: 我完全不建议大家去，一是不安全，二是呢疟疾是一种特别

0: 些，那么更适合旅行一点。
1: 嗯，还有朋友问起这个非洲的传染病的问题，刚才你已经介绍了疟疾。
0: 疟疾是这样的啊，只是有治疗的办法，没有预防的办法。它其实有点点像感冒。
1: 嗯，
0: 它是由蚊子传播的。如果说产生了发热的症状，在当地啊，基本上所有都要去打。当地我们当时是打奎宁，就是能，但是它对身体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对疟疾是特效药。如果不治的话，真的会致死。那如果说大家去那个地方要让自己不得疟疾这个疾病的话，一是使用那个医用的防蚊膏，国内的什么花露水用处不大，一定要用医用的防蚊膏，特别是如果你要去山林里面的话，一定要抹那个东西才会好。还有一个就是不二法门，加强锻炼。你的身体在一个好的状态的时候，疟原虫就不太容易发作。
1: 所以有朋友问起你在那儿一年多的时间有没有生过病？
0: 没有，
1: 完全，
0: 我就是维持，我当时两个我自己把握，一个是我自己的那个，我自己有一个小房间，我自己睡啊，那个里面我不关空调，然后我在那里面每天喷很多的花露水，还有一个就是再忙再累，我会保证大概每天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运动。
1: 还有一点，这个我看这本书知道的，就是小黄特别能吃啊，这个在当时那个地方特别能吃，所以保证了他的这不是
0: 对对对
1: 营养是够的，
0: 对对对对，营养跟得上，营养跟得上。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啊，就是他们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就是公司在那儿有项目啊，就是建议去不去啊，因为去据说这个收入不低啊，这个你
0: 我的建议
1: 啊，你的建议，
0: 我觉得是这样啊。收入给的高，那肯定你要付出相应的东西，就看你更看重哪一点。比如说相对来讲你更能够忍受孤独，相对来讲呢能够去承担那种心理上面的压力，能够愿意去承担安全方面的风险，确实对钱有需求的话，那确实去也不是一个完全不能选的选择。
1: 包括我看到了就你写的这几个人啊，和你一起在那工作的几个人可能都遇到各种各样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去了以后也遇到了就是他们可能挣到钱了，但是情感呀、生活呀也
0: 都
1: 出现问题。
0: 特别是如果假设有男女朋友的话，这个是有时差非常长的异地，而且如果是去比较通信不太那么发达的地方的话，
1: 联系都联系不上，
0: 时常会失联。
1: 嗯，
0: 那你要看这个感情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了。所以希望呢，去也不是不行，也不是行，但是一定要想清楚了各种后果，最后再去。
1: 最后一个问题，这一次的非洲之行最大的收获？
0: 最大收获，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我个性变得野了一些。我之前一直是一个
1: 好脾气的
0: 学生，然后也是一个特别好脾气的人，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不太愿意跟别人说不，真的有的时候自己的说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也不太容易去争取，自己有些想法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屈服于比如家长啊，或者说老师啊谁的压力，
1: 或者周遭啊
0: 做的事情，但在非洲如果不争取那就是会被人欺负死的，如果不会懂得保护自己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都很危险的，如果做不出自己的选择的话，那可能更加的糟糕。所以呢，我从那边回来以后，我的个性可能会变得更野一点，也更加坚决能去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所以你看在这本书当中，就是大家打开这本书不仅能看到所谓非洲真实的生活的状态啊，也能够通过小黄的介绍看到掌握到，就是在非洲的种种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非洲归来不必远方》。其实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这个所谓不必远方这几个字真的是有道理的啊！
0: 就是非洲回来以后就没有再有什么远方了。
1: 来，我们最后就在这个短片当中结束今晚的节目，谢谢小黄做客我的节目，
0: 谢谢马哥，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0: 谢谢大家。
2: 你不曾去过的非洲，我把故事带回来。非洲人真的黑到天黑看不见人吗？巫术真的还有吗？一分钱不花吃一年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非洲的菜市场是否就是传说中的江湖？一个北大高材生外派非洲，跑遍中西非那些最穷最乱的地方。短短一年的非洲生活让作者历经人生百态，仿佛看透人生。而作者在这样一个异域的国度，心灵也经历了一次深深的旅行。真正的旅行不只是背起行囊远走他乡的短暂潇洒和逃离，更是一场在孤寂的自我放逐之旅中的自我拯救和印证。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

0: 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0: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国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草原保护修复顶层设计，不断加大草原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强化草原资源监管，深入落实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全面推行草原静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推动全国草原生态形势整体改善。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修复退化草原超过4600万亩，年均防治草原鼠虫害面积超过1亿亩，草原年鲜草产量突破6亿吨。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止今年六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当前全国进入七夏八上主汛期，是农业灾害高发区，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科学施肥、节水灌溉、叶面喷施等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指导落实清沟理商一喷多促等防灾减灾措施，开展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应急防控，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行动方案提出，至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三道防线融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监河流域。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市公共服务平台今天正式启用，平台位于上海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目前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展新线355.2公里。国家邮政局发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注册登记机动车数量依然高位，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超1000万，其中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师出高徒，第一堂专业课他学到了什么？
1: 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来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
0: 怎样的机缘巧合令不起眼的小县城变为茶叶中心？
1: 后来栽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股干力量。
0: 茶韵飘香，

0: 茶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早从西汉时代就有关于茶文化的文献记载。茶文化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之后，中国人仍然在种茶、制茶、品茶。福建的乌龙，浙江的龙井，江苏的碧螺春，安徽的六安瓜片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名茶。茶树多种植于湿润的气候下，地处西南、雨量丰沛的贵州，也是我国十大产茶大省之一。这其中，湄潭是贵州茶叶第一县，它出产的湄潭翠芽位列贵州十大名茶之首。而说起贵州的茶叶专家，人们大多会提起这样一个名字：牟应书。湄潭种茶历史悠久，在陆羽的《茶经》里就有“湄潭茶叶其味甚佳”的论述。但是长久以来，湄潭种茶制茶主要是在民间进行，并没有一个科学的制作流程，这就导致它的茶叶大多品质比较粗糙。而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我国茶叶的发展多集中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江浙、福建一带。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沿海之后，中国的茶叶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茶叶的科研、出口都受到了全面的影响。延续了2000多年的茶叶发展，一度面临停摆的危险。为了延续茶文化，保留科研实力，国民政府在贵州建立全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厂——湄潭中央实验茶厂，聘请李连彪、刘干之等西迁的浙大教授担任科研人员。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茶叶科研力量，政府还设立了一所专攻茶科、蚕科的职业学校。身为专攻茶科的第一批学生，牟应书亲眼见证了中央实验茶厂的发展历程。
1: 我在这个职校呢，在这个3年中呢，说老实话，给我的人生呢，给我的成长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一个呢，当时属于那种国难时期，抗战的时期，国家也很困难，当时我们的老师些呢特别好，教我的老师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浙大的一些老师、讲师啊，还有的副教授啊，来兼们的课；另一部分呢，就是米中央实验茶厂的技术人员，都来教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专业课呢，都是当时湄潭茶厂的也老师来教，因为跟湄潭茶厂很近了，我们实习啊这些啊也经常去，所以那里边的基本上当时大概有20-30个国际人员，我们都认识，多数是我们老师。
0: 1943年，牟应书15岁。本着给贫困的家庭减轻负担的目的，他进入了湄潭职业学校，开始跟着专业的科研人员学茶，与民间茶农依靠经验来种茶不同，这批科研人员以生物学、农学等专业知识来研究茶树的病虫害、茶叶中酶的性质等等，他们试图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体系，培养专业的茶叶人才。牟应书还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就感觉到了科班学习的严格。
1: 当时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李连彪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 他提出了要求，他说同学们要学茶，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他是讲道理，为什么不能够抽烟？他说你抽烟这个嗅觉味觉是不是啊就不灵敏，就你学茶那么一定要品茶，不光是煮茶了，你要品茶，那个品茶这个茶的香气滋味是吧，这一点品不正确，得不出一个好的结论。他说学茶的不能抽烟，你那个同班同学隔壁的抽烟都戒了不抽。
0: 在众多教师中，牟应书对刘干之教授的印象尤为深刻。刘干之既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又是煤炭中央实验茶厂的厂长。在他的带领下，煤炭茶叶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1: 这个刘干之，我们那个在先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我感觉到呢，他这个人呢特别精神，他的身体啊也比较好。他在当厂长期间呢，他就主持了一个科研课题，就对贵州省茶树病虫害呢，他搞了一个普查，到底贵州省这个茶树的病虫害有多少种，他进行调查。调查以后呢，写了一个贵州茶树病虫害调查的一个汇编，很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说对于猪肉的害虫呢，他在就是当时茶科所的一个叫做通知波，全国茶树品种园，在里面呢搞了一个培养室，就专门饲养各种病虫害，他说进行他的生活史啊、生活习性啊再进行观察。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很困难的呀。除了他们职位比较高的科技人员待遇好一点，其他下面的是生活都比较困难的呀，是吧？所以在那种困难，还经常呢，日本的飞机啊来搞空气警报啊这些啊，在那种环境下，他们的把那个茶厂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都能够开展起来，都看出他的领导能力是很强。
0: 战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茶科又是比较冷门的学科，根本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这些教师只好一边编写教材一边授课。在牟应书的求学生涯里，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老师抄写教材。
1: 当时我的字呢还是写的可以，对，写了个放松题啊这些啊还是可以。所以当时我们呢有两个老师呢，他们编写的茶树栽培啊、茶叶加工啊这些，他们编写教材呢给他们印。大概在星期六星期天，一般的话我可以刻五分到六分，连刻带印，一分的印要写四十分，所以这样的话一个星期天或加上星期六，我可以收入好多的，大概可以收入一块到一块二光呀，对，一块二光呀。所以这个钱呢，我就做我的一般的这个生活的日常用品啦、啊，是吧？这个买点那个书籍啊。
0: 在入学之前，牟应书对品茶制茶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在这些优秀教师的熏陶下，牟应书真正爱上了自己所学的专业。他懂得了茶叶贸易的历史，学到了茶树栽培的种种知识，更知道了茶叶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 当时不只是他，可以说所有的同班同学都在发愤图强，立志把制茶当成自己的终生事业。
1: 我记得在我们班上这个考试啊，考不及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个很耻辱的，大家都非常努力。还有的那时候学校要求很严，我们茶叶班第一些通过录取的呢40个同学，通过第一年都淘汰了好多的，都淘汰12个，2个3个不及格的都6级，所以最后呢过了班毕业的时候只剩下28个字。所学的课程不能说是融会贯通，只有基本懂得，是吧？老师教这些内容基本上自己能够接受。后来这一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些骨干力量。
0: 1943年，经过几番试验，煤炭中央实验茶厂成功创制出了一种新茶。这种茶属于扁形高级绿茶，色泽翠绿，香气清芬。著名数学家、浙大教授苏步青在品过这种茶之后，作诗赞道：“乳露看宜金掌露，冰心好似玉壶春。若于犹得清中味，香足了无佛事尘。”关于这种新茶的命名，还有一段小故事。
1: 当时浙江大学迁起来，煤炭茶叶实验厂的建立，就有浙江那边的师傅也到过来，就用我们的煤炭的这个当地的茶树品种，按照梅江茶的这个采摘标准采一下一采下来，就按照龙井茶的制法，是吧？做的茶，做的茶的将是做出来叫要叫个名字啊，是吧？开始就叫了，就煤炭茶厂的领导呢，而是刘干子嘛，他们嘛，就定了，就叫煤炭龙井。这个茶呢是产的煤炭龙井茶，就叫煤炭龙井。
0: 龙井茶产于浙江西湖一带，是我国著名的绿茶。炒制工艺十分讲究，分为斗、袋、挤、挺、扣、抓、压、磨等10大手法，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茶叶水分蒸发并且定型。而煤炭龙井是一位来自浙江的龙井茶师傅借鉴龙井茶的手法，以当地的台茶群体品种炒制而成的。茶叶的制作要经过杀青、摊凉、二炒、摊凉、灰锅等5道工序。炒制时，工人的双手要在锅温5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的炒锅里灵活变换手势。为了学会这些复杂的工序，牟应书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学炒茶呀，它的难处是有2点：一个呢，在高温条件下操作，首先呢，烫手。去炒茶的人不管谁，都要经历过烫起泡，烫起泡很痛的。把那个坚持过那一段时间以后呢，它慢慢就好了。他虽然手烫起泡了以后，但是他不会化脓。这个茶叶它本身呢，它杀菌作用比较强，不会化脓的，是吧？只觉得很痛，只觉得很痛。班上28个同学炒龙井茶，真正出师的，真正老师觉得你这个学习真正合格的，当时我是第一个。所以我毕业以后，我到茶厂，我就可以单独带起工人加工龙井茶呀，加工红茶呀，加工绿茶，我都可以自己独立的操作。
0: 1946年7月20日， 牟应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毕业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煤炭茶厂报到。自此后，他开始真正踏入茶叶生产制作的大门。在进茶厂之前，他只知道煤炭茶厂致力于研究茶叶种植，创制新茶品种。在开始工作之后，他才知道煤炭茶厂种茶还要供应出口。
1: 西南是那个我们国家很有名的古老茶区，所以我在茶厂去工作的时候，每年都在做出口茶，解放前都做出口茶，只不过说呢，当时我们没有直接对外销售，通过那个西南茶叶出口公司由他销售。煤炭茶厂从建立生产茶叶开始，一开始它都是从初制到精制都全都生产的，就可以生产出口茶，直到解放后都是这样。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国家，迎来了修身养息、和平发展的年代。牟应书所在的贵州制茶业也得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他记得这份机遇是从改掉煤炭龙井原有的名字开始的。
1: 就到我们茶厂来参观，一看手工出茶炒龙井茶，一看那个木质轴茶机啊，这些啊，做这个红茶、做绿茶。他说听说我们那个茶呢，他茶名呢叫做煤炭龙井。当时他就提出问题，他说我们的茶为什么叫煤炭龙井，他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所以当时大家觉得也不知道叫啥名字好啊。他考虑一下呢，大概就在他参观的当天，他都给我们提出来，他说我看你们的茶呢改名叫做梅江茶。他说你梅江很漂亮，把以梅江作为茶的这个名字，它非常代表煤炭的特色。所以他这样提出以后嘛，大家通过讨论呢，觉得这个梅江茶很贴近实际啊，贴近我们的实际，所以大家呢又同意他提出的这个茶名。所以这样呢，就从1952年开始就改成梅江茶。
0: 解放前，贵州的茶叶有贸易需求，但是产量跟不上，而在新中国，大力发展茶叶成为可能。他们决定把原有规模不到千亩的煤炭中央实验茶厂建设成万亩大型国营茶厂和贵州省的茶叶出口基地。当时牟应书尽管还不到30岁，但他种茶炒茶的技术过硬，被任命为煤炭茶厂永兴分厂的厂长。
1: 就是我们从55年到永兴呢去开辟那个运营茶厂，开始呢用手工，开垦很慢，后来到56年呢就开始用那个拖拉机开垦。拖拉机开垦呢，过去每年只能建几百亩茶园，都很吃力。拖拉机一来了以后呢，一年呢就可以建1000多2000亩。
0: 牟应书带领着同事们在永兴陆续开垦出了4000亩茶园，万亩茶园逐渐有了雏形。正当他们如火如荼地工作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3年自然灾害，茶厂的开垦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原有的茶园变得荒草丛生。对此，牟应书心急如焚。就在此时，中央农业部的领导来贵州视察，在牟应书的陪伴下，他们参观了永兴茶厂。
1: 走进去大概一两公里的地方呢，这个茶园呢荒芜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没有力量管了，整个那个茶呀都被那个杂草啊覆盖了，哎，看得到杂草，看不到茶。他说哪里有茶呀？他说你们哪里有茶呀？我坐在茶园头，我说下面就是茶。他说所看到长草的地方是不是都是这样？我说都是这样啊。当时呢，他说叫我带他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我们那茶厂呢，一个那点地方呢叫做是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就带他一个在山头，我们建立了个水塔，抽水的水塔，供应这个水。他要上去看，我们找个梯子来把他扶他上去一看。一看之后，他很激动。他说太漂亮了，这样大片山，他说我在全国还没看到过。他看见啊，他说的是一片海洋啊，像是一片海洋。所以提茶海茶海都是他。当时我在写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我都引用他的话，都写了这个茶海。
0: 在中央农业部的支持下，到1968年，永兴茶厂陆续建成近8000亩茶园，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连片茶园，有万亩茶海之称。整个湄潭茶厂因此实力大增，成为全国8个重要茶叶出口基地之一，也成为全国出口茶最多的国营茶厂。梅江茶后来又改名为梅潭翠芽，在名优茶评比中屡屡夺冠。到上世纪90年代，摩应书又为贵州普安县、印江县等地创制出范静翠芽、范静贡茶等5种名茶，极大地丰富了贵州省茶叶的种类，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

过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里是北京做徽菜做得最地道的饭店之一，每天众多食客不惜排队也要品尝这儿的菜品。王启勇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每到饭点儿，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密切关注着厨师们手中的炒勺。在王启勇的眼中，徽菜的特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讲究。从主料选取到配料的选择，从加工的技法到火候的拿捏，甚至是盛装的容器和摆盘的造型，徽菜都有颇多讲究。所以师傅如果稍有失误，就会让菜品谬之千里。
1: 清洗大概40多遍，才能把灰尘和那个杂质去除干净，才能清洗干净。还有那个鸡呢，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要必用小火，小火了你要始终看它，不能炖得太烂，也不能太烂了，也不能太柴，也嚼不动，掌握好火候，还要看着火候，主要是看火。
0: 徽菜为什么如此讲究呢？明清时期，古徽州，也就是今天的歙县祁门一带，是徽菜的发源地。历史上，这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徽商，而徽菜的推广实际上就是靠的他们。当初这些富有的徽商，无论去哪里做生意，都是自己带厨师。这样一来，有大徽商的地方就有徽菜，徽菜随着徽商的兴盛不断发展，不仅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在徽菜的发展史上，徽商功不可没。
1: 古徽州地区的徽菜主要是讲究以原料的本味为主，讲究是清炖、蒸、还有焖、红烧、红扒这几种古徽州地区的就是手法。盐酱呢，就是讲究是清蒸的河鲜、江鲜，以鲜突出鲜质。北方呢，就是稍微有点咸和鲜，以这个为主。
0: 王启勇和徽菜的缘分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候他刚刚初中毕业，经人引荐，在安徽的华侨饭店当了一名临时工。华侨饭店始建于1953年，是安徽最知名的饭店之一，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徽菜名厨。在这里，王启勇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做菜场景。一天，他看到一位师傅正在为整鸡脱骨，师傅娴熟的手法让王启勇惊叹不已。
1: 我们的整鸡脱完以后呢，灌上水以后，水在肚里边，一点水都不渗不出来。第一次看他们提，肯定感觉挺轻松的哈，皮肤破就可以，他们速度也挺快。当时你看我们自己干了就不一样了，自己干了自己一拿到整只鸡，

0: 最想学的功夫，但是师傅并没有教他，而是让他去做一道名为鲶鱼烧豆腐的菜。王启勇原以为烹饪这样一道简单的菜肴比整鸡剔骨容易得多，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1: 当时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鲶鱼烧豆腐，他那个鱼豆腐的容易糊，豆腐下锅了， 鱼也下锅了，师傅让我看着火，我当火大了，那时候不知道火调小火调大，把一锅鲶鱼烧豆腐全部烧糊了。
0: 通过这道鲶鱼烧豆腐，王启勇明白了做徽菜是一门丝毫马虎不得的烹饪艺术，每个细节都会决定最后的成败。他想要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练好基本功才是硬道理。从此王启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埋头苦练基本功。
1: 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学徒的时候，每桌就是首先有个大的拼盘，大的拼盘就是给人也可以食用，也可以起美观作用吧。比如说喜鹊登梅啦，还有我们安徽的著名经典迎客松啦，还有那个蝴蝶的拼盘、荷叶的拼盘，盘子里面整体是个荷叶的造型，周边呢，比方有午餐肉啦，有蛋，有蒸的鸡蛋糕了，有蛋鸡蛋糕，有白的，有黄的，蛋清和蛋黄都分开蒸那种，蛋的黄的和白的，好几种颜色搭，还有比较青的、红的、黄的、绿的，好几颜色搭配在一起，买了一个是荷叶的造型，拼盘就叫荷叶，然后呢，在中间根据人数的不同，再配六至八个的凉菜，衬托中间荷叶这个菜，衬托这个气氛吧，看着舒服，大气。
0: 讲究造型是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王启勇摆的凉菜拼盘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引起了师傅们的注意。慢慢的，师傅开始教他做一些安徽家常菜。
1: 我们当时你看烧那个干锅炖红烧肉，就是红烧肉，我们家叫干锅炖。湘菜的红烧肉呢，它就是比较红润，它有点辣。我们徽菜的红烧肉呢，就是不辣，颜色比较红亮，肥而不腻。
0: 为了让红烧肉达到肥而不腻的效果，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给肉脱脂。为此，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招数。与鲁菜、湘菜等其他菜系相比，徽菜的处理方法尤为特别。
1: 我们那次不加水，全部主要是以黄酒和酱油，也酱油为主，少于放点冰糖，以冰糖提鲜。这个红烧肉大锅烧的，当时是都师傅们都比较表扬，都比较好的。他那个红烧肉呢，因为是首先哪一点呢？下面用葱姜蒜垫底。一滴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盐，就不加一滴不放盐，主要是以那个黄酒和那个酱油的颜色盐味，它去那个慢慢小火大火烧开后，慢慢用小火炖，微透，没有汤汁，它那个味道也好。
0: 通过两年的勤学苦练，王启勇的厨艺进步神速，得到了师傅们的一致肯定。一天，师傅把王启勇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华侨饭店的招牌菜——黄山炖鸽。黄山炖鸽是徽菜的经典菜品，想要做出最正宗的味道，从选料上就要颇为讲究。
1: 我们这个鸽子，你一定要，我们当地叫炒鸽，就是市场所说的卤鸽。这个卤鸽呢，必须要选用那个刚出生就是28天，它那个就是还不会飞之前，那个才叫卤鸽，必须选用那种鸽子。卤鸽炖出来就是加点清汤的时候炖出来以后，鸽子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0: 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

0: 或大火急烧，或小火微炖。做一道菜，通常要用不同的火候交替使用。这道黄山炖鸽就特别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把控能力。
1: 炖的情况，这个做这个菜的，它主要是体现一个厨师的火温嘛，对火的火候的掌握，对火候大小的掌握，必须一开始用稍微大火，火大点给它烧开，烧开以后把上面浮沫打了以后，改用文火，慢慢的炖，里边呢，你看像我们安当地的这个传统菜呢，它必须得放点那个火腿提鲜味，它那个汤炖出来就是色泽比较清。然后呢，你喝出来的话，又带那火腿的很香味。
0: 随着王其勇进入华侨饭店年头的增多，他对徽菜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加深。师傅告诉王其勇，徽菜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徽菜厨师要了解每道菜背后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徽菜的精华学到手。桌上这道菜是徽菜的传统代表菜臭鳜鱼。在徽州，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提前把鳜鱼腌好，因为鳜与贵谐音，为取富贵及年年有余的意思，过年必吃的一道菜就是臭鳜鱼。那么臭鳜鱼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臭鳜鱼？在王其勇的追问下，师傅给他讲起了一个在徽州流传百年的故事。
1: 淮安臭鳜鱼它主要是发源于明末清初吧，就是安徽的好多徽商在全国做茶叶生意啊，主要是以黄山地区那边以茶叶为主，做茶叶生意和做那个盐啦各方面生意的，在江浙、上海、武汉、南京吧这边比较的多，都是以安徽商，他想吃当地的土菜，想吃当地的鱼，然后鳜鱼就是产自我们安徽江南这一带，他别地方没有，他怎么办？他就放在木桶里边，加上盐啦、密封放了好了以后，他用东西压着，他加点盐，他不容易变质。不容易变质了，就是路途大概当时交通也比较慢一点，五六天七八天的时间，到了鱼到了当地了以后，他看鱼就是鱼微微的发臭，其实不是鱼的本质变质啊，是鱼它没宰杀，它那个鳃和内脏稍微又起了变化，然后呢这个鱼它经过它自己回家烧了以后反而口感更好，它那个鱼它经过腌制了以后，它那个肉啊成一半一半的，像要涮拌肉，我们俗称叫涮拌肉，因为它那鱼烧块你用筷子一刀，它那肉就跟涮拌一样一半一半的，它吃起来了也不柴，也比较嫩一点，也比较香，虽然说闻着臭，它吃起来比较香的。
0: 师傅告诉王其勇，想要做好这道菜，鱼的腌制十分关键。
1: 我们安徽的臭鳜鱼就是经过它自然了然的发酵，鱼和加点盐水或加点稍微加点花椒，加点八角，它是自然发酵。它呢，湖南湖北那个臭鳜鱼呢，它是在我们安徽的臭鳜鱼的基础上演变，它就是加点北京那个王致和臭豆腐，它用这个北京王致和臭豆腐腌的，腌出来烧出来后呢，它就是辣的。你看我们徽菜这个臭鳜鱼烧的是就是香嫩。
0: 完成了鳜鱼的腌制，下一步就是鱼的煎制。想要保持鱼的造型完整，全靠厨师对火候的拿捏。
1: 那个鱼要煎，煎了以后呢，对火候的掌握，还包括你翻过那个锅工，然后那个鱼两面一煎，整鱼翻锅就是油温不能掌握太低，油温低的话皮容易烂，你油温高的话也容易脱皮。它主要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烧出来这个臭鳜鱼保持。

0: 你也不能剁碎，也不能拍，我们把蒜切成一粒一粒的，到时烧出来以后勾上以后外面好看一点。你像加上冬菇、冬笋，冬菇是黑的，五花肉粒是煸出来以后加点颜色是红的，你好几种颜色搭配，它能增加人的食欲吧。这个桂鱼烧出来闻出来微微的有点香味，它在下面再点着火烧，它就能散发的香味，它能刺激每个客人和食客的味蕾。
1: 烧制过程中如何才能让调汁迅速地渗入鱼中呢？师傅告诉了王其勇一个诀窍。
0: 收汁，你看我们不勾芡，你看像那个香菜和那个湖北他做那边臭鳜鱼，他们有的勾芡，我们这个芡就是自然而然，他把那个芡包裹在那个鱼的吸收部分，包裹在上面，它的包裹上面以后呢，它那个汁比较好看，色泽也红亮一点，它那个口感味道，它那个汤汁全部吸收到鱼肉里边以后，它那个鱼肉就是也有味，比较好吃一点，口感要好一点。主要皖南徽菜它就突出它的烧法，就是我们基本上是80%基本上都不勾芡，它是就是原汁原味，原汁收干。
1: 这道臭鳜鱼终于做出了徽菜特有的精妙味道，王其勇也就此出师，他踌躇满志，期待着更大的舞台。一道徽式酱排不放酱，竟是烹饪标准。
0: 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就是没有一点汤汁。
1: 一道豆腐丸，创新无处不在，
0: 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
1: 1996年的一天，王其勇在饭店听到一个消息：北京第一家专营安徽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
0: 当时是提前就说了，然后好多人都想来了，然后都自己踊跃的报名了以后，我们的三十个科长啊，包括每个食堂的厨师长、管理员，他们几个在合伙推荐，最终确定了名额12个，当时记得是12个人。当时人多呀，肯定高兴呀，来北京也能第一也能见点世面，第二来能增加自己的阅历，当时都比较开心吧。
1: 来到北京后，王其勇很快在众多厨师中脱颖而出，他制作的福利级烧鸡、三河虾糊、三河小炒等传统徽菜都十分受食客的欢迎。许多从未吃过徽菜的北方人正是在这家饭店见识到了徽菜的精妙。说起徽菜的精妙，这道徽式酱排不能不提。这道菜名曰酱排，其实却不放酱。
0: 当时吧，你看那个徽式酱排，它那个排骨吧，就是选用那个猪的软排，软排呢，就是我们红烧的话不放酱，虽然叫徽式酱排，我们没有放酱。酱呢，它是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微甜也不是太甜。当时我们在安徽的话，稍微要甜一点。后来来北京了，怕北方人不适应这个口味，在原来的糖味的基础上稍微减了一部分。做法它就是先炸完以后烧完以后是用小火，必须用小火烧熟，烧个大概小火要烧6分熟，然后再用大火收汁，把汤汁全部收进去，用汤汁把排骨的里边外面全部包裹完以后，里边才能进味。
1: 排骨烧制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但是王其勇告诉我们，要想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效果，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
0: 关键点就是在于收汁，你要把汁收好的话，颜色就比较红亮，味道就比较纯正。首先点它从色泽也好看一点，你要汁收不干的话，排骨的表面它达不到那个色泽红亮的要求，它主要看你收汁，汁收的干，你还不能烧糊，你有的汁干了烧糊，它也不能。

0: 能闻到那个排骨的有一点糊味，主要就是在于收汁这个排骨。
1: 徽式酱排这道菜，充分体现了徽菜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点。近些年，随着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各个地方菜系各显其能，竞争异常激烈。王其勇认为，像徽式酱排这样的传统菜，继承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有创新才能有发展。这道十大豆腐丸是一道传统的安徽名菜，王其勇希望把这道菜做出新意。
0: 当时最早的做法就是豆腐打碎，然后加一点猪肉馅，加一点冬菇，加一点冬笋，它那个做出来是一个一个比较大一点，外面形状不饱满。经过改良了以后，我用机器打碎以后，再用下成小的，一个一人一个。
1: 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变化，健康养生的佳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给王其勇带来了灵感。
0: 当时一开始我们也加是五花肉馅，加了五花肉馅了，它那个肉馅它打它就没有那个，它打的它里边它就打不细，它就没有鸡蓉和虾蓉打的细打的腻，然后呢就是吃出来以后它那个口感不行。
1: 这道新派十大豆腐丸，相比传统的做法，对食材选取更加讲究，制作过程也更加精细。
0: 我把豆腐里面用一半白豆腐，然后加了一半日本豆腐，然后里面稍微加点鸡蓉，加点虾仁，用虾仁和鸡蓉代替那个猪肉，用虾和鸡胸肉代替香菇冬笋，它这个打出来的做出来细腻一点，从色泽来稍微发金黄，它的口感嫩度它都要比这个纯白豆腐的话要好一个，这道菜可以，现在也比较受欢迎。首先它从养生角度来说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还是它这个成本也不高，价格也比较稍相对来说便宜一点，还是能适合大众消费水平吧。
1: 王其勇在创新徽菜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厨房菜品的把关工作。徒弟们做的菜稍有瑕疵，他便要求返工重做。王其勇说，徽菜从诞生伊始就以讲究精致而闻名，所以厨师只有对做菜有一种敬畏之情，才能做出徽菜的精妙之味。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大家好，我是汪莹。最近呢，有一个名字在各大平台被反复提及，有一个声音让无数人单曲循环。她呢，就是来自那曲聂荣羌塘草原的藏族姑娘曲阳措。西藏大学十佳歌手决赛的舞台上，一个穿着藏族服饰的女孩用清澈婉转的嗓音唱了一首手势，全场沸腾。这条视频呢，或许你也刷到过，网友们纷纷点赞，有人叫她西藏甜妹，有人希望她能够登上央视的春晚。她的歌声就像是高原上的溪流，纯净中带着力量，既有传统藏族音乐的悠远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流行元素的灵动节奏。那今夜呢，我们就把他请到了直播间，我们想聊聊在那曲聂荣草原上长大的小女孩，聊一聊她是怎么一步一步从羌塘草原走到聚光灯下的。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
2: 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2:06，欢迎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今夜我们把歌手曲英措呢请到了直播间，我们想聊聊在那曲草原上长大的小女孩，聊聊她是怎么一步一步从羌塘草原走到了聚光灯下的。如果你想和曲英措有什么互动，或者是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和0891-682-7397，我们期待着您的留言。同样，我们也欢迎曲英措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打个招呼吧。
1: 汪莹姐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曲英措。今天能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天，我非常的开心，然后很荣幸。
0: 曲英措你好，那你希望我怎么去称呼你呢？
1: 叫我曲英就行。
0: 好，曲英，那其实你是来自那曲的聂荣县嘛，那里应该是就是羌塘草原的腹地了，那跟我们描述一下你小时候生活的那片草原吧。
1: 我们聂荣的草原是非常的辽阔，然后一眼是望不到头的。然后到处是白白的雪山，然后夏天呢是开满了格桑花，牛羊到处慢悠悠的吃草，然后风吹过来的时候非常的舒服。冬天的呢就是大雪一盖，整片草原都是安安静静的。我小时候呢天天跟着家里人放牧，然后每天耳边都是风声，然后牛羊的铃铛声，在草原长大嘛，然后心里是敞敞亮亮的。
0: 就其实听到你的描述就能够感觉到你小时候的生活，就是躺在草地上，风吹过来那种悠然和惬意吧。那大家都说生活在草原上的人都会唱歌，刚刚听到你的这个格桑花就好像真的是在这个羌塘的腹地，风吹草低，格桑花开满山坡。那其实你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种能打动你的歌声是谁唱的呢？
1: 最早的话是我父亲在唱，然后每次他都是在悠闲下来的时候随口哼唱，当时是没有乐器伴奏的，就是简简单单的清唱，调子呢也是柔柔的，那时候听着就特别的安心，是我这辈子就忘不了的一个声音。
0: 那他唱的什么还你还记得吗？就是他经常唱的
1: 一首民歌，我们家乡的。
0: 你能就是给我们哼一下就是爸爸经常唱的这个调子吗？
1: 我唱两段。
0: 行
1: 好。

0: 首。
1: 那这首歌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0: 这首是一首赞美家乡的一首歌，然后羌塘就是写的是从不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它是有最干净的风，最澄澈的天空，然后最纯粹的森林，这片草原呢就是养育我，然后给了我很多就是那个干净透亮的嗓音，教会我真诚，然后懂得感恩。这首歌也是让更多的听众看见了羌塘的辽阔纯洁。
1: 那其实既然就是爸爸也很爱唱歌嘛，那你家里有几口人呢？他们都是这种状态吗？就是都是很热爱唱歌的吗？
0: 是的，我们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我的话是排中间的那个。我们全家人都是特别喜欢唱歌，家里永远都是那种热热闹闹的。我父亲呢，之前也出过一些歌曲。我的亲叔叔本身就是一个歌手。然后他的话就是一有空就会拿起曼陀林，在那弹唱。然后家里人都是不管干活呀，休息啊，然后饭后闲聊啊，家里都是永远飘着歌声，的氛围就是特别的温暖。
1: 那其实你选择这条道路有受到过家人的影响吗？
0: 是的，主要是就受我父亲叔叔的影响。
1: 那其实你如果就是在你小的时候，你在他们面前唱歌的时候，因为爸爸也出过歌曲，然后叔叔又是歌手，你会有紧张吗？
0: 大概是没有的。因为家里人的话，他们也是经常在我跟前唱歌，然后我也会学着跟他们一起就是唱嘛，然后就不会有太大的紧张。
1: 那其实聂荣当地的有独属的这种民间的小调嘛，那你小时候跟着爸爸唱这种歌曲，就是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呢？
0: 父亲唱我们家乡的歌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的安心。感觉自己就在一个辽阔草原上面，就是躺着听那种歌。
1: 那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让你开始，就是你决定我是开始要做这个的，就是我开始要热爱，我除了我热爱唱歌是什么我要坚持下去？
0: 是初中那会儿我们举办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当时就是我们音乐老师就非常肯定，就是说让我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当我参加了之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然后从那天开始我觉得，哎，我可以走的这条路是没问题的。
1: 就是那时候就是心里又骄傲，然后又觉得自己我就是这样的。
0: 是的。

0: 那其实你后来还唱了一首歌叫《故土》，是吧？是在那个玉泽之声音旅之宴的这个音乐会上唱过。那当时他们被评价说是诉说游牧民族千年乡愁。那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就是你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呢？
1: 故土这首歌的话，完全都是我发自内心的一个想念。每次离开我们家乡，来这里上学，然后去外面演出啊，走得很远嘛。然后我走得越远，就越想念我们家乡的那种风，雪山、牛羊，然后想念牧区那种简单安稳的日子。然后在准备玉泽之声音乐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是非常适合这首唱的。然后因为我就是在家乡演唱嘛。然后想把所有藏北牧民藏在心底的那种对家乡的牵挂唱出来，给大家听。
0: 那当时其实这个反响是非常热烈也非常好的。那之后其实我想，你如果再唱这首歌的话，会选择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还是在希望在我的家乡。
0: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故土》吧。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北京时间22:20，欢迎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今夜我们把歌手曲英措请到了直播间，我们想聊聊那个在那曲聂荣草原上长大的小女孩，聊聊她是怎么一步一步从羌塘草原走到聚光灯下的。如果你也想和曲英措有互动，或者是有什么想对她说的话，

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和0891-6827-397，我们期待着您的留言。

0: 那曲英，我们刚才聊听到的呢是你的这首故土，那现在站在现在回望那片草原，你觉得羌塘音乐给了你自己的这个音乐里最独特的东西是什么呢？
1: 羌塘给我的是干净不加修饰的一个底色，然后草原是空阔安静的，没有城市里那种乱七八糟的杂音，然后所以我唱歌从来都不会刻意的去雕琢技巧，所有都是情感，然后都是自然而流露出来的一些，然后雪山四季牧场让我的唱调舒适绵长，然后歌声里是自带游民人温柔厚重的一个乡愁，这份独特就是独属于藏北的感觉，感觉这种感觉是学不来的，我觉得，
0: 这种感觉其实是从小来自小时候的这种熏陶，来自对家乡的感知，
1: 是的，

0: 那曲莹，其实你现在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哈。那从草原走进大学校园，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呢？
1: 是的，以前的话，唱歌都是在家人面前哼唱自学的，然后只知道开口嘛，但是进了大学，我是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0: 那其实有没有哪位老师说，或者是哪门课程对你？让你对音乐有了更加深层次的理解呢？
1: 是声乐老师。然后进了大学之后，系统的学乐理、声乐，然后传统乐器之后，我才就是真正的读懂民歌背后的一些文化和乐理知识。然后课堂上也就是学一些樟木念呀那种民族的乐器。然后也能接触到一些现代的音乐知识。把原声民歌和专业知识结合在一起，然后让我更清楚，然后该怎么把家乡的歌宣传，就是传承，然后收获真的特别多。
0: 那其实因为以前就是只知道开口嘛，
1: 是
0: 就是全靠了自己的天赋吧，可以这么说，全靠了自己的天赋。那在现在的这种音乐教育中间，你是怎么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去结合自己的呢？
1: 是就是原先的那种唱法我是完全没有就是忘记的，但是我也会结合一些专业的一些唱法呀，也会把它们加载在一起，然后丰富这个我们民族音乐。

0: 那你其实现在是面临着就是一边完成学业，一边要发专辑，然后自己还要写一些歌，同时呢还要就是受邀前往各地去演出，那这样的节奏会不会让你觉得压力特别大？
1: 其实两边都兼顾的话是确实挺累的。
0: 嗯，
1: 白天的话就是课程满满，下课后也会抽时间去练歌、录歌，然后到处去演出嘛。
0: 嗯，
1: 然后经常排练到很晚。
0: 嗯，
1: 有时候期末考试复习和演出都会撞在一起，然后压力就更大。然后有时候也会迷茫，因为演出会耽误一些练习乐器啊，然后后面考试考不好就会让老师失望。
0: 嗯，
1: 这一瞬间我有时候就不太

0: 太想去坚持、
1: 嗯、
0: 但是又只要站在舞台上面听见台下关注的观众对我们藏民族音乐的那种喜爱，
1: 嗯，
0: 然后想到自己能把家乡的歌声带出去、
1: 嗯、
0: 然后又瞬间充满了那种力气活力、嗯、然后咬咬牙就坚持下来了，
1: 就其实还是对音乐的那份热爱。
0: 是的，
1: 嗯，那其实嗯、除了努力和热爱的之外呢，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要选择音乐教育这个专业呢？其实音乐嘛，我们分音乐表演呀、啊、像音乐教育啊这种、
0: 嗯、
1: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音乐教育而不是像音乐表演或者是作曲这样的这种方向呢？
0: 最初的想法是就是想当老师，
1: 嗯，
0: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我心里有个小小的愿望，
1: 嗯，
0: 就是想把羌塘那些老的民歌、
1: 嗯、
0: 然后那些只有年长的牧民会唱的，然后年轻人就慢慢不接触了，
1: 嗯，
0: 很容易就慢慢消失，
1: 嗯，
0: 后面就是想选这个音乐教育这个道路，就是想把专业知识学好，
1: 嗯，
0: 然后教学方法也学好，然后以后回到牧区走进校园教更多的本地小孩孩子唱那种羌塘传统的小调、
1: 嗯、
0: 把祖宗留下来的那种旋律好好守护，一代代的传下来，
1: 嗯，其实就是一个传承的想法。
0: 是的。

0: 那曲英，其实很多人认识你呢，都是从那条视频开始的，就是在西藏大学的十佳歌手决赛，你唱了一首《手势》，一下子点燃全场了。那其实那天上台之前，你紧张吗？
1: 虽然我之前是上过很多舞台的，但是当时的，这种情况呢，确实是有点小紧张，因为台下都是坐满了自己熟悉的老师和同学，然后又特别担心各位同学们，就是不喜欢我这个腔腔小调，然后只能在后台反复的深呼吸，然后给自己打气。
0: 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其实就是不光是在藏大的这个十佳歌手的舞台上，在北京大学的百年大礼堂和在这个西藏雪莲少儿艺术团也都是唱了这首《手势》，就是其实我可以看得出来也是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那为什么呢？
1: 这首歌的话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我们那曲的民歌，然后因为首饰这个描写的是藏北少女穿上那种盛装，然后佩戴珠宝的模样，也不只写那种女孩子的美好，更藏着我们藏族传统藏装首饰背后的民俗文化，然后不管在校园舞台还是在那个北大的礼堂也好，我都想借着这首歌让外地观众看见我们藏族传统服饰和民俗的美，然后所以我每次演出都会唱这首歌。

0: 那其实这首歌它的歌词就是有说，妙龄少女佩戴着精致的首饰，头戴皮帽，身着藏装服饰，好似人间仙女。其实我觉得这首歌里面也表达出来了像妙龄少女的这种美好和娇羞，和你也是特别的贴切的，也非常的适合你。那其实就是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嘛，就是突然一下子爆红了。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好像很多人在看我？
1: 第一次呢是高中那会儿，就是我们在篮球比赛的时候中途唱了一首格桑花，然后后面就是十佳歌手那个视频发出去的两三天嘛，身边的同学老师全部都在给我转发，然后短视频平台也突然就袭来很多评论啊私信啥的，然后好多外地的陌生网友就留言夸我的歌声，就是我才意识到这段视频就被好多人看见了，然后当时呢完全是没有意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
0: 就是那被很多人关注过之后你的感觉，或者说就是在短视频平台红了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呢？
1: 一开始是又惊喜又慌张，从来没想过这首家乡的民歌会被这么多人喜欢，慢慢就冷静下来之后我才明白大家喜欢的不只是我，更是辽阔的藏北草原和我们藏族的传统音乐，火了之后我也是一点都没浮躁，然后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最开始唱歌就是为了传播家乡的民歌，然后不能被流量给冲昏了头脑，然后踏踏实实唱歌，好好传承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现在就是也经过了很多的这种演出嘛，那你其实在一次演出之后有说过说能够参加慰问演出既是荣誉又是责任，那你这个责任你觉得是意味着什么呢？
1: 能去基层参加慰问演出是大家对我最大的认可嘛，这份荣誉背后是我必须扛起来的责任，一方面呢是我想把好听的民歌民族歌声带给牧区的乡亲基层的工作人员们，丰富大家的生活，另一方面呢我想代表牧区年轻一代的藏族歌手借着演出讲好我们藏北的生活故事，然后展示我们新时代牧民的样子，然后守住民族文化，这件事我不能松懈。

0: 那其实就是网上红了之后呢，就有很多网友管你叫西藏甜妹，你喜欢这个称呼吗？
1: 大家叫我西藏甜妹，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喜爱，这个称呼是软乎乎的，但是我也是一点都不反感。
0: 嗯，
1: 但如果让我给自己一个称呼的话，我更希望大家能叫我羌塘歌者曲云措。比起记住爱笑的我，我更想让大家记住我身后这个辽阔的羌塘草原，记住我一直坚持传唱的藏族民歌。
0: 嗯，其实整个的聊天下来，我觉得你还是更喜欢是更希望自己能是一位传承者。
1: 是的。
0: 嗯，那其实从藏大的十佳歌手舞台，再到拉萨的藏晚，再到我们央视的这些节目的录制，那每一次你其实都是站上了更大的舞台，那这些舞台对你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校园舞台是非常的轻松，台下的熟悉就是都是熟悉的老师和同学，
0: 嗯，
1: 但是有时候是有点那种小紧张，
0: 嗯，
1: 但是更像是跟熟人分享的那种歌声。然后藏晚的话是面对全西藏的各族观众，
0: 嗯，
1: 然后我心里就是多了一份展示本土文化的使命感。
0: 嗯，
1: 央视舞台的话是面对全国观众，场地的话是更大，镜头是更多，
0: 嗯，
1: 然后压力也是就是随着这个变大的。然后每次站上更大的舞台都会提醒自己一定要好好的打磨歌声，
0: 嗯，
1: 然后要把最原汁原味的藏北音乐展示给全国观众听。
0: 嗯，那其实后来在北大呢，你也是唱了这首首饰。那面对更多的像这种更年轻的观众，因为很明确他在这个北大的大礼堂唱这首歌的时候，面对的就是更年轻的观众嘛。那你这次感受和你在藏大面向你的同学们老师们这种演出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藏大台下大多数是我们藏民族的师

0: 声，大家可能就熟悉歌词，了解背后的民俗，前奏就一响，然后就是跟着我就是轻轻哼唱，然后共情来的就特别直接嘛，但是北大那个礼堂里都是内地年轻人，大多就是第一次听我们羌塘的民歌，全场都是安安静静的，但是也是认真的在听。然后演出结束之后，也有好多同学主动过来问我这个歌词的含义，然后草原生活对藏族文化充满了好奇，然后两种氛围是不一样的，但都特别的温暖，温柔，然后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民歌能跨越地域，被各地年轻人喜欢。
1: 那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曲英措的这首首诗。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北京时间22:40，欢迎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今夜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年轻美好的客人，他的歌声被网友称为从羌塘草原吹来的风，他的笑容让无数人记住了西藏甜妹这个名字。今晚陪伴我们的就是这个来自纳曲聂荣的藏族歌手曲英措。

0: 那曲阳，其实你的歌都是用我们藏语唱的嘛，那藏语歌词其实是有一种独特的韵律和美感的，那你觉得藏语的这种歌词它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在哪儿呢？
1: 民歌本身就是一个调子是婉转悠长的，然后很多独属于高原、雪山、草原的一些词汇，然后藏着藏牧民族独有的一种浪漫，然后不用有那种华丽复杂的修饰，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能勾勒出辽阔的高原风光，藏语演唱。

0: 自带温柔厚重的氛围感，然后这种扎根土地的细腻情绪，我感觉别的语言是复刻不出来。
1: 嗯，那其实羌塘的这个游牧生活是四季分明的，那春夏秋冬的草原会给你写歌或者是唱歌带来什么样不同的灵感吗？
0: 一年四季的草原是完全两种模样。春夏是开满鲜花，牛羊成群，然后写出来的歌是轻快明媚的。秋冬是大雪铺满草地，然后是天地安静苍茫，旋律会那种低沉绵长，然后满是思念。四季牧场的风景，牧民不同时节的生活，都是我唱歌或者写歌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
1: 那其实我也有一个好奇哈，就是你以后想要出一些国通语的歌吗？
0: 以后我会尝试国通语的单曲。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全国各地就是听不懂藏语的听众也能读懂我们草原，读懂我们藏族的文化。国通语的歌曲就是能降低大家理解的门槛。我打算呢就是出一个国通语的作品，就是依旧保留我们羌塘民歌原本的那种旋律内涵，然后双语结合，把我们羌塘的草原风光游牧小故事讲给全国听众听。

0: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22:44，刚才呢我们的导播示意我们说有听众的热线电话打进来，那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哦，你好，是您是想跟我们的群策说什么，还是想对他表达什么呢？
1: 哦，我是群策的哥哥。
0: 嗯，
1: 就是知道他参加这个节目，所以想给他一些祝福或者鼓励。
0: 嗯，好的，您说。
1: 就是从小作为哥哥，从小看到他长大，就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音乐梦想。
0: 嗯，
1: 就是一直特别佩服就是我自己妹妹。然后作为歌手这条路并不轻松，会有不理解的时刻，也会有舞台的压力。但是

1: 大的舞台，台下永远有我，做你最忠实、最坚定的听众。就是在追逐这份热爱，或者追逐这个梦想时刻，就是累了回头，家人永远是你最安稳的后盾。愿你在，愿你最后就作为哥哥，愿你的歌声被更多的人听见，所有。
0: 默默付出的汗水，最后能化作鲜花与掌声。谢谢，就想给这样的祝福。谢谢哥哥。好的，谢谢群错的哥哥。那群错，你对这样的回复有什么样的那个想法呢？对这样哥哥对你的祝福，你有什么样的回复呢？
2: 谢谢哥哥祝福，非常开心啊。然后我也知道，他们在默默的。
0: 就是一直在关注着我，也会在，就是默默的支持我，就是不管我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就是很支持。那其实我还想额外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当家里人开始发现，就是你突然被大家称为西藏甜妹，然后一瞬间被大家看见了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给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2: 首先是为我感到开心，其次是，就是在我走这条路，就是他们会想会不会有特别大的困难，然后也会就是跟我说，在这条路上，只要就是回头，他们都在身后。
0: 其实大家因为是通过声音来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大家看不到，曲阳错的这个表情。现在我们的西藏甜妹非常的幸福，而且呢，声音稍微有一点点的抖，可能对于哥哥的这种祝福，从来没有想过哥哥会给你这样的祝福吧？
2: 是的，哥哥平时都是对我严厉，
0: 所以他心里可能会有一，你应该很感动。
2: 是的，
0: 所以他现在稍微有一点点激动，那我们也让他平复一下心情，听一首他的《阿布霍姑娘》。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2:52，欢迎继续锁定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那今夜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藏族歌手曲央措。那其实曲央你来自那区的这个羌塘草原，从小是听着羌塘的民歌长大的嘛。但是我们好像其实在拉萨能听到的这个羌塘的曲子其实不是太多。那你现在觉得羌塘的传统民歌在创作和传播方面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呢？
1: 现在最难的就是愿意传承的年轻人太少，然后很多原生态老调只有年长的牧民会唱，然后年轻人大多数会外出上学打工，很少会去主动学习。然后其次呢，传播渠道有限，然后以前的话只能在本地小型的演出，然后很难走出我们那曲，还有缺少一些专业的编曲，然后推广资源，好多优质原声小调没法录制成完整的作品，然后慢慢就会被人遗忘掉。
0: 那刚才我们的导播又提示我们有新的这个热线电话来了，那我们那个一起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哎，可以听到。您是有什么想对我们曲央措说吗？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好像听节目时间有点晚了，但是呢今天晚上非常高兴，我也是今夜有约这个忠实的听众了。今天晚上邀请到了曲央措，然后刚才也一直在静静地听他的这个故事，从草原然后走到了现在这个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刚才我听到他的哥哥也是打进热线电话来了，我觉得特别感动，尤其是他哥哥发自内心的那份真诚，所以说我今天也是鼓足勇气打进热线电话。我想跟曲央措说两三句话吧。
0: 好。
2: 曲央措这是迪勒。
1: 这是迪勒。
2: 全部迪勒。
1: 我们迪勒。
2: 刚才也听到你跟主持人包括您的哥哥一起在聊聊音乐，我觉得你是在这样一个从小就是在有音乐的这种熏陶里长大，尤其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包括你的叔叔对吧，然后能够带给你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氛围，有这么多家人一直在支持你，当然也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了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听众包括我自己在内也特别喜欢听你的歌。就是你的歌今天我们在这个广播里能听到，除了这个之外还能在其他的什么平台上能够听到你更多的歌曲吗？我想问一下曲央措。
1: 是的，就是像我们抖音啊网易云都可以就是去搜我的歌，都是在里面的。
0: 是搜你的名字吗？
1: 是的，就搜我的名字。
2: 就在这个除了网易云还有就是抖音平台上是吗？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今后你自己对于就是在这个出歌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有没有自己还有就是自己创作的一首歌能够在近期让我们听到呢？
1: 近期呢我也在准备一些关于家人相聚的一些歌曲，但是也会后期也会准备一些国通语的一些歌曲。
2: 就是在年内我们能够

0: 听到你的新歌是吗？群策。
1: 哦，是的。
0: 哦，好的，那到时候我们也会关注今夜与有约，当然也关注一下你的这个抖音号，我们随时会关注你，希望你的音乐道路能够越走越广，尤其是能够把这个那曲聂荣的一些民歌传承得更好，好吗？
1: 谢谢您，好的。
0: 嗯，
2: 嗯，好
0: 再次的
2: 的，
0: 祝福你。嗯。
2: 好的，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对曲云措的一些期望和期待，感谢您的来电，再见。
0: 好，再见。
2: 那其实到这儿，我们的节目也是将近尾声了。那我想让曲云措最后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说同样热爱藏族歌曲和来自牧区的年轻的同辈们说些什么呢？
1: 所有和我一样来自牧区喜欢民歌的小伙伴们，就是我们手里是握着最珍贵的原声音乐宝藏，然后希望你们千万不要丢掉那种从小听到大的家乡小调，坚持自己的热爱，多向家里的长辈学习传统唱腔，还有大胆的站上各种各样的舞台，然后不要害怕那种地域，然后语言带来的那种局限，草原的歌声值得被所有人听见，我们一起把民族音乐好好传承下去。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曲云措今晚做客我们的今夜有约打开心窗，他用他的歌声和故事温暖了这个夜晚，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带着羌塘的辽阔，怀揣着这股乡愁，把家乡的歌推向一个个更大的舞台。同样，我们也感谢每一位听友的深夜陪伴，愿你今夜好梦，明天醒来依然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感谢曲云措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大家今晚聆听，您耐心的听完我讲草原的故事，听我的家乡歌，希望我的羌塘小调能给大家带来一点温暖。如果有机会，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的家乡，看一看辽阔的羌塘草原。祝愿每一位听众平安顺遂，心里永远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温柔故土。摘得嘞。
2: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与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座谈；
3: 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四场分论坛上，各国嘉宾深入交流，积极建言献策，持续推动环喜马拉雅地区合作与发展。
2: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成果丰硕，
3: 全区马克思主义新闻官培训班结业，
2: 昌都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召开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林芝与出席论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等嘉宾代表座谈。王光谦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连续举办致以美好祝愿。他说，近年来西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新气象。王光谦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把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作为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潜力，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加快美丽西藏建设，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切实把西藏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统筹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更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发挥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作用，加快推进西藏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与周边国家合作力度，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西藏贡献。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向与会嘉宾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十四五期间，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社会大局保持长期和谐稳定，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全面推进，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政指出， 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连续举办五届，影响力稳步扩大，品牌效应持续彰显，成为辐射南亚、连接周边的重要区域合作平台，为西藏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希望大家为西藏发展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建议，大力宣传推介西藏，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参加座谈的还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陈云英、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徐之文、赵鹏、卓嘎。
2: 17号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的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分论坛上，中外嘉宾立足全球视野，聚焦国际协作，共同探索高原生态保护治理路径，助力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请听报道。
3: 来自韩国、尼泊尔、丹麦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部等国家和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气候特点，围绕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卫星遥感智能监测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度学术交流。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丁丁：
4: 我们也愿与各国一起分享经验，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安全与生态安全事业提供持续的治理支撑。
3: 自治区水利厅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崔小宇：
5: 我们建立了一个涵盖省市县乡村5级的合伙长体系，有14700名合伙长、56000名村级水管员，他们是守护河湖的眼睛和耳朵。
3: 在交流研讨中，与会嘉宾围绕如何评估、判断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在冰川保护、高原生态修复、气候风险预警等领域加强环喜马拉雅国家和地区的深度合作、全面助力区域生态安全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内阁直属国土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土国家局数字化转型司高级专家卡里波夫阿扎马特：
6: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冰川消融、可用水资源量发生变化、泥石流、洪水以及山体滑坡等风险。这类问题带来的影响并不限于环境层面，还会影响农业生产、居民聚居区，还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喜马拉雅整片区域而言，解决这类问题至关重要。
3: 美国杜克大学环境学院环境健康科学终身教授张军峰：
7: 我主要分享的是环境健康这个学科的发展方向。过去我们的研究注重在单一的环境风险因素，现在呢，我们所面临的是大环境的变化，科学研究的模式、思维的方式就从单一变成综合、更大、多因素的转型阶段。
3: 这场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分论坛在理论学术层面形成多项共识，并在守护区域生态安全、深化跨国跨界合作方面产出实质性合作成果。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杨勇：
8: 我们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了一个为期5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呢，目前是8个成员国，借助他们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服务更多的山区人民，所以它非常有意义。
3: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总干事白马加措：
9: How the grasslands are managed？
10: 当地草原是如何管护的？社会经济发展又是怎样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们希望把这类发展理念与实践经验分享给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以及区域内其他国家。
3: 西藏台消息：17号在第五届环喜论坛举办的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上，中外嘉宾以生态文旅为核心，共同探讨兼具生态效益、发展价值、合作温度的高原文旅发展新路径、新途径。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
10: 作为跨喜马拉雅地区相连的国家，我们不仅地缘相近，更拥有共同的生态系统、文化遗产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
3: 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南亚对华友好合作组织主席穆罕默德·穆瑞德：
11: I extend my sincere greeting.
6: 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一交流平台，将各国力量、多元文明与先进理念汇聚一堂，共同探寻可持续发展、增进互信理解、深化区域合作的路径。
3: 当天分论坛还做了现场文旅推介，让嘉宾沉浸式感受大美西藏的独特魅力。南亚区域对华友好组织主席侯赛英
12: I saw here today.
13: 今天在这里所见的一切实在惊艳，独一无二，我发自内心的喜爱，无论是舞蹈、歌曲、表演以及美食都美不胜收。
3: 论坛还以访谈形式，从生态基底、文化内核及产业发展等维度开展深入探讨，为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凝聚共识。世界旅游联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王坤兴，
14: 西藏文旅啊，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我们要关注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要保护好西藏的生态资源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第二，我们一定要根据西藏的特点来推出符合中外旅游者的旅游产品。第三个，一定要提高服务质量。我相信西藏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上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2: 西藏台消息，17号，第五届环喜论坛高原体育。

0: 合作分论坛举办，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田径协会、奥运冠军及青海、贵州、四川多地体育代表、外籍教练员、阿根廷政企代表、高校科研学者齐聚现场，围绕高原耐力项目、登山户外运动、高原体育科研、跨国青年体育合作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达成一系列共识。西藏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中长跑项目主教练格桑次仁：
1: 多年来，我们统筹推进中长跑、马拉松、越野跑、竞走等项目协同发展，实现了从跟跑追赶向并跑争先的跨越。
0: 俄罗斯联邦萨哈共和国雅库特教练员维克托·瓦西列夫：
2: 高原训练既是优势，也对恢复提出更高要求，必须更加科学地控制训练负荷，加强恢复和监控。
0: 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邱洪浩：
3: 我们坚信，通过各方携手努力，一定能将环喜马拉雅区域打造成为全球顶尖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0: 17号，在第五届环喜论坛举行的高原绿色健康分论坛上，国内外部分政府官员、医学专家及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高原病防治前沿技术、最新医学研究成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务实分享。请听报道。
4: 在高原绿色健康分论坛上，正式上线了由西藏自治区相关部门和机构打造的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李红：
5: 与我区七地市74个县建立起高原病诊疗协作网络，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高原病防治协作格局。
4: 分论坛上，与会嘉宾从临床实践、民族医药、基础研究和国际经验等多个维度交流了各自领域的最新成果与见解。国医大师战堆：
6: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始终以高原疾病防治为临床主攻方向，围绕高原性高血压、心脏病、脑卒中、红细胞增多症、慢阻肺等高原特色疾病，制定150个优势病种防疫诊疗方案。
4: 陆军军医大学全军高原医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高玉琪：
7: 肺动脉高压或者严重高原心脏病，现在关键还是在预防，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的科学用氧，对降低肺动脉压、维护一个心脏健康是有益的。
4: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小儿骨科终身教授洛德维：
8: 更值得我们研究的是，海拔会如何改变大脑发育所面临的风险。
4: 分论坛还特别设置学术沙龙环节，专家学者围绕奇岩高原医学新路径、共绘西藏健康新蓝图这一主题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式对话。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大学医学院原副院长巴桑卓玛：
9: 让我们的这个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丰富高原病的防治手段，让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能够很好的融合，让医疗的覆盖面扩大。
4: 新加坡来佛士医院机器人手术中心主任吴庆辉：
10: 机器人手术是将来一个发展的趋势。
4: 在约3个小时的分论坛中，与会嘉宾围绕高原绿色健康领域的战略方向与实施路径，收获了高水平的指引和学术启发。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不虚此行。尼泊尔

0: 理有序，并且始终以人为中心。尼泊尔作为邻国，非常值得借鉴这套模式。
1: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
2: 从这次论坛中，我可以看到，在整合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的问题上，以及在高原医学的问题上，西藏的专家和其他国家的专家之间有很好的合作机会。因此，我希望在这些重要议题上能有更多的国家合作。
1: 自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谭湘东。
3: 很多的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新进展，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大大的促进了我们的研究和合作。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想以分论坛的举办为新起点，加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医学相关机构的研究和合作，大家呢一起攀登高原医学的高峰。
4: 17号晚上，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新闻发布会在林芝举行，介绍本届论坛主旨内涵、核心成果与特色亮点，全方位展现西藏立足环喜马拉雅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务实协作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5: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
1: 发布会上，自治区副主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组委会主任赵鹏介绍了论坛总体情况和重要成果。
5: 来自2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350余名中外嘉宾，齐聚人间桃源，幸福林芝，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为主题，围绕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体育合作、高原绿色健康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务实的探讨。
1: 本届论坛与会各方代表汇聚众志，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依托环喜马拉雅地区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通过主旨演讲、圆桌会议、会见会谈等形式深入交流，形成了一系列思想共识，达成了一批机制化、项目化和长效化的合作成果。自治区副主席、第五届环喜论坛组委会主任赵鹏。
5: 与会各方一致认为，环喜马拉雅地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深化区域合作，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论坛进一步巩固了林芝倡议和林芝共识所确立的合作方向，各方呢同意继续携手推动林芝倡议落地落实，在生态环保、绿色发展、人文互鉴等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的内涵。
1: 林芝市副市长卓嘎。
6: 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办好论坛作为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打造林芝经济新增长极、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的重要举措，以国际交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林芝改革开放先行。
1: 五届环喜论坛举办以来，区域共识不断凝聚，合作项目持续落地，人民福祉稳步提升，充分证明亲诚惠容、共商共建共享是环喜马拉雅地区共同发展的正确道路。我区诚挚邀请更多伙伴支持和参与论坛，共同提出倡议主张，丰富倡议内涵，完善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长效机制建设。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杨腊红。
7: 西藏自治区在环喜马拉雅地区的定位已逐渐上升为集生态的守护者、合作推动者、开放先行者于一体的综合性角色。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睦邻国家的联防共治，严格守住生物安全与生态文献，守护好亚洲水塔生态本底，常态化的举办高原体育赛事、文化节以及艺术展演、学术研讨、青年互访、媒体合作，深化高原民俗农牧文化跨境人文交流，夯实民心相通的根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环喜论坛秘书处主任陈灿。

0: 看。
1: 秘书处将依托机构常设的优势，重点呢，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强化常态化的统筹协调，推动建立沿线国家多边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机制。第二个是盘活平台资源，拓宽区域绿色产业合作路径，打通环喜马拉雅地区绿色产业跨境合作通道。第三个方面呢，立足本地落地优势，持续梳理汇总环喜马拉雅地区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典型实践与工作成果。
2: 17号，为期4天的全区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主义新闻官培训班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区70地74个县区的上千名新闻从业者同步学习，集中充电。请听报道。
3: 此次培训邀请了来自中央和其他省市的知名专家、资深媒体从业者授课。授课老师结合一线采编经验和优秀作品，围绕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西藏实践与新闻担当，提高全媒体时代采编能力、智媒时代 AI 赋能新闻生产与媒体创新发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享。新华社对外部高级编辑李云露。
4: 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筑牢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灵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闻舆论战线提出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
3: 广西日报社专职编委慎怡照，
5: 融入全媒体传播体系最要做的就是找能够感动自己的不经意那些细节，要有真实的感人的记录。
3: 授课老师分享的前沿理念和生动案例令在场学员感触颇深。西藏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采访中心记者亚尼米。
6: 授课老师提出的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9字标准直抵人心，新闻报道既要有时效的快，更要有沉淀的深。
3: 拉萨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次央卓。
7: 把培训的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引，把握传统媒体的转型思路，坚持深入基层一线，挖掘鲜活的素材，灵活运用全媒体采编技巧，打磨稿件，用心讲好西藏故事。
3: 培训期间，学习氛围格外浓厚。在小组现场讨论环节，学员围绕授课内容各抒己见，展开热烈的思想碰撞。西藏日报社编辑出版中心编辑王毅飞。
8: 用视频讲故事，这种模式已经很成熟了。有时候产出的一些内容又过于单调，其实就是视频转型没有转好，需要一个核心的内容、好的文本来支撑你的视频。
3: 西藏青年报记者次仁白吉。
9: 像我们青年报更需要用青年的语言去做一些贴近青年的真实报道。
3: 此次培训由中国记协指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西藏记协承办，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为了让优质培训资源直达基层，本次培训在全区7地市、74个县区同步直播，让身处基层一线的新闻从业者足不出户就能听到高质量的讲座。山南市措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扎西卓玛。
10: 今后我将主动下沉一线，捕捉最真实的基层画面，收集最鲜活的基层素材，讲述群众身边故事，让新闻宣传有温度、有情怀、有力量。
3: 那曲市索县融媒体中心主任张佳佳。
11: 把党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就是要沉下心，把镜头对准群众，用家乡话把政策讲进大家心里。我会带着团队多策划一些接地气、有温度的好新闻，扎扎实实守好我们的宣传阵地。
3: 阿里地区措勤县融媒体中心编辑索朗群宗。
12: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聚焦乡村振兴、民生实事、基层治理等中心工作，采写贴近群众、贴合实际的优质新闻，扎实做好基层舆论宣传工作。
3: 16号至17号，昌都市举行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来自全市11县区的基层社区骨干同台竞技，以比武练兵，锤炼基层治理硬本领。请听报道。
2: 本次比赛紧贴昌都基层真实工作场景，围绕民生政策、邻里纠纷调解、民族团结创建等内容设置考题，以实物问答、案例剖析、团体创新路演的比拼形式，借以考察政策理论储备，更检验一线实操处置能力。团体赛中，各支队伍还结合辖区治理难点、实地调研，形成创新方案，现场路演展示基层治理新思路、新做法。参赛社区工作者希洛：
0: 这次比赛的案例、实景问答都是我们日常会遇到的难题，和各个县区的同事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接地气的调解服务办法，收获特别大。
2: 昌都市委社会工作部四级调研员任小娟：
13: 这场比赛呢，我们能看出社区工作者方案啊、处置思路都贴合昌都的实际，希望他们将赛场经验转化为治理效能，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2: 据了解，全市各县区完成本次比赛初赛后，18名社工、5支队伍晋级决赛。参赛社区工作者同台切磋，取长补短，把赛场收获转化为扎根一线、服务各族群众的实干本领，为筑牢基层治理根基积蓄力量。昌都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齐旭华：
14: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社区工作者业务培训，梳理大赛优秀治理案例，打造基层治理教学样板，不断推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规范化建设，用精细化服务温暖各族群众。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7号，区直机关深化模范机关建设推进会暨第三批四强党支部、第二批四好党员命名评定会议在拉萨举行。会议系统部署深化模范机关建设各项任务，集中命名评定区直机关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以典型示范引领机关党建提质升级，奋力推动党建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近日，日喀则市医保驿站揭牌运行，驿站依托银行、保险、药店等现有网点，将医保政策咨询、参保缴费等高频业务送至群众身边，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高效办。
3: 内乌旗县近日举办振兴奋进就在内乌旗专场招聘会，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富余劳动力等群体提供企业优质岗位600多个，并现场提供岗位讲解、求职登记、意向洽谈、一站式服务。
2: 日前，茶余县举办2026年暑期畅游泳池逐浪立军逐浪实训营，授课老师现场教学，带领学员热身，示范游泳动作，传授自救技巧，帮助青少年提升水上应急能力，丰富青少年暑期实践生活。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聂拉木和亚东的低海拔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东部、拉萨、昌都中部和北部、阿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东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东风4至5级，1度到16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3度到27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0度到25度。狮泉河多云转晴，东北风4至5级，10度到25度。塔若区多云，9度到23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高君宇是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骨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十月革命的早期宣传者以及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成员之一，高君宇和蔡和森等人创办的中共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行动纲领，为建党初期党的纲领的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高君宇早年在工人运动斗争中积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经验，形成了向导理论体系的重要论点，其中维护党的领导权等观点在当时具有较强的预见性。高君宇是怎么从一名爱国学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他是如何领导我党初期的工人运动？为什么说他所创办的向导是来自工运一线的实践与理论升华？在《向导周刊》中，高君宇又为什么强调党的领导地位问题？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高君宇与党报第一刊《向导》上。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启蒙的思想解放高潮，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唤起了一代年轻人走出旧四书五经的思想束缚，由追求科学民主进而追求革命。当时风华正茂的高君宇作为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紧紧跟随着这一时代，并且成为代表当时最先进思想的弄潮儿。也正是在这一时代大潮当中，高君宇从一名爱国学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信徒，最终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1896年10月，高君宇出生在清末山西静乐一个开明的乡绅家庭。高君宇又名叫高尚德，取意是上仁厚德，柔以时生，尚德致用。他的父亲给他起名时就有告勉他日后在通过勤奋努力自立于社会的同时，也要担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高君宇年幼时期正好是甲午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灾难时期，在成长过程中他耳濡目染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还有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活动。高君宇的父亲是地方医药商会的会长，也曾经是同盟会的成员。因为受到家中进步思想以及时事的影响，天资聪颖的高君宇从小虽然说衣食无忧，但是生就了悲天悯人的性情，也有忧国忧民的思想。1913年，当时17岁的高君宇考进太原模范中学校，这所学校位于原贡院乡试的旧址，在当地是有社会影响力的学校。当时学校聘请了留日学者王湘作为校长，可以说既有旧式的严谨学风，又有新式的教育理念。在接触到大量的新知和西学之后，高君宇的知识结构体系更加趋于完善了，再加上一贯良好的品性，让他毕业时获得了崇德敦行的学业评价。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与北洋政府交涉签订21条时，高君宇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集资印刷印有21条丧权辱国条文和附有批注评论的传单，上街去广为散发，唤醒民众。当年啊， 跟高君宇一起在模范中学校同窗共读的同学们，也大都是属于天资聪颖、上谈时事的三晋翘楚。但是这些人后来分道扬镳，而且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其中有一些同学热衷于政治运动，虽然与高君宇一同上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以后却成为蒋系国民党山西

一省党部的骨干，1949年还有人去了台湾。另外有一部分同学，虽然曾经有修身齐家的儒派思想，但是后来却成为阎锡山的晋系官僚体系的骨干。只有高君宇走上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于前两者的道路。1916年，20岁的高君宇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北大此时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陈独秀开办了《新青年》杂志，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学者成为青年崇拜的文化符号，各种学术思想在这里碰撞。新文化运动以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生物进化论、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权说以及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引领着新一代青年们在近代文明的感召下不断地去发掘社会认知和人生觉悟。高君宇被北京大学的气氛所感染和振奋，他积极地跟陈独秀等人接触，研读倡导民主科学的文章，积极加入各种学生社团去接受爱国主义和新文化思想的熏陶。1918年10月，高君宇加入了国内首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是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关心支持下，由京报的著名进步报人邵飘萍和我国第一代新闻学专业学者徐宝煌等人主持创办的。他的影响很大，当时吸引了一大批探索新闻与社会学术理论的青年。毛泽东当时也曾经是他的会员之一。在这样的研学氛围中，注重学理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掌握认识和分析现实社会的辩证思维，提高实证类文章的写作能力，给日后走向革命运动宣传以及创办党刊都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高君宇当时还加入了由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向往苏俄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以奋斗、实践、坚韧、简朴为信条，热忱地投身于共产主义宣传。当时少年中国学会里啊，留日归国学生比较多，改良主义思潮泛滥，高君宇、邓中夏等人跟他们进行了坚强的论战。高君宇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指出，人不可无一种主义，这是无疑的，为创造少年中国，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这亦是无疑的。我自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相信无明显的主义便不能做出什么事业。有一次关于对学会的会员终生置业的调查当中，高君宇把过去致力于学习地质生物学、走学术救国道路的志愿改成了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而变革社会的救国志愿。对此，他在给石平梅的信当中解释说，这世界而使人有悲哀，这世界是要换过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苏俄十月革命文章的感召下，1920年3月，高君宇作为19名发起人之一，加入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且担任共产党宣言英文本的翻译工作。在研究会中，他跟邓中夏、罗章龙等人迅速成长，从一名爱国学生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正是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中，高君宇除了系统地接触到来自苏俄的政治和国家学说，还广泛接触社会，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途径。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校门，走向街头，走进广阔的社会生活，走向社会大众，发起工人运动。在运动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也解决问题。在陈独秀等人的安排下，他返回山西，对太原和大同两地产业工人的生活境遇进行实地调查。在徐学斋等人的帮助下，
高君宇通过获取的山西蚕业工厂等产业工人实际生活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山西劳动状况》等文章，揭露了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压迫下所遭受的劳动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等等劳资矛盾问题，为当时还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的权益呐喊奔走。当时高君宇和邓中夏在北京京汉铁路工人聚居区长辛店一带创办了工人讲习所，建立了工人俱乐部与工人联合会。在联合会里，高君宇积极地向底层劳工们宣讲改造社会的方法和未来社会的景象。因为高君宇理论水平高，为人呢文雅实在，所以工人们都叫他老夫子。高君宇把与工人接触和引领他们一步一步走向反剥削反压榨的实践当中获取的斗争经验还总结成了文字，发表在当时有影响力的刊物上。除了参加《国民》《新潮》这些刊物的编辑工作之外，高君宇还给《北京大学日刊》《民国日报》《晨报》撰写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力图以新心血、新人格锻造起一个新民族、新国家的新阶级和新主人。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痛打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张宗祥，还火烧了赵家楼草宅，上演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当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军阀镇压时，高君宇置生命危险于不顾，毅然担任起了北京大学驻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领导着爱国学生继续斗争。为了进一步唤醒民众，高君宇加入了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很快成为该团的主要骨干和领导成员。他跟邓中夏等人一起足迹遍布了京郊大地，在工人聚居区、在厂矿贫民区，用浅显易懂、大家能够感知的常识还有故事来宣讲革命道理，唤醒群众为争取自身的权益、反抗压迫和剥削而自觉革命的意识。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受小组委托，加紧筹建青年团组织，仅仅一个月的努力，他就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1922年1月，高君宇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远东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莫斯科之行的所见所闻，使他对列宁的著作《怎么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觉得，无产阶级斗争，假若仅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工人运动，或者仅有工人运动而没有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学术主义或工联主义的斗争。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君宇当选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成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时间来到1922年9月，为了配合党的工作，高君宇跟蔡和森共同打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进一步为党的自身建设和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提供理论剖析以及斗争经验教训总结。我们不妨看一看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派系林立，互相争斗，内阁倒台频繁，各派系均以利益结盟或者构敌。表面上来看，北洋政府继承了前清的统治疆域，但是非北洋核心区的地方政局，那是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拥兵自重。1922年4月，直奉大战爆发，奉系败走东北，宣布东北自治。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兵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这个时期战乱不断，政府无力。向导周刊创刊以后，1923年、1924年，中国仍然是分裂的。北方的北洋政府仍然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走马灯似的变换内阁。1924年9月，一南一北又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大战，
老百姓为了躲避战火流离失所，而战后就是军阀的重新洗牌。

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外患也一直不断。1922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平衡了各自在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华盛顿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均分共享的又一次分赃会。这年2月，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所提出取消外国领事裁判权，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中国，以及关税自主、取消租界等等，这些正当的要求都遭到列强的拒绝。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日本等还签订了九国公约，进一步确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让中国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

马林等七人，高君宇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国共两党由党外联合改为党内合作，意思是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各革命阶级组成的大同盟。这次会上还决定出版一份机关刊物指导工作，于是1922年9月13号《向导周刊》在上海创刊了。这份刊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掀开了党的建设新高潮。在发刊词上，向导及时而又明确地指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向导作为党的重要的舆论阵地，属于时政类刊物，是以论说见长的刊物，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政策，解释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的方针大计，交流斗争经验，指导斗争生活。向导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通信》《读者之声》《什么话》等栏目，除了在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出版发行，在香港、巴黎、东京等处也设有分销点。一开始3000份，扩展到将近40000份的日常发行量，在大革命高潮时，最高的周发行量还达到过100000份。到了1927年，向导一共出版刊期201期和会刊5册，刊发了国内外的政论时评700多篇，各地通信120篇，各种文告宣传将近60件，国内外读者来信110多件，总计320万字以上。向导周刊有很强的说理性和战斗性，高君宇作为主要的编创者之一，发表了大量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为自身权益而斗争的文章。从1922年9月刊物的创办到1925年3月因病离开工作岗位，高君宇身体力行，形成了来自斗争一线的革命见解，还利用向导的发行进行广泛的宣传。在当时暗流涌动的中国，高君宇是怎么分析国内外形势、论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呢？他又是如何践行并反映国内劳工运动？在《向导周刊》中，高君宇又是如何强调党的领导地位的？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高君宇与党报第一刊·向导》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十四五期间，我区累计在农牧业领域投入资金254.6亿元，支持打造了一批联农带农、效果紧密、市场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的帮扶产业。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出台专项指导文件，系统布局青稞全产业链发展，每年统筹3亿元财政资金落实两种农机、化肥等普惠惠农补贴，四级联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54.62万亩，持续夯实青稞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基础。近年来，拉萨宗保区保税业务规模稳步壮大，核心支柱地位日益稳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从2023年的3512万元提升至2025年的超11亿元，占园区贸易总额比重由 2.12%， 跃升至 49.08%。 今年上半年延续强劲增势，同比增长 242.75%， 增长势头稳健有力。十五五时期，阿里地区将新增基础教育学位2600个，牧区学前教育覆盖率提至100%，资源向农牧区边境学校倾斜，完善食宿取暖配套，建好特殊教育资源教室等。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较十四五初增长2.7倍，年发电量增至75.02亿千瓦时增长1.4倍，能源行业投资达50.56亿元，增长400%，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稳定保持100%，实现全时段全领域清洁供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近年来，昌都市江达县推动牦牛养殖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构建起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的养殖基地体系。目前全县累计建成牲畜棚圈1505座，围栏草场65万亩，人工饲草基地2.1万亩，有效破解了冬春季节草料短缺的瓶颈，大幅提升了牧场承载能力，养殖硬件基础得到全面巩固和提升。近日，国网西藏电力将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应用于施工建设中。这套轻型智能轨道拆装便捷、机动灵活，高度适配高海拔复杂施工环境，既可以守护了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又有效压降施工安全风险，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是高海拔地区电力工程绿色施工的重要技术突破。每年七月左右，地处那曲市尼玛县北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深处森龙藏布河上百公里外产高地出生的藏羚羊幼崽都要跟随母羊迁徙回栖息地，藏羚羊齐聚于此陆续过河，场面蔚为壮观。据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曲地区管理局措罗木管理站有关负责人介绍，近三年来，从此处过河迁徙的藏羚羊种群规模，保守估计每年都超过15万只。7月21号起，拉萨市图书馆将举办第6期“悦享拉图”暑假活动，本次活动为期16天，举办手工制作、民俗文化体验、科学实验、绘本阅读、爱国教育等活动，活动面向广大青少年，重点关注特殊岗位职工子女、留守儿童等。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中央书记处，毛主席、周副主席，京西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客轮胜利号回国，8月22日航行至黑海时，客轮意外失火，冯将军和小女儿冯小达不幸遇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
3: 哼，意外失火，好一个意外失火哟！
4: 主席啊，这分明就是他们暗中下的毒手嘛！哼，这个蒋介石，冯玉祥将军啊，还是他的拜把义兄呢。嗯，
3: 公然发动内战，置岛屿于不顾的是他，背后插刀迫害进步人士的也是他，这是他的一贯伎俩

0: 他又怎会念及自己的义兄呢？
1: 冯将军呐、啊，看清国民党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后，公开在美国揭露其罪行，铁骨铮铮，令人敬佩呀、啊。
0: 桓长兄，桓长兄，50年戎马生涯，身经百战而无恙，一代风云人物啊，却因我毛泽东的邀请，死在回归的路上。我们已经对不起桓长兄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不幸再次重演了。
1: 祖信，我们一定会吸取这个教训的。
0: 恩来啊，马上以我和朱老总的名义，给冯夫人、李德全女士发去烟电，对冯将军之死表示哀悼。电文如下：今夕冯玉祥先生及林园不幸遇难，知神通道，冯先生知神民主，功在国家，上夕免疫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1: 好，我来安排。主席啊，你看看，这是我们呢，您邀请参加新政协代表的名单。
0: 哦，那我看看。
1: 嗯，
0: 李吉神、何祥林、张澜、沈君如、张伯钧、马旭伦。好啊，各路英雄齐聚啊，加上李德全女士邀请他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协商会议。陈嘉庚，哎呦，还有嘉庚先生啊，我们的老朋友哦，他的邀请信函，我亲自来信。
2: 中央香港分局，汉年之光同志，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新政协的特邀代表，务必周密部署，精心安排护送其安全回国，护送路线和安全措施方案寄报中央书记处。周恩来。
3: 专员，南京王峰同志密电。
4: 念。
3: 哦，德西毛泽东预邀新加坡侨领陈嘉庚作为中共伪政权政协会议之特邀代表，陈嘉庚回国政治影响重大，命你以国民政府侨委会新加坡代表处专员名义接触陈嘉庚，势必阻其回国，不惜一切代价。
4: 知道了。
5: 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一集。
6: 1949年春，旅居美国的著名桥梁专家李玉森携夫人从美国娶到新加坡回国。李玉森当年受陈嘉庚先生资助赴美深造，此时已是国际桥梁设计的顶尖专家。女儿李文慧专程前往码头迎接久未谋面的父母。
7: 文慧，
8: 爸爸，哎，爸爸，妈妈，
9: 宝贝女儿，你长大了。
8: 爸爸，
9: 哎，
8: 您上次不是说在加州大学还有一个项目吗？怎么突然要回国了？
9: 文慧，爸爸
10: 接到共产党周恩来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9: 你爸爸呀，接到邀请后连续好几天睡不着觉。他说他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来为祖国在万里长江上建一座大桥。
8: 太好了，爸爸妈妈，等大桥建成了，我开车带你们一起过桥。
9: 太好了。
11: 好啊，好啊。
8: 对了，加更伯在颐和轩等着你们呢。
10: 走。
9: 好，
10: 我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了。
9: 走走。

0: 文慧，你在新加坡还好吧？
1: 加庚博对我很好的，他总说你们不在身边，他就是我的亲人。
0: 是啊，他对我们一家有恩呐。
2: 当初啊，要不是加庚先生，你爸爸就不可能留学美国，攻读桥梁建造专业。
0: 当初我并不愿意赴美留学，一是经济拮据，二是对未来迷惘。是加庚先生资助了我，并告诉我国家积弱，才更需要我这样的人学成归来为国报效。如今正是我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2: 你爸爸回来前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睡。
1: 爸妈知道你们要来，我也兴奋得一夜未睡呢。

0: 进来。
1: 站员，王峰同志密电。
0: 哦，给我，你下去吧。
1: 是。
2: 第一个任务完成，启动第二个任务。
3: 关门了。华润公司急件。来了，来了，快进来。

0: 职工啊，
1: 发生什么事了？韩年同志，李玉森先生出事了。
0: 李玉森，这次中央邀请回国的旅居美国的桥梁专家李玉森。
1: 对，正是他。
0: 韩年同志，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向您检讨。
1: 先说说是什么情况。
0: 根据我们的护送计划，李玉森先生从美国经新加坡到香港，然后再乘船北上解放区。他提出要在转到新加坡时去看望陈嘉庚先生和在新加坡的女儿，我们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在新加坡期间由我们派人派车进行护送，可是就在码头到颐和轩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夫妻俩当场死亡，女儿坐在前排也受了重伤。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这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站特务实施的暗杀行动，目的是要阻止海外民主人士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2: 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负责人是谁？
0: 王炳仁，他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的上校，直接受国民党核心人物代号王峰同志的直接领导。他对外的身份是国民党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专员。
2: 王炳仁，军统的老人了。
0: 对，王炳仁名义上是国民党在新加坡侨务侨民管理的代表，实际上是国民党保密局进行谍报活动和暗杀民主进步人士的负责人。这是我们通过内线情报掌握的王炳仁的基本情况。
2: 王炳仁，男，45岁，印尼华侨，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上校，1946年外派到新加坡任国民党侨委会驻新代表处专员。
0: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王炳仁是集美学校校友，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对校主陈嘉庚非常尊重。他曾在陈嘉庚先生避难印尼时救过嘉庚先生。
2: 哦，救过嘉庚先生？
0: 对。
2: 职工啊，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你马上将李玉森先生遇害的情况向周副主席电报汇报。另外，护送嘉庚先生回国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要重新部署。对每个工作环节要重新细化，做到万无一失，绝不允许李玉森先生的悲剧再次发生在陈嘉庚先生的身上。
0: 好，我马上布置。
2: 志光，毛主席特别强调，嘉庚先生是著名的华侨领袖，一定要保护好嘉庚先生的安全。周副主席也多次来电，指示保护工作的诸多细节。派驻新加坡执行任务的人，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0: 韩年同志，您觉得林峰怎么样？他的父亲是新加坡南侨日报的主编林德忠，1937年入党，是一名老党员了，跟嘉庚先生是多年的好友。另外，林德忠跟李玉森一家也颇有交情，可派林峰赴新加坡，一呢可以完成护送陈嘉庚先生回国的任务，二呢可以帮忙料理李玉森先生的后事。
2: 我同意派林峰去新加坡，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行事严谨，经验丰富，值得信任。可以将这次保护陈嘉庚先生的重任交给林峰。
0: 好，那我安排林峰明日启程前往新加坡。
3: 受伤住院的李文慧对林峰从香港前来看望既惊讶又感动，两人以兄妹相称，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李玉森夫妇去美国后，李文慧留在新加坡，后来林峰到香港工作，文慧则做了陈嘉庚的秘书。
1: 风哥，
4: 文辉妹妹，
1: 林风哥，
4: 哎，
1: 你是专程从香港来看我的？
4: 是的，我昨天过来的。
1: 你不会很快又走了吧？
4: 不会的，不会的，文辉，你安心养伤。你爸妈的后事，我会处理的。这件事没处理完，我不会走的。
1: 林峰哥，
4: 哎，
1: 你不要走，我爸爸妈妈他们。
4: 好，好，好，好，文辉妹妹，别哭了啊，我不会走的。叔叔和阿姨的事情不聊，我绝对不会走。
1: 你看我，止步我自己了。林峰哥，你这次回来还没有回家吧？
4: 是啊，不过在码头我见到爸爸了，他去接的我。
1: 哦，那林叔叔人呢？
4: 啊，他去颐和轩找嘉庚伯去了。
2: 嘉庚先生还在为玉森夫妇难过呀。

0: 都怪我呀。嗯，要是没有我邀请，要是玉森夫妇不娶到新加坡，也不会有此劫难。
1: 嘉庚先生，这怎么能怪您呢？我看这件事另有隐情。
0: 另有隐情？
1: 嗯，您不觉得这车祸发生的太蹊跷了吗？
0: 有什么蹊跷的？那个肇事的大货车司机不是都承认了吗？
1: 最蹊跷的就是这个肇事司机。
0: 他怎么了？
1: 昨天不明不白的在看守所死了。
0: 啊？他死了？
1: 我怀疑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只黑手。
0: 黑手？是谁？
1: 王炳仁。
0: 啊，不可能，不可能。这可是新加坡，英国当局岂容他们如此放肆？再说这个王炳仁是集美校友，当年我躲避日本人的追捕，他还救过我，我了解他，此等龌龊之事绝非他所为。
1: 嘉庚先生，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国共一致抗日，大家都是朋友，如今情势不同，信仰不同，也许就是仇人呢。
0: 这个我当然清楚。
1: 嘉庚先生，玉森夫妇在新加坡遇难，加害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阻止他们回国。国民党如今世道寡助，特别是中共五一口号之后，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像您一样的海外华侨纷纷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这让他们更如坐针毡呐。国民党虽然败局已定，但是别忘了，狗急了都会跳墙。
0: 德荣啊，你的意思？
1: 我现在最担心的，他们是会对你。
0: 不会的，我和炳仁虽然政见不同，但是他是我的学生啊，不至于会对我下手的。
1: 嘉庚先生，
0: 德荣，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件事，我会当面向王炳仁问清楚的。
2: 校主，您怎么这样看我啊？
0: 病人，我要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一件事。
2: 什么事？您说。
0: 玉森夫妇遇难和你有没有关系？
2: 小主，您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0: 我要为他们夫妇讨一个公道。
2: 李玉森夫妇的遇难我也很悲痛，关于这件事，新加坡当局已经公布了调查结果，肇事司机也抓到了，这是事实。
0: 病人，肇事司机在狱中不明死亡，令人生疑呀。
2: 校主，您该不会是怀疑我吧？想必这又是共产党人蛊惑人心的戏码吧。校主，您不应再受共产党的蛊惑了。
0: 蛊惑？孰是孰非，自在人心。
2: 小主，蒋总统一直都关心您，他多次提到希望和您一起共商国事，这不论是于您还是于我都是莫大的荣耀啊。
0: 病人，蒋总统虽然与

0: 我是故交，但在政治上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
1: 小朱，您过去一直是三民主义忠诚的支持者，而今大国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生死搏斗的时刻，您不能背弃信仰啊。
0: 我的信仰不因党派而分，只为国家而存。不是我背弃了三民主义，而是国民党背弃了三民主义。你们的蒋总统，我过去是相信过他，可是他大搞独裁才落到这般地步。如今的形势已经表明，国民党大势已去，新中国马上诞生。中国的领袖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
2: 您还记得吗？这块怀表我一直带着，从未离身。
0: 我当然记得，这是我作为报答赠给你的。当年在爪哇，若非你挺身相救，我陈嘉庚早已不在。这份恩，这份情，我一直铭记。
2: 当年我为校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现在我依然如此。
0: 令人啊，你既是集美的校友，又是我多年的挚友。不论是作为校友还是朋友，你都不要骗我好吗？
2: 好的，小主。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雨森夫妇遇难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2: 不是，不是我干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一集。
4: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5: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4: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聚，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1: 1949年初，李玉森夫妇遇难前3个月，南侨总会总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迎来了一位操厦门口音、着蓝色中山装的花甲老者，自称受中共中央所托前来拜访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这位老者正是陈嘉庚结识30余年的老朋友庄希全，他与陈嘉庚一样祖籍福建厦门。寒暄后，这位亦师亦友的同乡道出了此行使命。
2: 嘉庚先生，我这次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邀请您北上。
3: 北上？
2: 是啊，毛主席让我向您转达，本公司即将开业，邀您北上参与经营。新中国成立在即，毛主席请嘉庚先生务必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3: 老朽何德何能，怎堪如此重任呢？
2: 嘉庚先生，您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呀。我先来打前站，中共中央还将正式向您发邀请电。
3: 啊，这些都是虚名，鄙人还是做做外围工作好，与政治实为门外汉呐。何况年龄已老，又不通国语，如此参政恐误国事啊。
2: 哎，嘉庚先生过虑了，您多年来苦心奋斗，所谓者何，无非为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安康。如今新中国成立在即，不能不赖有嘉庚先生之功劳啊。中央政府邀请先生北上，实为理所当然。再者，世上国语不通者何止先生一人呢？但其交往生活依然，嘉庚先生又何以之为难处？先生虽然70有6，但何来老态呀？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况嘉庚先生一生心系国家，这份情感无法割舍，壮心又岂能输过古人？
3: 我在延安拜访过毛主席，信得过他，如今盛情邀请，实乃却之不恭啊。只是
2: 啊，先生还有什么难处，请尽管说。
3: 我北上敬贺不打紧，但这边当局会不会因此为难，甚至加害我的家人，影响他们在南洋的事业？
2: 嘉庚先生，可否事先发表声明，不是你要回去的，而是国内邀请的，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顾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不理智的做法。
3: 我考虑考虑，再回复你。
1: 庄希全离开后，陈嘉庚一人在怡和轩沉思许久。他想起了10年前与毛主席在延安的会面，见到了他在《西行漫记》里读到过的共产党人，认识了在斯诺笔下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4: 嘉庚先生啊， 赞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中国呀，需要统一强大，需要一个领袖领导。只是这个领袖啊，也不是他蒋介石蒋委员长说了算呐。
3: 那是谁呢？
4: 是广大民众说了算，也包括你和你们全体海外的侨胞啊。
5: 王峰同志，卑职王秉仁奉命回国述职。
6: 秉仁，我问你，第二个任务为什么还不执行？
5: 报告王峰同志，嘉庚先生是我的校主，也是华侨敬仰的领袖。
6: 你要明白，这是任务，不是个人儿女情长。陈嘉庚不能为党国所用，就绝不能留给共党所用。
5: 是，王峰同志。可当下党国存亡时刻，需要依靠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拯救党国，所以我恳请暂缓这次任务。
6: 你是保密局的老人了，你应该清楚保密局的家规。
5: 是，王峰同志，我立即回去执行。

0: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向陈嘉庚正式发电，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人民解放胜利在望。
1: 嘉庚先生，整个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初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整个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为望，中望所归，敬请名家不来参加会议啊，苏电欢迎，并起此福。毛泽东。
0: 这一晚的颐和轩，一盏台灯下，一位76岁的老人恍若再一次看到了10年前延安窑洞里的烛光，那一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希望。
2: 毛主席，军舰，革命大功将告完成，何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敢不如命。为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失位，殊非素质，千请原谅。陈嘉庚。
0: 就在陈嘉庚下定决心准备回国之际，发生了李玉森夫妇遇难的事件。也正是这件事，让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派林峰火速赶往新加坡。
3: 爸爸。
4: 哦，阿峰，
3: 哎，
4: 你来了。
3: 刚从颐和轩过来。
4: 哦，
3: 看望嘉庚先生
4: 啊，
3: 还有文慧。
4: 哦，文慧好些了吗？
3: 嗯，她很坚强。
4: 嗯，玉森夫妇与我是至交，这次双双遇难，我们深感悲痛啊，更别说文慧这个小姑娘啊。你和文慧从小一起长大，有空也多去陪陪她
3: 啊。哎，爸爸，我会的。
4: 嗯，阿峰啊，这次任务很重要，安全护送嘉庚先生北上，不仅是中央的指示，也是全体华侨的期盼啊。嘉庚先生可不是一个人北上，他代表着海外千千万万华侨对祖国新生的向往啊。
3: 是的，爸爸，周副主席也一直在关注这次任务。
4: 哦，
3: 从坐什么船，谁来接送，中途如何保护，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询问。
4: 嗯，细节见真章，

0: 危难显真情，这也印证了加根先生的预见，共产党不仅能打江山，也能治天下呀。
1: 毛主席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借长江天险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
0: 是啊是啊，尽早的报纸刊登了南京解放的消息，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的灭亡。
1: 嗯，
0: 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中国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呀。
2: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抵达北平，受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和北平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3: 主席啊，从去年5月1日你致信任超、横山两位先生，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做了进一步阐释，到现在也才过了不到一年呢，我们就实现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啊。
0: 是啊，今天见到任超、横山二公，我很高兴啊。谁是他们欢迎我们呢、也是我们在欢迎他们哦。
3: 是，
0: 我们要感谢他们，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在今后的政府工作中或其他工作中，他们啊都能够做出贡献啊。哎，对了，加根先生回归的日子定了没有啊？
3: 定了，5月5日。主席请放心，护送加根先生的行动啊，我都亲自部署或安排。
0: 好，太好了。珍贵抗战能够取得胜利，加根先生和海外的华侨功不可没呀。原来呀、在珍贵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加根先生摒弃了国民党蒋介石，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人民革命一边。加根先生这次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不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啊，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啊。

0: 云峰阁，
1: 嗯，
0: 你看，太阳冒出地平线了。
2: 是啊，破晓时分的旭日，总是格外灿烂，大地也光明起来了。
0: 这就像我们向往的新中国，日出东方。
1: 文慧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最爱看日出，我们常常半夜就起来守着等着，就是为了陪你看日出。
0: 当然记得了。我还记得呀，我总是靠在林峰哥的肩上就睡着了。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林峰哥，有一件事你要保密啊。哼，
1: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啊、哎呀，
0: 你保密。
1: 好，我保密。
0: 过几天我就要跟嘉庚博回祖国去北平了。你笑什么呀？

0: 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
1: 文慧，
0: 林峰哥，
1: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的爸爸妈妈，这都怪我。
0: 林峰哥，你不要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残暴的国民党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也常常在想，如果爸爸妈妈还在我身边该有多好。但是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我现在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保护好加更博，不要让我们爸妈的悲剧再次发生在他的身上。
1: 文慧，不会是你一个人在保护加更博，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在保护加更博，也在保护着你。
0: 谢谢你，林峰哥。你知道吗，爸爸以前时常告诉我，北极星的方向就是我们向往的北方，这也是爸爸渴望看到的光芒。虽然他离我而去，但是他留下了向往，他向往北平，向往新生的中国，一个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陪加更博回到祖国的怀抱，也是完成爸妈此生的遗愿。
1: 文慧，我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0: 林峰哥，
1: 怎么了文慧？
0: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1: 答应什么？
0: 我们一起回去。
1: 我们本来就是要一起回去的呀。
0: 我要你亲口答应我，好吗？
1: 好，我答应你。
2: 专员，南京三号电报，
3: 快拿过来。
2: 是。
4: 总部截获密报，陈嘉庚北上已定，三日内务必行动。这是南京方面的命令，完不成任务，后果你自己清楚。
5: 王鼎仁掏出怀表，时针恰好指向了12点，一个新旧分界的时间点。他望向窗外，月光皎洁，却照不亮内心的阴沉。
6: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王鼎仁当年怀抱着一腔热血，立誓追随党国，轰轰烈烈，光明磊落，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落得要去做这种龌龊勾当的小人，这就是我。

0: 先生，现在出发吗？
1: 嗯。
0: 哎，您坐好了。
2: 哎哎，哎呀，看我这记性，老周，你等我一下。
0: 哎，先生怎么了？
2: 人老了，公文包忘了带。

0: 加更博，哎呦，文慧啊，是不是给我送公文包啊？
1: 是您的电话，说有急事。哦，好。是谁找我呀？哦，是。
2: 一个无意打来的电话，让陈嘉庚躲过了一次精心布置的暗杀。司机老周当场死亡，陈嘉庚与李文慧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直到这时，陈嘉庚才真正意识到，一只背后黑手正在伸向他。
1: 江耿先生，还在为老周的死难过呀？老周帮我开了这么多年车，却无辜因为我遭此劫呢。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开始对您下手了，
0: 卑鄙无耻！
1: 北上日期日益临近，我担心。 这只是开始啊！他们吓不倒我的，嘉庚先生，您的安危是我们全体华侨都关心的大事啊。当年您避难爪哇，安全归来新加坡时，我们都欢欣鼓舞。现在您要北上，我们都在期盼您的安全到达呀。表忠。
0: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死也不算妖兽。倒是家人，都替我担惊受怕，让我有些不忍呐。昨晚深潭，儿子国庆还在苦劝我不要回国。他担心的是，一旦我回国，恐殃及池鱼，蒋介石。
1: 会对我的家人下毒手啊！嘉庚先生，暗杀是国民党的惯用伎俩啊！从国民党策划和制造教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文惨案等一系列惨案至今，多少爱国民主人士惨遭暗杀呀！国庆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们确实。
3: 狗急跳墙了呀！哦，嘉庚先生，啊，这正好说明他们的末日到了。你知道吗？如今长江以南的解放战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进南京之后，一个月内又解放了武汉、九江、南昌、杭州等。
0: 百亿座城市啊！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是的，德中，不管怎样，我已经答应毛主席北上了。我一定会信守诺言的。新中国需要我们，这是使命啊！所以回国是必然，北上是归途。好。
3: 既然您有此决心，我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有一个人会专门负责您北上的。谁？我儿子，林峰。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尘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

0: 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3: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8: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1: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8: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伦科夫说，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3: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8: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6: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7: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6: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边。
16: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9: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6: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6: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20: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21: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20: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20: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23: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好出一楼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2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23: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2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1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

0: 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2: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3: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2: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3: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2: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3: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2: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4: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2: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

0: 在纳斯尔二第17-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9: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船主莫雷尔先生一离开，卡德鲁斯就问汤格拉尔：
3: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菲尔南参加了阴谋活动？
4: 我事前一无所知。我已经说过了，我只是想开一个玩笑，没有其他想法。就如阿尔勒干那样，仿佛是我在谈笑中道出了实情似的。
2: 卡德鲁斯接着说道：
3: 这是一码事儿。假如没有这回事儿，或者说至少我一点也没有牵连进去的话，我真愿意付出一些代价。哼，你瞧着吧，这件事儿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汤格拉尔。
4: 即便这件事会给什么人带来灾难，这个人也只能是真正的罪犯，而真正的罪犯是菲尔南，不是我们。您认为我们会遇到什么麻烦呢？我们只要心安理得，对此事只字不提，风暴就会过去，雷也打不下来。
3: 阿门。
2: 卡德鲁斯说着，一面像心事重重的人通常做的那样晃动着脑袋，嘴里叽叽咕咕的，一面向汤格拉尔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朝梅朗小路的方向走去。汤格拉尔说道：
4: 好了，事态的发展如我所料，我现在是个代理船长，假如这个愚蠢的卡德鲁斯能够保持沉默，船长我就当定了。难道法院还会把汤太斯放出来不成？啊，法院是公正的，我相信他。
2: 说到这里，唐格拉尔跳上一条小船，吩咐船夫把他带到法老号船上去。您会记得，船主曾约他在那里见面。在大法院路上的莫杜萨喷泉的正对面，有一排由皮热设计的、具有贵族建筑风格的古老的府邸。在其中的一座府邸里，有人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也在举行着订婚喜宴。不过这个场面上的角色倒不是普通的小市民、海员和士兵，而都是马赛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在座的是一些在拿破仑摄政时期提出辞呈的法官，从法国军队里开小差加入到孔代军队里去的老军官，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虽说都从家里花钱 雇四五个人代服兵役，但是近况仍然不稳定。这些年轻人都是在对某个人充满仇恨的家庭里成长起来。五年的流放生活本该使此人变成一个殉道者，而十五年的复辟生涯却使他变成了一个神。宾客坐在餐桌旁，情绪激昂地交谈着。在当时的南方，这种情绪显得尤为狂热、活跃与激烈。因为五百年以来，在尖锐的政治对立之中，宗教派别的意识也在火上加油。那个皇帝，他曾主宰过世界的一部分，曾听到过一亿两千万臣民用十种不同的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现在仅仅成了统治五六千人口的小小的厄尔巴岛的国君。在餐桌上的这些人看来，他对法国、对王室来说，永远只是一个废物而已。法官们不断指责他在政治上的失策，军人在议论着莫斯科战役和莱比锡战役，女人则在思议他与约瑟芬的离婚案。这帮保王分子不仅由于一个人的垮台，而且因为一个原则的灭亡而兴高采烈、趾高气扬。他们似乎觉得美好的生活又在他们面前展现，他们终于从噩梦中走出来了。一个胸佩圣路易十字勋章的老人站了起来，向贵宾们提议为路易十八国王的健康而干杯，他就是圣梅朗侯爵。这一杯酒使他们同时联想到哈维尔的流亡生活和法国的绥靖王，因此又引起了一阵议论和欢呼。他们以英国式的礼仪纷纷举杯，女人们则把他们的花束解开来抛洒在宴席的桌布上，场面上的气氛异常热烈，而且诗意盎然。圣梅朗侯爵夫人是一个眼睛干涩、嘴唇很薄的女人，举止间很有贵族气派，而且虽说年龄已经到了五十，但是风度仍然很优雅。她说道，如果这些革命党人在这里就好了，他们应该明白是他们把我们赶走的。在恐怖时代，他们用一块面包就买下了我们这些古老的宅邸，而反过来我们却心安理得地让他们在那里策谋造反。他们该明白我们才表现出真正的忠诚，因为我们依恋的是一个行将没落的君主政体，而他们则是在向一个初升的太阳顶礼膜拜。我们破产了，他们却发了大财。他们该明白我们的国王是真正受人拥戴的路易，而他们的那个篡权者只是个受人诅咒的拿破仑。哼哼，我说的对不对，德维尔夫？
4: 您说什么，侯爵夫人？哦，请原谅，我刚才没认真听。
2: 先前提议祝酒的那个老人说道。
3: 啊，让孩子们随便些吧，啊。孩子们快结婚了，他们自然爱说些其他的事情，而不是谈论政治。
2: 我请您原谅，母亲。一个年轻的美人说着，她的头发呈金黄色。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顾盼时像珍珠一般流光溢彩。我刚才独占了德维尔夫先生一些时间，现在我把它交还给您。德维尔夫先生，我的母亲在对您说话呢。
4: 我刚才没听清楚，如果夫人愿意重述一遍问题的话，我将悉心作答。
2: 侯爵夫人说道，啊，我原谅您，雷内。 在他那张干瘪的脸上绽开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温柔的笑颜。女人的心就是这样的，无论在持偏见者的闲言碎语之中，还是他本人在坚定的党派立场上变得多么不留情面，他还总是留有宽厚善良的一角。这是天主给母爱留下的一角之地。
4: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1: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侯爵夫人继续说道：我们原谅您，刚才我是说，维尔夫、伯拿巴分子既没有我们的信念，也没有我们的热情和忠诚。
4: 哦，夫人，他们至少也有取代这些的品质，这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但对野心十足的芸芸众生来说，他不仅是一个立法者，一个主子，而且还是一种象征，平等的象征。
2: 平等，拿破仑，平等的象征。那么您把罗伯斯庇尔先生比作什么呢？我觉得您把他的头衔偷来给科西嘉人了，而我觉得有一次篡位已经足够了。
4: 不，夫人，我把每个人都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罗伯斯庇尔的归宿之地应该是路易十五广场上的断头台，而拿破仑的归宿之地则该是旺多姆广场的廊柱。区别在于前一个降低了平等的水准，后一个则抬高了平等的地位。前一个把国王们压低到断头台上，后一个却把人民抬高到皇座上。我并不想说这两个人就不是下流可比的革命者，也并不想说热月九日和1814年4月4日对法国而言不是两个幸运的日子，不是同样值得热爱秩序和王朝的朋友们庆祝的日子。我只是想说，拿破仑虽说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了，但愿如此，但他仍拥有众多的狂热信徒。有什么办法呢？侯爵夫人，克伦威尔只比得上半个拿破仑，他也还有不少信徒呢。
2: 威尔夫，您知道您所说的话在一里开外就能够闻出革命党的味道吗？不过我原谅您，既然是吉伦特党人的儿子，就难免会对恐怖保留一点兴味。威尔夫此刻涨得满脸通红，他说道：
4: 不错，我的父亲是吉伦特党人，夫人。不过我的父亲并没有投票赞成处决国王，他在恐怖时期像您一样被流放了，他的脑袋几乎和您父亲的脑袋一样落在同一个断头台上。
2: 威尔夫血腥的回忆丝毫没有使侯爵夫人动容。是的，不过他们各自是为着截然相反的原则登上断头台的，证据就是我的所有家庭成员一直跟随着流亡的王室。

0: 治成员，而您的父亲却迫不及待地投奔新政府。公民诺瓦蒂埃成为吉伦特党人以后，诺瓦蒂埃伯爵就成了参议员。雷内说，母亲，您知道，最好不要再谈论这些可怕的往事了。威尔福答道，
1: 夫人，我赞同圣梅朗小姐的意见，恭请您忘掉往事吧。这些事情连天主的意志也对他们无能为力，我们再来非难指责又有什么好处呢？天主能改变未来，但他不能改变过去。我们这些凡人所能做到的，就是倘若不能否定他，至少可以忘掉他。我嘛，我不仅放弃了家父的主张，而且脱离了他的姓氏。我的父亲曾经是，也许现在还是波拿巴分子，名叫诺瓦迪埃。而我呢，我是保王党人，名叫德威尔夫。在一棵老树的树身上残留着一点革命的枝叶，就让它干枯吧。您只要看到，夫人，一颗幼芽已与这棵老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尽管它不能或者几乎也无法彻底与之断绝关系。
0: 看着他们的争论，侯爵说道，
2: 哎呀，好样的，威尔夫，好样的，回答得好，我也一样。我总是劝侯爵夫人忘记过去，但从未成功过。但愿你会比我走运些。
0: 好了，让我们忘记过去，再好也不过了，一言为定。不过威尔夫，您至少对未来要坚定不移才好，请别忘了，威尔夫，我们已在陛下面前保举过您，在我们的请求之下，陛下也同意不再追究，就如同我答应您的请求忘掉过去一样。不过倘若有个谋反分子落入您的手里，请记着，正因为您来自一个可能与这些谋反分子有牵连的家庭，别人就会对您加倍注意的。
1: 夫人，我的职业，特别是我生活的时代，要求我必须严惩不贷，我会做到的。我已经成功地办理了一些政治性的起诉，这就表明了我的忠心。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一查到底。
0: 哈哈，您是这样想的吗？
1: 我很担心呢。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上离法国很近，他的存在几乎就在我们的海岸视野范围之内，这就给了他的拥戴者以希望。马赛城里领半饷的旧军官比比皆是，他们成天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找保王党人寻衅滋事，所以在上层人物中就常常闹决斗，在普通百姓之间就常常发生暗杀事件。
0: 德萨尔维尔伯爵，他是德圣梅朗先生的老朋友，也是德阿尔图沃伯爵的侍从官，此刻他说道，
2: 是啊，不过您得知道，神圣同盟要让他移居他地呢。
0: 德圣梅朗先生说，
2: 是的，我们离开巴黎时正在研究这件事，他们要把他送往哪儿呢？送往圣赫勒拿岛。
0: 侯爵夫人问道，圣赫勒拿岛这是什么地方？
2: 离此地2000里左右的一个小岛，在赤道的那边。
0: 伯爵回答了侯爵夫人的问话，啊，好极了，正如威尔夫所说的，把这么一个人放在这里真是太蠢了。这里靠近科西嘉，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又靠近那不勒斯，那里他的妹夫仍在执政，又在意大利的对面，他曾想给他的儿子在那里建立一个王朝呢。
1: 不幸的是，我们受到1814年条约的约束，要动拿破仑就不能不违反协议。
0: 威尔夫说完，德萨尔维尔先生说道，
2: 这些条约迟早要违

0: 一反的。当他叫人枪毙不幸的德昂干公爵时，他就那么严守条约吗？
1: 对，就这么定了。神圣同盟为欧洲除掉拿破仑，威尔福为马赛除掉他们的拥戴者。国王要么统治，要么不统治。如果他统治，他的政府应该是坚强有力的，而他的臣僚应该是坚贞不屈的。这是防止出乱子的办法。
0: 夫人，不幸的是，代理检察官总是在出乱子之后才来收拾残局的。
1: 那么该由他来补救。
0: 我可以对您说，夫人，我们不是在补救，而是在以牙还牙，就是这样。
1: 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她是德萨尔威尔伯爵的女儿，此刻说道：哦，德威尔福先生，那么当我们到马赛以后，设法办一次大案吧。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重罪法庭审理案件呢。听人说，这可有趣了。
0: 是的，非常有趣，小姐。因为这不是在看一出杜撰的悲剧，而是一幕真正的悲剧。其痛苦不是演出来的，而是真实的。我们看见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不是等落幕了以后便回到家里和家人共进晚餐，然后再安心睡觉，以便第二天重新演出，而是被带到监狱，交给刽子手。您明白了吗？对喜欢追求刺激的、爱激动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场面比这更值得看了。放心吧，小姐，如果有机会，我乐意提供。
1: 听到这儿，雷内的脸吓得苍白。啊，他在吓唬我们，他还在笑呢。
0: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场生死决斗。我已经有五六次判处政治犯或者其他罪犯的死刑了。谁知道有多少人此刻在黑暗中磨刀霍霍，并且已经对准了我呢？
1: 雷内显得越来越忧心忡忡了。哦，我的天主啊，请认真对我说说好吗，德威尔夫先生。
0: 我够认真的了，小姐。有了小姐为了满足好奇心，我也为了满足自己的进取心而起诉的这些大案，后果只能越来越严重。拿破仑的这些士兵早已养成盲目向敌人冲锋的习惯。你想想，他们在开火或是拼刺刀肉搏时会思考什么呢？他们在杀一个他们视为有私仇的人的时候，会比杀一个从未谋面的俄国人、奥地利人或是匈牙利人多斟酌一下吗？再说，这样也是顺理成章的。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尽职了。我本人也是如此。每当我看见罪犯的目光里闪烁着仇恨的怒火时，我就感到上劲儿，兴奋起来，心想，这不是一次审讯，而是一次战斗。我向他发起进攻，他反抗，我再次冲锋，而战斗结束时，如同所有战斗一样，结果不是胜利，便是失败。这就叫诉讼。因为有危机感，所以就更加雄辩。假如我辩驳后，被告再向我笑，我就会想，总是我哪处说的不好，我说的话一定是苍白无力且论据不足的。你想想吧，当一位检察官看见他的犯人在他的论据充足的证词重压下，在他那电闪雷鸣般的雄辩下脸色变得苍白，低下脑袋时，检察官会感觉到多么自豪，这颗头颅垂了下来，不久便会落地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0: 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多年来一直给予我们支持的，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妇产科的啊妇科的主任医师王克芳大夫。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王大夫您好。
3: 您好安老师。
0: 先请您讲这个病呢，其实是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啊有两次是跟其他医生交流的时候，一个是交流有关这种生育问题啊，后来有一位医生呢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女性呢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影响了她们的生育。那还有呢，我们前段时间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就是跟肥胖相关的节目，那有医生也讲到了，就是他们治疗的这种肥胖的病人当中，有的时候呢肥胖好了反而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也好了，甚至呢可能生孩子了。其实说起来呢，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呢，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听说，当时呢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发现挺多的，但是呢现在有几个疑惑。一个疑惑呢就是本身它到底算是一个症状还是一个病，因为有一些人并没有太明显的一个病痛感。另外一个疑惑呢就是，其实这个多囊啊，一说到多，发现不仅仅是卵巢容易有所谓的多囊卵巢综合征，那比如说我们体检了，有一些人呢就会说哎，多囊肾多囊肝，那这为什么会多，这都是怎么回事，给我们先解释解释。当然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我不知道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还是这个病确实挺多的。
3: 安老师，您这一段话里边就带出来好多的信息哈。有一个是您说前几年还不知道这个病，确实是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的定义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儿。然后也是这些年对他的研究越来越多，然后认识的也是越来越清楚。这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它是一个妇科内分泌的疾病。它叫综合征，它是由好多这种好多症状组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病。对，一组疾病，一组症状。它的病因到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可能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跟那个胚胎期间在母体内那个就是受到了那个高雄激素的影响。可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还不是特别确切。总之就是它的发病的机理还不是十分清楚。
0: 但是发病是至少说发现有这个病的是越来越多，是有
3: 这
0: 个趋势。
3: 是
0: 这
3: 个病的发病率现在是一般说的是它是6%-10%的发病率啊，是指的在这种生育年龄的女性当中，6%-10%。是的。
0: 这么高的发病率。
3: 是的，还甚至有人说它的发病率更高，到20%，但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它就是6%-10%的一个发病率。
0: 生育年龄。
3: 对，生育年龄的女性当中。
0: 先是说说这是个什么病吧。
3: 对，它是一个
0: 内分泌的，
3: 内分泌妇科属于一个妇科内分泌范畴的一个疾病。
0: 就说说这多囊哈，这多囊是什么囊，多的哪儿吗？因为比如说前段时间还有人找我多囊肾多囊肝的问题哈，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卵巢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是吗？
3: 是这样的，安老师，他这个病呢，他叫多囊卵巢综合征，他是有一些表现，它的诊断是这样来诊断的，就是如果是一个人他有这个月经不调，就是一般是表现的是月经稀发，就是月经来的次数比较少。对，这是一组症状。还有呢就是他表现的是那种高雄激素的形状，比如说他那个多毛，
0: 小胡子多了，
3: 对，小胡子多了，脸上长痤疮，有的还有一些甚至更严重的还有一些那种脱发。这些是它的一个高雄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有可能能在卵巢上看见多泡的表现。
0: 卵巢上有多泡。
3: 对，
0: 有可能。
3: 对，我们它的诊断标准就是这刚才我说的这三个症状里边有两个就可以诊断。所以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它不一定这个病人真能看到它的多泡的表现。
0: 就是不一定看到这个卵巢有一个病理上的看的有变化似的。
3: 对对对对，
0: 哦，嗯，
3: 所谓的卵巢的多泡是就是我们在 B 超下看这个病人的卵巢，
0: 嗯嗯，
3: 如果是他的卵泡的数目，就每一侧卵泡的数目能到12个以上，
0: 嗯，
3: 我们就可以诊断他是多囊。
0: 哦，是这样的，
3: 嗯，对，
0: 大多数的不一定，有一些是不一定有这个变化的。
3: 对，
0: 嗯，
3: 即使有的人他说没有这个多泡的多囊卵巢的表现，
0: 嗯，
3: 但是他之前有那个月经不调，
0: 嗯，
3: 月经稀发，
0: 嗯，
3: 这个然后再加上一个高雄的表现，
0: 嗯，
3: 这样也是可以诊断的。
0: 然后高雄是要通过那个内分泌的检查查出来的是吗？
3: 高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临床的表现，就像咱刚才说的，那个，
0: 长小胡子这样的，
3: 对对对，
0: 嗯，
3: 毛发比较多，就是胡子比较重，身上的胳膊上腿上的毛比较多，
0: 嗯，
3: 甚至还有身体其他部位的毛，
0: 嗯
3: 嗯，这是临床的，
0: 嗯，
3: 然后另外一个表现它就您刚才说的需要做内分泌测定血的睾酮，
0: 嗯，
3: 它的值比较高。
0: 嗯，但是您刚才说的这几件事儿吧，在女性朋友当中还挺常见的哈。我们怎么去鉴别一下？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月经的稀发，哎，这个女人一生当中出现月经不规律，这个还是会有的。即使你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很规律的，抛开更年期这个不说，还是会有月经不规律的时候。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指标？大概多长时间月经不规律要考虑这方面？
3: 嗯，是的，如果是一个人偶尔有一次月经不规律，他可能我们首先考虑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的因素，
0: 嗯，
3: 因为月经可以受好多因素的影响，
0: 嗯，
3: 他精神紧张啦，或者劳累啦，或者是他出差啦，
0: 嗯，
3: 换了一个环境，都有可能影响到月经，
0: 嗯，
3: 这样的一般他都是偶然的因素，他都是这因素过去了，然后他月经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又来了，
0: 嗯
3: 嗯。
0: 嗯
3: 嗯，如果是他经常发生这种月经的不规律，
0: 嗯，
3: 我们说叫月经稀发，
0: 嗯，
3: 甚至两三个月、半年才来一次月经，经常这样，
0: 哦哦，
3: 甚至有的人都不用药就不来，
0: 嗯，
3: 用了黄体酮就来了，不用半年，甚至都快一年了还不来月经，
0: 嗯
3: 嗯，这样的人可能我们就要，看他是不是有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情况了，
0: 嗯嗯，
3: 就要给他做这些一系列的检查。
0: 嗯嗯，那毛发这问题也有这个呀，啊，有的可能人家家里头遗传就是这样啊，人家天生毛发就要重一点啊，这个又怎么去区别？
3: 嗯，这个毛发的话也确实也有这样的，有的人就是遗传性的哈，家族人就这样，
0: 嗯，
3: 也有这种情况。嗯，那我们就还要做结合实验室的检查。
0: 嗯
3: 嗯，也不光是看他的毛发多不多，
0: 嗯，
3: 还有脸上的痤疮。
0: 哦，
3: 高雄激素的人一般脸上的痤疮会比较多。
0: 嗯
3: 嗯，今天我出门诊，上午还看到一个病人，一看就特别典型，
0: 就一看那面相就能看出来，
3: 嗯。经常我们出诊的时候，进来一个人，
0: 嗯，
3: 一看他长得那样，不光是面相，还有他的体态，
0: 嗯，
3: 这样的人一般胖的比较多，
0: 哦，胖的比较多。
3: 对，
0: 哦，
3: 对，一看身体比较胖，
0: 嗯，
3: 然后那个脸上呢有好多痤疮，
0: 嗯，
3: 然后这个又有一些小胡须，
0: 嗯，
3: 就是毛，
0: 嗯，
3: 这个唇须比较多，
0: 嗯
3: 嗯，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一看就给他一个第一印象，说这人可能是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0: 嗯，
3: 他还没有说病史的，我们就想到有可能是这个病，
0: 基本上是这样的。
3: 对，
0: 嗯嗯，好，我们今天讲的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给大家讲一下啊。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是发生在女性当中的一个内分泌疾病，它常见的表现一组啊，综合征嘛，一组常见的这个症状呢有月经稀发，另外一个呢是毛发重，还有就是痤疮重，还有就是偏胖啊。如果有这几种情况的话呢，一定建议去妇科，特别是有妇科内分泌专业门诊的医院去看一看啊。我碰到过一些年轻女孩子有这种情况呢，她们光注意美容啊等等的，没有特别的去查，后来建议去查了以后呢，发现是多囊卵巢综合征。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会影响到怀孕的。当然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光凭症状不能够诊断，一定要结合着实验室检查的啊。对于这个病我们如何诊断，实验室检查有哪些指标诊断，另外诊断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干预措施，这是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王克芳大夫为大家讲解。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 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那我们继续请来自安贞医院妇科的王克芳大夫讲讲多囊卵巢综合征。想问一下，这个病比如说这种状态，它一般都是一个后发的，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这种内外环境的变化出现的，还是有的就是先天的，就是这样子类型的？
3: 这个病因为病因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有他这个人每个人表现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青春期就开始发病了，青春期就表现出这种月经稀发，高雄激素，就表现出来了。还有的人呢是可能刚来月经的时候头几年还是正常的，然后等到他20多岁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多囊卵巢的症状了。
0: 每个人表现不一样，
3: 对，不太一样。
0: 有遗传吗？
3: 有遗传，它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个因素在起作用，它可能是个多基因的遗传病。现在目前就是认为的是它有遗传倾向。
0: 有遗传倾向。
3: 对对对，一般的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这病人，还会问问他，你有没有姐姐妹妹啊？他们有没有跟你一样的症状？一般他们都还真是有。今天上午我看的一个病人，就刚才我说的特别典型的那个，他就说他有个姐姐，跟他是一样的症状，也是比较胖，然后也结婚好几年了，还没有孩子。因为他是月经稀发，不排卵，所以就会影响他的受孕。
0: 有这问题，
3: 是不孕。
0: 实际上本来我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他除了这个毛发重一点啊，月经稀发呀，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症状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不太容易怀孕，这是也是一个问题。
3: 这是一个问题，对，他其实有影响挺多的。有的病人就特别着急，说那个大夫我还没有孩子呢，我特别想希望能来月经能生孩子。他这个对他的月经他不排，因为他不排卵嘛，所以他就生育上可能有一点困难，需要给他先纠正啊，然后再促排卵治疗啊等等。那还有的人呢，他就不着急，他说我已经生过孩子了，不正常就不正常吧，半年来一次，那我还那个省事儿了。但是实际情况呢是不是这样的？
0: 为什么？
3: 如果你半年都不来一次月经的话，它容易得子宫内膜癌。
0: 有这个问题，内膜是要脱落的。
3: 对对，内膜长时间不脱落，一直是长时间在这种雌激素的刺激下，它就容易得子宫内膜癌。所以这个病还是一个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风险。
0: 它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风险。
3: 对，
0: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本来我是想问问这个病的高发的年龄，待会儿回答这个问题哈。就这个病它前或者后可能跟哪些病相关，比如说哪些病本身的疾病有可能会引起它，或者说影响他，然后他自己又可能引起哪些病，这个给我们讲讲好吗？
3: 好的，安老师。他哪个病能引起这个病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这个病能容易引起什么病倒是有。刚才除了咱们说的这个子宫内膜癌，它是它一个高危因素之外，还有就是这样的人一般他因为比较胖，这样的人一般都会合并代谢的问题。合并那种胰岛素抵抗，
0: 糖尿病类的。
3: 糖尿病，对，这种人特别容易得糖尿病。另外呢还好多人会合并血脂高。
0: 还有血脂高的问题。
3: 对对，相对来讲这个糖尿病或者是胰岛素抵抗更常见。他初期可能表现的是胰岛素抵抗，然后可能再继续发展有可能就是会得糖尿病。总之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高风险。
0: 刚才说了这个病属于你们妇科内分泌的范畴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妇科内分泌，这个内分泌的这些东西，这个功能的执行这部分主要是指的是卵巢它执行的这一部分内分泌的功能是吧？
3: 我们妇科内分泌呢，我们妇科有一个这个轴，就是从上边是从丘脑开始，下丘脑，然后到脑垂体，然后再到卵巢子宫，我们叫这是我们妇科内分泌的一个调节轴。这个轴上任何地方出了问题，任何一个环节有问题了，都会影响我们女性内分泌的功能。
0: 那这个病上是卵巢出了问题了是吗？
3: 这个病的话是，对，是卵巢出了问题。
0: 卵巢我们可能最基本的功能我们都知道嘛哈，本身排卵这个功能它是有这个作用的嘛，它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它的这种内分泌方面的功能都包括哪些？它分泌点啥？对咱们人体在哪些方面主要有影响？
3: 这个卵巢呢，它除了排卵之外，它伴随着排卵，它有一系列的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有雌激素，有孕激素，还有少量的雄激素。
0: 有少量雄激素，
3: 对，这是卵巢分泌的。
0: 那它出现问题的话，这些就会有变化。
3: 对对，它是因为它不排卵，它排卵稀发，然后这些我们查一般会查一个激素六项。这里边就会有一些激素的变化。像那个有我们会说他的那个雄激素会高，这种病人一般他的雄激素会高的，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叫黄体生成素，黄体生成素一般会偏高，或者是黄体生成素跟那个叫卵泡刺激素它的比值会高，刚才这两个激素就我说的这个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这是那个垂体分泌的，
0: 反正他挺专业的，反正是这个轴上出了问题了，
3: 对。
0: 说说时间吧，一般来说有没有一个高发的年龄段？
3: 还是这个生育年龄的女性比较多见，
0: 比较多一些。
3: 对，青春期和更年绝经期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相对于这个生育年龄的妇女来说，这个比较少一些吧。
0: 刚才讲到说，比如说像月经稀发是它一个症状哈，但稀发和稀发也不一样嘛。这个稀发和稀发不一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它病的程度不一样，轻可重不一样？比如说两三个月这样的，或者说一年半载才来一次，甚至很困难，这个是不是跟它的病的这个程度也有差异呢？
3: 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是那个月经老不来的话，说明他这个就是程度有可能会更重一些，但是也有的情况不是，比如说他有时候他有的病人可能是每个月都来月经，或者是一两个月能来一次月经，但是他这种来月经他是那种无排卵性的月经，所以他也不是说来月经就没有问题，或者说没有月经稀发就没有这个病，也不是这样的，
0: 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病呢本身还是要相对积极的看一看，因为它有可能有子宫内膜癌的这样一个作用哈。大部分去您那儿就诊的，您在节目前也跟我说了，有很多就诊的病人啊，最后一上午总能看出几个来啊。大部分他们主要是因为这个月经不规律去就诊的，这样的比较多一些吧。
3: 是的，大部分是因为月经不调来就诊的。
0: 那如果从表现从症状上讲，月经比较规律，比较适度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这样一个症状的缓解？
3: 对，一般这样的病人，他的那个症状缓解以后，月经就会规律或者变得比较规律。
0: 刚才您讲到这个病还是要积极治疗的，因为我们可能觉得不疼不痒，稍微有点变化也不要紧哈，但是它有可能有子宫内膜癌的这样一个风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医学或者说一个数据化的统计，说这个病转成子宫内膜癌的比例啊，或者怎么样的风险比通常没有这个病的要高出多少，有这样的数据吗？
3: 现在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它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风险，这是公认的。
0: 这是公认的。
3: 对，好像现在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说它能高多少倍。
0: 那好，那我们就讲讲治疗哈。还是要治哈。
3: 对。
0: 治疗呢，从比较轻的吧，比如说内分泌的病，有没有食物的治疗办法？既然是调节内分泌，我多吃点这个少吃点那个，有没有办法？如果这样的办法不行的话，那么治疗的常见的方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案？
3: 安老师，您说的这个吃东西上的注意呢，其实这就包含了一个方面，叫调整一下他的那个生活状态。像这种人，一般的呢，或者有一大部分的人会合并肥胖。这种人呢就要减重。
0: 减轻
3: 体重，这个是特别关键的，甚至我们把它作为这个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线治疗。就是把它放到第一位。
0: 但是它和肥胖之间是个，肥胖是因引起它呢，还是它是因然后引起肥胖，他们的因果谁在前谁在后？
3: 应该是这个病。
0: 这个病
3: 导致了肥胖。
0: 但是我们减肥也可以去减轻这个病的问题。
3: 对，如果减重的话，有一部分人通过减重可能就能恢复排卵。
0: 哦，就能做到这一点。
3: 对，有一部分人可以恢复拍烂
0: 啊。
3: 嗯，
0: 您是做妇科内分泌的大夫哈，想问个问题，可能跟今天的话题稍微的有些关联，不完全关联啊。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就是年轻女性减肥，减的很厉害以后呢，月经就不规律了。人的这个女性的这个体重，实际上是跟月经是有相关性的，是吗？
3: 是的，是的，
0: 体重变化
3: 是的。那个有的人减重减得特别快，特别多的话就会闭经，就不来月经了。嗯，这种情况可能就。

0: 更年期的女性说，哎，我补充一点雌激素吧。那这个呢，如果说雄激素偏多的话，我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方法减去哪一种生活方式或者饮食，我可以减少雄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我多补充雌激素，有这样的办法吗？
1: 这个高雄的这个情况，就要用药物来调整了。生活方式的调整对它的作用不是很大，我们就要用药物了。
0: 用药物调整。
1: 对，下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治疗的药物。我们最常选用的这个药物呢是就是口服雌激口服避孕药。
0: 口服避孕药。
1: 是的。口服避孕药对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它的作用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调理月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降低雄激素。
0: 降低雄激素。口服避孕药有这个作用。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就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呀，很多人是因为不孕才去找你们的呀。
1: 是的，老师，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不孕，我们还是先治疗它的多囊卵巢综合症，因为它的雄激素要给它降下去。
0: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先调整它的激素的这样一个分泌状态，不是简单的说促排卵，或者说着急的让它怀孕哈。
1: 我们不是说光给它诱发出来那个排卵，它就能怀孕了。其实给它诱发出排卵，它的那个雄激素高，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那个黄体生成素高，都不利于它受孕。所以我们要先治疗。
0: 先治疗，
1: 对，先用这个口服避孕药治疗一段时间，等它这个睾酮降下去以后，然后其他的那些黄体生成素和 FSH 的比值也比较正常了，我们再来考虑它受孕的问题。
0: 是先治哈，
1: 先治疗。
0: 这个治疗一般的疗程大概是多少？
1: 一般疗程不一定，就看看每个人的情况。如果这个人他要是准备怀孕的，我们就。先用三个月的药先看看，用完药以后给他查一些激素看看，如果激素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们可能就可以考虑促排卵。
0: 咱们今天讲的呢是多囊卵巢综合症，这是一个妇科内分泌的问题，在以前不太被重视，这些年来呢越来越被重视。它之所以不被重视呢，过去呢它有一系列的综合征，但是这些综合征呢并不疼，并不是说是那种让人非常难受的，只是让人感觉上不好，比如说呢月经稀发，还有就是毛发重，另外呢痤疮多，还有就是偏胖。很多人这认为这只是一个外观呐、等等的问题，但实际上呢它也会影响到排卵，影响到生育啊，这些年来越来越被重视了。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应当说是需要生活方式调理和药物改善呢结合起来的一种病，需要通过这种两种方式结合着治疗的。我觉得对于这个病呢，现在医学呢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治疗的规范的办法了，但是首先一点就是我们得认识到这一点，当年轻的女孩子发生了偏胖、毛发重、有痤疮、月经稀发的时候呢，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外观的问题，要勇敢的去就诊。这个就诊呢，最好去妇科内分泌，这是妇科下的一个子学科，妇科内分泌就诊。另外一点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治疗呢，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啊，这个还是要跟医生配合，有点耐心。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4: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